0: 或齐动手做好清漆水和防蚊灭蚊。
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畅源路有堵车，在沉香街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会儿在松山湖段啊，还有呢，在大朗的迎宾路，提醒各位，目前是北向南有拥堵排队，堵车呢是在景富西路附近。工长路呢在黄江段有拥堵，黄江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500米左右。还有富民中路方向在北向南啊，这会儿有堵车，在万科的金玉兰湾啊，这块应该是大朗段啊有拥堵。还有其他路段在工长路黄江段有堵车啊，目前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呢，东宝路有拥堵情况，方向是南向北啊。东纵路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在迎丰家居广场这块。还有唐龙中路，目前呢是东向西，在塘下段有缓行啊。其他路段呢，断断续续的堵车的也不少啊，希望各位的出行留意交通动态啊。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啊？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1: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1: 早安，我是唐玲，
12: 我是小天，
11: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4: 不错不错，
1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没错啊，中秋快到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华美月饼啊。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

0: 上千件珍贵谷饼馍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馍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 1.5:8.5 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1: 是，另外呢，咱们再来说一则啊，我们最近的旅游线路啊，十月金秋去哪玩，可以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金秋的新疆。那么10月27日啊，咱们是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块钱，可以探秘一下南疆的胡杨林。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啊，那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的头等舱，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秀，拒绝团餐，吃住全拉满。另外呢，一条是喀什进出，8天的双飞，7680块钱，这是一场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呢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黄金，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你想去的话，可以拨打一下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南疆”二字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啊，这也是当地新疆的旅行社来承接，服务更地道啊。更多的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您拨打4332241进行咨询。
0: 没错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热搜啊，来到第一个热搜，
2: 热搜导航。
0: 今天第一个热搜啊，咱们来说说直播火了10年了啊，现在全网呢开始疯狂的稀缺活人感嘛。什么是活人感啊？其实啊，仔细想想哈，这个直播行业的发展已经整整有10年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听那个直播的时候啊，当时我还在上大学，然后是我大学同班的一个同学，他很早啊，他们有几个人就是当时就在杭州嘛，他们就去做直播，然后月收入还挺高的啊。这两个人现在也是都在做直播行业啊，就做得比较好了。
1: 对，
0: 从最开始他当时是那种草根野生直播，就晚上不睡觉然后就直播 啊那时候就能赚钱了啊。
1: 是，
0: 到现在是全链路的工业化、 AI 化、模板化，技术呢越来越成熟，设备呢越来越高端，运营呢也越来越精细，但是观众的整体观感呢反而越来越冷。现在网上啊，人人自称我是主播啊，人人都能开播，直播门槛呢低到几乎没有，但是真正能够留住人的有温度的直播间反而呢越来越少。
1: 是，你说我第一次看直播的时候还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啊，什么斗鱼直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啊？
0: 有，
1: 很多平台现在都没有了，还是什么那个微信上有叫映客直播啊之类的。那时候那个主播啊，真的活儿挺多的哈。现在的行业进入到一个什么呢？叫效率至上的时代，就是平台算法、投流逻辑、模型转化，反正什么东西都追求效率。以前呢看那个直播啊，真的是有一种陪伴聊天的感觉啊，现在呢全变成统一的话术，什么家人们、什么那个亲爱的啊之类的，都是让你成交要带货的。反正听了觉得不像活人的感觉，像一个机器，像一个 AI 啊。
0: 就这几年的话，数字人也多啊，这种反差呢就被拉得越来越大。有一些数字人啊，他可以24小时无休直播，没有情绪，零时五，低成本，不需要休息，不用发工资，能够全天候的循环播品，重复的讲卖点。对商家来说呢，这是降本增效的神器，但是对观众来说呢，这种直播间呢是完全没有情绪、没有互动、没有灵魂的，只有冰冷的成交逻辑。
1: 对，现在有的那个带货的主播，我感觉就是训练的都是一模一样，除了长相不一样，长相美颜美的也差不多哈。就开播的之后呢，他们也不聊天，也不随意发挥，全部是一样的节奏、互动、福利，然后台词。我看有的那个地方想做直播带货，请来的那个老师啊，就全是一套模板给你打造，就是完全没有个人风格，没有什么情绪，就松弛感觉都被磨平了，就像那上班似的啊。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现在全网开始反向怀念早期的野生直播了。10年前的直播呢，没有精致布景，没有完美妆造，没有成套话术，主播呢说话也会卡顿，会接不住弹幕，会随意的唠嗑，甚至也出现直播事故。但是恰恰是这些不完美、不可控， 真实自然的细节构成了独一份的活人魅力。观众呢看的是人，不是卖货的流程啊。
1: 对啊，就像以前那个访谈节目一样，就看早期的什么鲁豫那些访谈节目，经常把嘉宾问尴尬了。
0: 是，
1: 我说这挺好看的。现在俩人都是其乐融融的，这谁想看这些东西啊？人观众就想看的是冲突，对不对？还有一点比较明显的就是，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反感这个完美人设、完美剧本了，太顺滑、太标准，那不像是真实的东西，就是个演的。还有，咱们拆解一下什么是活人感。活人感可能不是说随便乱讲，或者说毫无把控啊。活人感是什么？有独立的表达，有真实的情绪，有个人的体验，能接得住话啊，懂得松弛，这种东西是 AI 或者机器复刻不出来的生活气息哈。
0: 是 AI 呢，可以介绍所有的产品的参数，也可以精准的来说出功能啊、卖点啊、优惠，但是我觉得它接不住观众的情绪哈。如果你长时间发现它其实啊就是在捧你啊，就是你跟 AI 聊天，你就会发现这种情绪啊。AI 啊，它在带货的时候，它也只能机械的回归带货。而真人的主播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它可以跳出脚本，跟观众呢产生双向的情绪流动。我可以认可你这个观点，我也可以不认可你这个观点。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轻连接呢，就是直播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价值。
1: 对，我感觉现在不仅仅是那个直播行业，很多行业都是在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它怎么说机械化，或者说越来越路径依赖啊，活人感越来越稀缺啊。接下来我觉得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模板化或者 AI 化的直播间啊，被人审美疲劳，被人厌倦。用户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卖货的机器，而是需要一个能沟通、能陪伴、有温度啊。甚至我有时候挺怀念以前出去买东西还得砍价什么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要走了走了，哎不行你就回来吧，这价给你了。这种东西那才是人与人连接的本质啊，更有意思一些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听一首歌啊，稍后我们再回来。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住手！让你告状。哎
4: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0: 哎，
9: 这张好。
10: 老赵啊，干嘛呢？
9: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0: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9: 怎么着，
1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9: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0: 拿来我看看吧。
9: 看呢。
10: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9: 哪张？
10: 你看这写着呢
9: 啊，
1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9: 哟，
1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9: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0: 你这粉丝谁呀？
9: 啊
1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9: 怎么举报啊？
1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9: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9: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0: 啊？光你这自拍呀、
9: 啊？
1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9: 嗯，值多少？
10: 2.7毛
9: 啊，
10: 一斤。
9: 哦，废纸啊。
1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2: ，Just for you。
1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2: ，Fashion music。
1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2: ，Together with you。
1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4: 出发，出发啦！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

0: 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

0: 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0: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我是小天儿啊。
1: 啊，我是唐玲啊。早间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活动哈。
3: 那最近呢，我们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2026年啊决赛阶段已经开始了啊。音乐不惜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复赛已经是圆满结束了，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跟舞台的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呢是在9月29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呢，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的线上投票通道，您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您心爱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那么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包括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喽！
1: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说一下下一个热搜。
4: 热搜导航。
1: 下一个热搜啊，咱们说一下男士皮鞋哈，这个跌下神坛了啊。这几年的话销量不太行啊，不过其中有一些企业的话转型做其他的鞋也不错啊。大家应该发现了，现在大街啊职场里边穿皮鞋的成年人呢、越来越少了。
3: 是、
1: 十几年前的话，皮鞋那可是上班的标配 啊。
3: 对，
1: 代表成熟稳重，还有很多这个男生啊，当时就是上班第一天还得去买好这个皮鞋啊，还有西装、就是一种仪式感一样啊。那现在的话呢，传统的皮鞋赛道啊正在遭遇结构性降温，这个现象呢不是主观的感受啊，是有行业数据的。中国皮革协会统计，2015年国内皮鞋产量46.2亿双，到2026年的预测仅剩下17亿双，10年的产量呢缩水了超过60%。曾经呢比较火的做皮鞋的一些品牌，奥康、红蜻蜓、康迈、益尔康，这些老牌的鞋企都陷入到了经营困境。
3: 真的，我记得老一辈真的挺喜欢穿皮鞋的。以前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读那个中学啊，那个学校的男老师，我记得有一半平常可能都要穿个皮鞋，夏天穿一那个皮凉鞋
1: 啊，挺正式啊。
3: 对，然后现在咱们看这些头部的企业财报啊，发现奥康国际啊遭皮鞋的，2022到2025年连亏了4年，累计亏了9亿元，4年的时间关闭了800间线下店。巅峰时期全国有5000多家店，现在只剩1700多家了啊。然后红蜻蜓也是生产皮鞋很著名的企业嘛，2024、2025连续亏了2年，25年的亏损达到1.4个亿，创下上市以来最大亏损，一年就关掉了181家店。
1: 嗯，
3: 更早的像什么富贵鸟啊，更是直接破产退市了啊，曾经的皮鞋鞋王都退出了江湖市场。
1: 对，为什么短短几年这皮鞋就不吃香了呢？一个就是职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觉得上班必须呢正装搭皮鞋，但是现在呢穿运动鞋也可以，休闲鞋也行，这些呢是日常通勤的主流，大家呢比较追求啊这个脚步的舒适感了。大众的审美呢也变化了，以前的话皮鞋呢象征成熟体面，但是现在年轻人会觉得皮鞋有点笨重老气哈，然后有那种中年刻板的印象。反观像板鞋、运动鞋比较百搭，通勤出行呢都适配，在审美上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喜好。
3: 是，好像那个必须要穿皮鞋的行业也不剩多少了啊，这主持人是其中一个啊。这除了这种啊，就是一定要穿皮鞋的非常正式的场合之外啊，这个制造工艺啊也有一个原因啊。传统的真皮鞋呢它比较偏硬，那容易磨脚，长时间走路比较累啊。那现在的一些休闲鞋、跑鞋工艺升级，那特别的舒服，穿上去呢碾压 传统的皮鞋，还有需求也在萎缩，

0: 哎，这个趋势呢，我估计还会延续。职场的穿搭呢，向越来越松弛的方向转变了。大众的鞋履啊，会持续偏向更加舒适、多功能的一个趋向。那么传统皮鞋呢，可能以后会成为一个小众化的市场，慢慢退出主流消费啊。这件事儿呢，其实也给很多传统品牌提了个醒啊，市场不会等企业慢慢改变，消费习惯一旦发生迁徙啊，那再拉回来，这难度可能就大了啊。
1: 好，那在早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哈，包括呢我们的一些蚊虫的提醒啊。
0: 嗯，最近呢天气比较炎热，蚊虫滋生，那提醒各位啊，这个花盆啊，包括一些容易存积水的盆盆罐罐啊，如果不用的话，给它那个翻过来哈，尽量不要让蚊子有繁殖的地方。另外呢，家里呢最好装上防沙的这个门窗啊，睡觉的时候用蚊帐啊，或者点一些电蚊香之类的，避免被蚊虫叮咬啊。另外呢，出门的时候尽量呢喷一点防蚊的那种避蚊胺的喷雾啊，不要到那个草坪啊这种蚊虫比较多的地方去。如果说旅途或者说出国玩之后回来，发现被叮咬之后有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的症状啊，这个时候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最近的旅居史跟蚊虫叮咬史啊，预防蚊媒传控啊，预防这个蚊虫的这个防控啊。看看时间，我们来到了8:29，那么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歌曲跟宣传啊，回来之后我们依旧是早听天下。
1: 没错啊，各位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你也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吧群当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啊，目前的翠峰路拥堵较长，在七峰公园段方向是。

0: 南向北的方向。那还有呢，在十大公路目前呢，在北向南的方向，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有拥堵缓行，目前呢堵车，差不多是有600-700米啊。工厂路在黄江段有拥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在东宝路，目前呢在新安街附近，有堵车缓行的情况啊，在主山社区这段。其次呢，在新城路，我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工业东二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松山湖段有堵车。大理路方向是南向北，这会儿有缓行，堵车是700-800米。还有在环城西路的辅路东二路附近，这会儿呢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朝广高速呢，提醒各位，目前在长平立交段，方向是北向南，朝广高速上有排队的缓行，堵车是1.2公里左右啊。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交通动态啊，希望大家出行顺畅愉快了。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了。温度25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5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4: 来，给我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8:42，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哈。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3: 对，来吧，这会儿咱们接着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3: 今天我们说说啊，教别人怎么干餐饮店的餐饮博主，自己创业结果没干火啊。今天要说的这位呢，网上现在餐饮行业，如果说您干这个行业，您一定会知道这个人，叫勇哥啊。之前呢，他经常在网上指导粉丝，就是说你这个餐饮店怎么怎么样的啊，怎么干或者怎么干的不行之类的。他全网有大几百万粉丝，专门做的是餐饮创业教学啊。他的那个一句很出名的口头禅就是，来，你在你店门口360度转一圈，他就根据你转一圈那个现场的场景，他就能分析你这店面的选址之类的东西啊。然后他呢，经常在网上劝别人说啊，创业有风险，没事别开店啊，反复劝粉丝不要冲动入局。但是他最近自个儿啊，就在成都开了一家社区食堂，开业没多久呢，就陷入到了很大的争议当中啊。
0: 那客观来说啊，这个他这家社区食堂呢，用的是2.88的就一两的那种称重模式啊，快餐打出10元吃饱、20元吃好的宣传口号。探店博主实测啊，就是这种称重的，你随便加几样菜呢，结账要20多块钱，跟当地的普通社区比呢，不便宜，消费者的预期落差呢一下子就出来了。那这个博主勇哥呢，他就解释，我用的是高品质的食材，但是呢这套说法并没有获得大众的认可。
3: 是那个客观来说，2.88一两在称重快餐这个赛道呢确实不算贵啊，但矛盾点在于他得跟谁比啊，他放到社区食堂这个标签里，老百姓默认社区食堂他就是平价管饱的，但是最后发现进去随便夹一夹就20多块钱了啊，这跟他打出的10元管饱好像也不太相符。更引爆争议的是呢，就是他自身的理念跟实际操作的反差，因为他之前直播教学教别人的时候一直提醒粉丝定价要小心啊，就是而且呢他推荐那个蔬菜用半自助的模式来控制食品损耗，可是自个儿一开店呢，之前提醒的好像都忘了。网友翻出他过往的观点，就是发现跟他自己开店的就左右脑互搏啊，互相打脸了啊。
0: 那其实呢，手握500万粉丝的流量啊，他选择入局餐饮。他呢一开始是计划避开写字楼的竞争啊，然后扎根社区，依托社区食堂的民生概念，用自带流量省去高额广告费。他呢想靠流量改造这个难做的赛道，但是流量呢只能解决获客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品类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的硬伤。你说这一类的这种称重快餐门店呢，要常备几十道菜品，只有5碗2个用餐高峰，卖不完的菜品呢只能丢，食材的损耗居高不下，现场模式呢需要完整的厨师团队，再叠加门店租金，三大成本挤压利润。就算呢选址在社区啊，400平的门店，人工和损耗压力呢依旧是沉重的，网红打卡客流很难转化成社区长期复购。
3: 而且这件事儿我觉得给大家了一个点醒了一个点啊，就是不要觉得任何人有任何光环啊，因为网上很多那种教学的啊，那种博主都存在类似问题。很多人他只会教，你让他自个儿干，他未必真的干得出来。像除了那个餐饮教学，还有网上一些教人怎么用 AI 变现的博主，你问他自个儿做了什么 AI 项目？还有我见过最搞笑的，去给人教人怎么去直播的，教人怎么当网红的，自己这粉丝还不到4位数呢，还教别人怎么当网红啊？不少人教人怎么做短视频，怎么直播起号，自己账号平平啊，根本没有什么实践成果。因为他有成果的话，他也不用再去教别人了。还有很多人教人怎么那个运营的啊，怎么那个做跨境电商的，怎么摆摊创业的，天天去拆解别人的案例，点评别人自己。错在哪儿？但自己一下场发现也干不明白啊。
0: 因为他们啊，可能在评论的角度啊，是比较会去找一些漏洞的，或者是比较会讲的，但他从来没有实践的经验。实践呢，跟你就是挑刺儿哈，是有很大的一方面的差距的啊。你不用承担的房租的亏损呐、人员的流动啊，不知道现在招工比较难呐、然后食材的一些采购浪费啊，这些实实在在的风险，他作为一个美食评论者的时候，他是考虑不到的呀。一旦自己开店，所有压力给到他自己扛，他就知道这是旁观者和经营者最大的区别了。
3: 确实，
0: 很多人会产生一个错觉，能把商业模式给你讲清楚，就代表他能把生意做好吗？那肯定是不是的。理论知识可以提炼成标准化的话术，在直播间里反复的讲，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经营过程当中，每一天你可能都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他无非把以前的问题总结出来，但当下再去入场这些新的问题他也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员工矛盾，食材涨价，客流波动，各种突发状况呢层出不穷，而这些细节呢是课程和直播话术没有办法覆盖的。
3: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想干一行真正要找老师或者找个师傅，你就找在这行真正能挣得到钱的人，那这个比那个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这些人肯定是要强的很多啊。那大家反感的这个

0: 这次啊，永哥的这个风波啊，并不是说什么信任落空啊，什么饭菜价格，就是觉得你每天教别人啊，原来自己一创业也是这样啊，那你以后教别人还有什么那个说服力的？说到底，餐饮行业没有什么捷径啊，直播间讲再多的商业逻辑，真的比不上后台后厨一本真实的账本。看懂生意理论跟自个儿亲自经营啊，完全是两码事儿。会教啊，真不等于能自个儿把买卖干成了。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回来。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快到中秋节了啊，各位啊，我们华美月饼啊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啊，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华美呢扎根东莞茶山啊，月饼制作技艺入选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原选、制皮到包馅到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呢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灵感，反复调试测验，敲定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的是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给您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
1: 没错啊，你说到了这个中秋啊，国庆可能大家会去走亲访友哈。走亲访友的时候呢，一份好礼不光能让人记住，还得送到对方心坎里，夸你真会买东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长白山的人参蜜片，它是选用5年足龄鲜参切片，配上长白山黑蜂椴树蜜，咬一口啊，参味回甘，一点不苦，还有蜂蜜的清甜。每罐的50克啊，大概有40片左右，都是独立单片包装。今天4罐礼盒装，到手呢只要139。走亲访友特别拿得出手，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这个里面呢，它是单独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上班呢、逛街、出差、旅行，都可以揣2片啊，在包里直接嚼着吃，特别的方便哈。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记得是订购这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到我们节目的福彩探早茶哈，我们来跟大家呢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福彩消息。
7: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我们的福彩消息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广州的老博会啊，8月21号到23号呢，广州这边呢举行了一个公益福彩乐享引领主题活动啊，这个老博会了啊。老博会呢全方位的展示了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全市福利彩票在推动广州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坚实支撑和温暖力量。
0: 对，那这次呢有一个专门的展馆啊，就介绍福彩的公益啊。那老博会呢，聚焦银发经济嘛，所以呢搞了一个福彩公益文化的那个展馆，在公益展示区呢还弄了很多的那个福彩公益知识跟福彩的养老领域的丰硕成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还有搞了一个游戏互动啊，什么设置了3大游戏，什么重剑出击的投壶游戏啊，然后包括精准实诈的那个防骗的游戏啊，以及呢红蓝同心一起投呢以双色球为原型的游戏啊， 彩市的福利更是满满当当的。

0: 定制了一些雨伞、环保袋、运动水壶啊，还有那个刮刮乐彩票当奖品啊。这次呢，公益金更是精准助力啊，因为福彩的核心呢就是扶老助残嘛，扶老也是其中的一项啊，展示了一些关爱老者的项目，包括长者助餐、配餐服务啊、居家养老、社区服务，备受老人信赖的平安通服务项目啊，被称为是老年人的紧急呼叫的救命钟啊。而这次福彩的公益行动乐享引领主题活动，不仅是一场展会上的亮相，也是一个社会责任的缩影。
1: 对，
0: 再次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了。
1: 没错啊，那早前的话呢，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活动哈。在本周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常规的抽奖啊，周一到周五是总共五份的礼品，在周五呢给大家抽奖，大家呢可以先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粉丝群当中就可以参与了，跟以往是一样的哈。然后里边呢，这个礼品就是我们的环保箱，然后东鹏的各款饮料，像东鹏特饮、东鹏补水的东鹏大咖、东鹏的备好茶等等一些饮料，然后呢像有水杯啊、雨伞呐、双肩背包啊这些送给大家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啊，就是下周马上中秋了啊。这一次呢，东鹏与您一起过中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了30份的礼品送给30位朋友。怎么样来参与呢？就是在下周三哈，您在微信朋友圈、小红书、抖音、微博发布一条信息，这个信息呢需要包括一张有东鹏产品的图片哈，拍东鹏的产品也可以，然后您跟东鹏的这个产品的合照也行，然后发到社交平台上呢，只需要集齐18个赞，截图上传到听众群里来参与接龙啊。所以首先您得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添加彦祖的微信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然后只要是您就是提前完成了，早一点完成了，前30位的朋友，前30位的参与者，就可以获得东鹏客户提供的大礼包一份了。这次我们不抽奖哈，就是拼手速啊，看您这个点赞的速度，然后上传来接龙即可。而且呢，这次准备了30份的礼品哦，中奖概率会高很多，欢迎大家来参与。
0: 是，以往我们一周才送5份啊，这次一次送了六周的量
1: 啊，
0: 参与参与啊。看看时间来到了8:56啊，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今天是周四，我是小天，
1: 我是唐玲，我们周五再会，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9点钟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我系伟龙啊。现时嘅路况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吓，先睇到喺大泥路南向北大埔田路附近有500米立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管长路，亦都系1公里立路，比平时用都系35分钟嘅时间吓。而喺我哋东区路东向西，亦都系1公里嘅路嘅，比平时用多系10分钟到15分钟时间嘅。松管深高速啊，石山隧道附近南向北咧，会比平时用多系500米嘅时间吓，咁啊大概21分钟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嘅主城区方面咧都系相对通畅吓。咁啊，东部快速干线咧，东莞大道三元立交桥附近有少少立落，其他都还好嘅。气流中枢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我听到嚟自林奕匡嘅一首《第一个早晨》，咁啊嚟到时间嘅9: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9月17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啊九月份已经系准备要嚟到尾声啦吓，咁啊今日咧伟龙嚟到节目当中啦吓，同大家咧一齐分享到嘅内容咧。会分享乜嘢咧？今日咧，我会作为老师吓，即系我哋嘅粤语老师啦，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我哋粤语嘅知识。因为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即系都因为我哋东莞啦吓，即系外来人口非常之多吓，是一个充满包容性的城市吓。好多朋友咧，其实佢唔系喺东莞土生土长吓，但系咧已经喺东莞咧，即系工作生活咗10几20年，系咪啊？或者甚至更加多。但系即系对粤语呢个语言，因为我哋因为喺广东啦，特别喺东莞啦嘅呢个主要嘅母语咧，即系广东话为主，系咪？当然啦，东莞系东莞话吓，但系咧都系靠近我哋嘅粤语嘅，都属于系粤语嘅呢一个体系当中嘅其中嘅一个分支。所以咧，好多朋友嚟到呢边啦吓，工作生活咁多年之后，但系其实对粤语都唔系咁了解吓，好多嘅词语咧都唔系咁识，或者咧好多嚟咗2-3年啦，好想去融入，好想去学。

集，但系咧冇咩途径系咪吓？所以咧今日伟龙喺我哋嘅一个钟头节目当中啦，会同大家咧吓嚟科普一下、学习一下、分享翻一啲咧比较用得比较多啦，日常用得比较多嗰啲粤语俾大家听。好多朋友咧同我讲啊，伟龙啊，我想学广东话，但系咧学都学唔识，系咪？就怎么学都学不会哈，听就能听得一知半解，但是呢又不够。就不够大胆去说哈，不知道怎么样去学习系咪哈？所以呢，今天啊，咁啊，今日咧，伟龙就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哈。粤语到底系乜嘢哈？咁好多人以为咧，广东话咧就净系广州话系咪啊？其实唔系哈，粤语咧属于系汉语方言入面嘅粤方言嚟嘅。粤方言入面咧有分好多撇哈，比如话广府撇、管保撇、四邑撇等等哈。咁我哋东莞咧，本地嘅呢个粤语咧，就属于系管保撇吓，即系同广东话系听得明嘅，但系口音啊，个别嘅用词咧，系会有啲唔一样吓。咁好多人就喺第一个入即系听呢个粤语咧，第一个坑就系咩咧？净系靠听歌啊，睇呢个港剧嚟盲目去模仿，冇掌握发音嘅逻辑。即系你可以学到咧，少少咧，即系有啲似啦。但系咧，你发音唔标准嘅话咧，你自己可能唔会察觉到啊。但系讲出去咧，人哋会听，一听就知道吓，你唔标准吓。所以咧，我哋就同大家讲讲咧，点样可以去科学咁学识粤语讲得标准啊？咁啊，学粤语咧，第一步咧，唔系背句子吓，而系要先认识粤语当中嘅九声六调吓。好多朋友听到哇，九声六调。头都大埋，觉得好难啊！其实咧唔使噶，咁我哋咧用最简单嘅方式去理解啦。普通话咧系只有四个声调咩啊，但系粤语咧会更加丰富一啲嘅吓。咁佢咧好多字啊，声母韵母一样，其实同普通话，但系咧声调唔同嘅话咧，意思系完全唔一样。举个最简单嘅例子咧，普通话嘅衣服的衣，耳洞的耳，耳尾的耳，意思的意。靠嘅系四声嚟区分吓，咁粤语就唔系啦，粤语咧佢入面嘅声调更加多吓，佢主要咧以六个调为主吓，比如话诗吓，古诗嘅诗，史历史嘅史，士士着嘅士，士衫嘅士，时时间嘅时，市市场嘅市，事事情嘅事，办事嘅事。我头先讲嘅呢六个 C 嘅音啦，其实已经系发咗六个调啦 ，C 史史时时时时吓，六个调吓。咁大家咧可以跟住我慢慢咁读一读啦，你会发现咧，声调高低、长短唔同，字就唔同吓。好多人咧学讲粤语咧讲错意思咧，其实就系佢个声调错咗。比如话咧，佢想讲嘅系时间系咪吓？咁咧，佢个读音读成咗，比如话屎间就好尴尬啦，因为屎系咩意思啊？屎可能就系我哋大便嘅意思，系咪？屎间啊，我哋其实想表达嘅系时间，时间到啦，你讲成系屎间到啦，就好怪啦吓。所以咧咁啊，我哋科学学习嘅第一个原则系咩咧吓？就系先听音，再去模仿。即系唔好话攞住普通话嘅字音咧，直接就去套粤语读音啊！当然咧，好多朋友咧学唱粤语歌咧，其实就系咁样嘅。但系咧咁样系唔建议啊，因为咧你咁样嘅话咧系好难去记，因为你用普通话嘅呢个谐音去硬记粤语嘅话，呢个系即系会有好大嘅问题咯。可能你一开始咧觉得自己学识咗少少啦，但系咧你长期咁学嘅话咧，你嘅发音咧系肯定会即系会歪噶，会学歪噶。好啦，下面嘅时间咧，听到嘅就系嚟自余浩斌嘅一首《不抱歉的练习》。听完呢首歌，继续翻嚟节目当中。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4: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3: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5: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6: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7: 好啦，咁呢个时间嘅9:17啊，咁啊，继续翻到嚟老师来啦。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好消息先啦。咁啊，马上嚟到咗10月份啊，好多朋友咧都会喺10月份嘅时间咧选择出去玩，因为嚟到咗金秋系咪吓？咁大家可以去边度玩咧吓？同大家分享到啦吓。嚟到10月份咧，10月中下旬嘅时间可以跟住我哋嘅广电主持人咧一齐去探密南疆嘅胡杨林吓。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净系需要5980蚊嘅吓。主持人微微咧将会带住你一齐穿越到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

沙缓嘅纯蒸，赏温宿大峡谷嘅壮美吓。全程咧会精选到豪华嘅酒店、星级2+1嘅头等舱座椅，仲会有红酒晚宴同埋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食住行全拉满吓。而另外一条咧就系喀什进出啦，白天双飞7680元一个人嘅，咁呢个咧系一条深度南疆之旅吓，深入去到泽普5A级嘅金湖洋立去睇万亩嘅金黄，穿越达雅昆沙漠，体验到沙漠嘅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吓，亦都去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等等等等，全部都系精华嘅景点嚟嘅。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拨打电话4-3-2-4-1，4-3-2-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嚟了解详情吓。咁呢个团咧系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系新疆当地嘅旅行社嚟承接嘅，服务系更加地道吓。咁啊，更加多新疆旅游线路咧，亦都即将上线，亦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3-2-2-4-1，4-3-2-2-4-1嚟了解详情。咁而除此之外啦，我哋仲会有更加多嘅一啲新疆路线咧，亦都系分享俾大家噶。比如话咧，我哋呢条路线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头先讲完新疆嘅秋天系非常之靓吓，咁啊可以堪称系中国最美嘅秋天。所以咧，亦都系准备咗两条路线俾大家吓，咁啊同头先系有少少一样啊，但系咧价钱啊各方面都唔一样嘅吓。亦都系会有我哋嘅主持人陪同啦。第一条吓就系北疆嘅阿勒泰吓塞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日呢个时间嘅行程都唔一样吓，即系如果大家咧系谂住话9月初吓10月中出发嘅话，可以选择吓。9月29日出发，7699元。电台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吓，咁啊去到塞里木湖啦、喀纳斯啦、黄木啦、五彩滩一次打卡，仲会特登安排黄木嘅旅拍嘅。而第二条咧就系南疆嘅胡杨秘境啊，咁啊三飞。八日游，10月18日出发，6999元每人吓。咁啊，主持人燕青咧就会同你一齐吓，同埋金秋胡杨一年咧净系得靓过20多日嘅啫。穿越去到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咧就要再等一年噶啦吓。咁两条线路咧，全程2+1嘅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等等咧，带住大家食到开心系咪啊？更加有 VIP 嘅六大专属服务，唔需要做攻略，住得好、食得好、玩得更加好吓。名额有限，报满就即止噶啦吓。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3-2-2-4-1，4-3-2-2-4-1嚟落单选购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呢亦都同大家系分享咗啦我哋嘅粤语系咪，头先讲咗9聲6調吓，咁除此之外呢我建议大家呢即系学习一下呢我哋嘅基本嘅一啲内容吓。咁首先第一个呢系仲有一个关于粤语当中最紧要嘅区别系乜嘢呢，就系喺粤语当中呢佢会有入声入声字吓。入声字这个词语呢是我们粤语才有的，什么叫入，就入门的入哈，它是短促收声的意思，即是我们简单来讲叫做短促声入声。那么好像我们普通话，在普通话当中呢每一个字都是可以拉长，对不对，每一个字1234567-8都是可以拉长的哈，当然也可以读短。但是呢粤语当中呢它是有固定的一些短促音哈。比如啊打个比方啦，我举个例子哈。1、1、2、3的1哈。1呢我们不可以读成1啊，我们不可以读成咁，我们读成1。这个就是短促声，即是叫做入声哈。2是不是短促声哈，2不是啦，2是长的。2、3、3是不是呢，3都不是。4都不是。5都不是。6系咪啊？六你一听知道我哋好短，就很短促啦，收声入声嚟啦。六就系短促声。七系咪啊？七是不是呢？七也是吓，亦都系入声。七八系咪咧？八都系啊。九系咪咧？九是不是呢？九就不是啊，它很长。十系咪咧？十就系啦吓。所以咧，呢、这个咧就系粤语当中咧。最大的特色它就是一个入声，即是叫做短促声，这个是它跟普通话和很多语言当中不一样最大的区分。所以呢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我读起来不是那么标准，不是那么准呢，你很可能就是你的这个
入声冇读啱，短促声冇读啱，一阵间咧通过呢一个拼音吓，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好啦，我听到嚟自 MC 张天赋嘅一首《怀疑人生》，下期再见吓。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

0: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2: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0: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0: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9: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8: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7: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9: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7: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8: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吓。我哋首先睇到啦，喺呢个主城区方面，管长路嘅辅路北向南，从管长立交桥去到管长路路口吓，有500米嘅路，比平时用多15分钟嘅时间。而喺东部快速干线嘅东向西，从珊瑚东部快速立交桥附近有2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而喺81路嘅东向西富英路附近咧，亦都系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系大概10分钟嘅时间嘅。咁而喺金朗南路西向东吓1公里入落，而环上北路东向西从松柏塘红岭路去到常田路有1公里入落，比平时用都系43分钟嘅时间。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啦。

0: 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1: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2: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3: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0: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1: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9:34啊，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几个咧，我哋近排咧非常之重要嘅活动啊。首先咧分享到啦吓，我哋东莞市慈善会咧迎嚟咗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嘅主题活动，好快就会同大家见面啦。咁啊，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喺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嘅市民解决。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咧专门帮扶到脑瘫儿童，而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小朋友捉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彩虹小书包的公益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嘅。咁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的募捐。将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而接下来呢还会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都会陆续推出的。而另外呢，我们本次的20周年系列活动都非常丰富，包括有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以及系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所以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东电台，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系列活动。咁而除此之外啦，咁我哋另外一个活动啦吓，亦都卫龙咧一直同大家分享嘅吓，我哋嘅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决赛亦都嚟啦吓。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嘅背后咧，都系企业文化嘅生动表达吓。每一次嘅舞台绽放，都系追梦人嘅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咧，已经系圆满结束啦吓。咁啊，经过咗多轮嘅激烈角逐咧，15强嘅选手咧，亦都凭借住出色嘅创作才华以及系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到总决赛。而总决赛咧，将会喺9月24日喺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吓。届时咧，15强嘅选手咧，亦都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嚟一场不容错过嘅音乐盛宴。而目前咧，我哋知东莞 A P P 咧，已经系正式开启咗决赛线上嘅投票通道啦吓。你嘅每一票咧都至关重要吓，可以帮助到你喜爱或者你所在嘅企业咧吓，是否可以获得加分吓？呢个人气第一嘅话咧，可以加0.5吓，第二加0.3，第三加0.1，每一分都好重要吓。所以咧，欢迎大家啦吓，去发动身边嘅朋友同埋家人啦，为你心仪嘅作品打 call 吓，助力佢哋登上巅峰吓。而本次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亦都系大赛主题曲嘅创作单位。另外亦都鸣谢吓，诚挚咁鸣谢所有嘅支持单位啊，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黎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在9月24日，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总冠军的诞生。好，咁啊，继续分享到我哋嘅粤语啦吓。头先咧讲到入声系咪啊？嗱，入声咧系粤语当中咧最大嘅亮点同埋特色嘅吓。咁而除此之外啦吓，咁啊，我哋就同大家分享翻啲咧，即系日常大家都可能会用到嗰啲粤语，比如话咧吓，我哋出去买餸嘅时候吓，系嘛，买餸咧，大家可能去买得多。买餸嘅时候，我哋可以咧就系讲啲乜嘢咧？比如话多少钱，我哋可以讲。几钱啊？吓，便宜一点行不行？可以讲平少少得唔得啊？吓，这个多少钱一斤？我哋可以讲呢、这个吓，这个呢、这个几多钱一斤吓？呢、这个几多钱一斤吓？就系、是、不用那么多吓，够了吓，就系唔使咁多，够了吓。因为好多朋友咧去到市场啦，就系识讲普通话嘅话咧。我同你讲咧，即系

0: 讲真的，如果你去到买嘢嘅时候咧，你面对嘅系本地嘅呢个摊主咧，你可以佢会回复你啦吓，即系你可以讲粤语嘅话咧，佢觉得亲切吓，佢仲可能咧，即系会即系平少少俾你都唔定。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继续分享到一啲好消息俾大家嘅。咁而下面咧，先分享个通告吓，为咗切实捉好经常性嘅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嘅国防观念以及系防空嘅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讯警报设施设备、人防信息网络嘅保障水平。咁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呢一个人民防空法，以及系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嘅办法嘅有关规定吓。市政府咧定于喺2026年嘅9月18日，即系听日嘅时间吓，早上嘅10点到10点23分，喺全市各园区镇街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嘅各园区吓，咁啊镇街嘅防空警报器，以及系东莞广播电视台嘅电视12套节目，广播嘅1套节目吓，即系 FM 100.8咧，将会分别通过声音或者系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同埋就系解除警报3种嘅防空信号嘅。咁啊，防空警报信号啊，亦都望广大嘅市民、各界人士听咗之后或者睇到之后咧吓。咁啊，可以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系社会嘅活动嘅。咁啊，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咧，3种唔同嘅呢个防空警报嘅一个信号有啲咩唔一样吓。第一个咧就系预先警报吓，就系3长声，鸣36秒，会停24秒作为一次吓，连续3次，时间系3分钟嘅。再就系空袭警报咧，就会连续短声鸣6秒，停6秒作为一次，连续15次，时间系3分钟。而解除警报咧，就系1长声，持续3分钟吓，就等于系警报解除咗啦吓。咁而关于我哋九月下个礼拜咧，就系我哋中秋节嘅时间吓，我都好多朋友咧都喺度准备紧咧卖我哋嘅中秋月饼吓，咁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哋话中国我哋东莞本土嘅一个呢个月饼嘅公司系咪月饼嘅企业吓，就系华美啦吓。咁华美咧其实已经扎根喺我哋东莞茶山35年啦，一直做紧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就系、是、令到千年嘅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国。

那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吓，咁啊，佢唔单止咧系科学经典，更加要嘅系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嘅系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嘅节日不再是固有嘅印象，而喺当下治愈生活嘅中式浪漫吓。咁啊，全新嘅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嘅底蕴。現代質感雙重在線，35年品牌沉澱，以創新做默默，以匠心做團圓。喺呢個中秋，一齊咧就點亮你嘅團圓時刻嚇！團購熱線86403355，86403555嚇，你落單團購就 OK 啦嚇。咁而關於我哋中秋嘅呢、這個。可以落单买啲咩礼品系咪啊？其实咧，我哋都准备咗好多吓，比如话咧，送礼咧，肯定送健康啦，系咪吓？我哋咧同大家咧，首先分享到咧就系呢一款咧吓，长白山嘅人参麦片，佢选用嘅咧系5年嘅竹灵鲜参切片吓，再搭配上呢、這个长白山嘅黑蜂段树蜜，咬一啖咧系心味回甘，一啲都唔会苦，仲会有蜂蜜嘅清甜喺当中嘅。每罐咧系50克，大约系有40片。左右都是独立单片的包装，今日4罐礼盒到手咧，净系需要139，走亲访友咧系非常之攞得出手嘅吓。咁啊，而另外一款产品咧系都系中秋咧送健康嘅一个好礼嚟嘅吓，就系我哋嘅中华老字号嘅福牌阿胶固元膏啦吓，佢系雷皮牛制嘅好阿胶啊，仲添加咗咧有核桃啦同埋黑芝麻吓，一啖咬落去咧系香与甜落，口感丰富嘅。一盒200克啊，足足有40片，4盒官方旗舰店售价是122元。今日咧，我哋嘅中秋特惠4盒秒杀价，净系需要99元，仲会送精美嘅礼袋吓，嗱真系好抵啦吓。所以咧，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呢个商城咧，嚟到选购你想要嘅呢一个产品啦吓。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

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

合同陷阱，不就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贷，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

0: 年。
1: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2: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3: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0: 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吓咁啊，亦都再次同大家分享到吓，哇！

话尾啊，咁啊话尾咧，扎根喺东莞咧，查杀已经35年啦吓。咁我相信大家都食过佢月饼，亦都知道佢代言人吓，就系我哋嘅呢个周华健系咪啊吓？盟友一生一起走。咁咧，周华健咧亦都代言咗华尾都几廿年嘅，都有成十几二十年时间吓。咁佢哋咧唔单止咧系做月饼，其实佢哋乜嘢产品都有啊吓，所有嘅零食啊、点心都有噶吓。咁除此之外咧，佢哋最紧要做紧嘅系咩咧？做紧嘅一件咧，我认为咧亦都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去关注嘅事情，就系令到千年嘅中秋文化适配到当代生活吓。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吓，华美咧将古老嘅饼网、中秋民族传统嘅仪式全部都保留活化吓，然之后进行创新。咁啊，唔单止科经典啊，更加咧就系创新新生啊！佢将中秋文化咧就推向走向大众，走向年轻，咁啊令到传统嘅节日咧不再是固有嘅印象，而系当下治愈生活嘅中式浪漫吓。将千年嘅美学融入到现代嘅设计，令到非遗技艺适配到当代嘅口味，令到中秋团圆更加适合到年轻人嘅生活方式。全新嘅非遗美学礼盒啊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嚟到落单选购嘅，咁啊令到新式嘅中国风啦吓点燃大家嘅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355啊。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一阵间，我哋同带俾大家嘅越听越精彩吓。好多人话咧，点样可以学粤语系咪？点样可以科学吓？嗱，我俾啲建议你哋咧。第一个要建立固定嘅听音时间啊，每日咧听15到20分钟咧，听翻啲标准嘅粤语，比如话可以听粤语电台啦吓，听伟龙嘅节目啦，系咪啊？粤语嘅古仔啦吓，咁咧都 OK 嘅。第二个咧就系大胆开口吓，唔好惊讲错吓，唔好唔敢讲吓，唔好唔敢出声。第三个从啲短句开始啊，慢慢积累吓，你就会越学越多啦吓。听到嚟自泰嘅乐队嘅《千亿个夜晚》，一阵间再见。

0: 不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精彩，我系伟龙。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17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吓，头先咧听完咗伟龙嘅老师来啦之后咧，咁啊嚟到呢个钟数，伟龙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分享啦，继续咧讲翻啲咧粤语嘅一啲基本知识吓，同埋喺我哋过嚟两个钟头嘅时间咧，教大家点样可以咧就更加好、更加快咁去了解我哋嘅粤语吓，学识粤语吓。咁我头先讲咗咧，我哋可以通过咧平时嗰啲听力嘅练习啦吓，咁啊最紧要咧要大胆讲系咪啊？学语言咧其实系唔可以惊讲错啊，最惊就系唔讲系咪啊？你可以喺自己喺屋企嘅时候咧，咪好细声咁跟住读啦，录翻低自己嘅声音啦吓，同原声嘅对比啦，再听一听咧边一啲字音咧自己系唔啱嘅，调唔啱嘅，因为嗱我讲真咧，我同好多朋友都讲咧，你学粤语嘅话咧，你只要将六调吓，六个声调咧，全部掌握咗嘅话咧，你学你嘅粤语咧，就已经系学识咗即系70%噶啦吓。你好似话，你好像说，你打个比方，我讲呢个，你去哪里吓？我讲你去边度系咪啊？你去边度？你去哪里就系你去边度嘅意思。如果咧我音唔啱啊，你去。扁刀吓，你去扁刀嗱呢几个音，我将个调咧全部讲到错晒，你就完全都唔知道我讲咩事，讲嘅系乜嘢。你去扁刀吓，你去扁刀呢、这个音系唔错，但如果我哋音系啱嘅，你去边度吓，讲得好准确嘅话咧，你就会发现啊，好、哦、标准系咪啊？咁然之后剩低嘅30%咧，就系、是、包括有粤语嘅拼音吓，即系拼音，比如话呢你系呢你。你吓 ，h 爱去 ，bo yi bo yin 边吓，粤语都系有拼音噶吓，一阵间同大家讲讲。只要你咧学识粤拼吓，粤拼咧其实就好似粤语嘅拼音咁样吓，学识咗咧，就算你遇到啲陌生嘅粤语字咧，你都可以自己去拼读，唔需要话依赖系要人哋读出嚟。打个比方，伟龙读咗出嚟之后，你跟住去听学一学背系咪啊？唔使噶吓，你只需要咧，你学识咗粤拼吓，唔需要话一日学晒嘅吓，可以分批学开啲声我哋声母啦、韵母同粤同普通话一样噶吓。咁咧第五个咧就系语言当中咧，好需要嘅系一个沉浸式嘅环境。比如话咧，你喺东莞咧，本身就有环境啊。你落街去买嘢咧，你遇到本地人，你都试一试讲几句呢个简单嘅粤语吓。唔识嘅地方，你就可以礼貌咁去问：，唔该吓，呢一句粤语点讲啊？大部分嘅人咧都会教你嘅吓，但系咧可能咧教得唔系好标准，因为咧东莞话咧同广东同呢、这个粤即系同呢个粤语咧，同我哋嘅广州话咧系有啲唔一样吓。

咁咧亦都要提醒各位咧，一定要避开一啲粤语嘅常见误区。第一个吓，死背普通话嘅一个谐音嘅呢、這个嚟学粤语，比如话今天过吓，今天我吓。咁啊，呢个谐音咧只可以用嚟临时应急，但你长期用嘅话咧，佢个发音系偏差好大。因为你谂下，普通话系得个四调吓，四个声调，咁粤语有六个吓，你去模仿咧，你系总系会有几个字咧系啱嘅。而第二个，你觉得咧，广式嘅粤语咧同广州话完全唔同，学咗都冇用系咪？其实唔系吓，即系你可以要学咧就学即系标准啲嘅吓，然之后咧你再去学东莞话，你会发现好容易好上口吓。去边度吓系咪？东莞话个去私事啊，台下话个去奶道系咪？去边度啊？咁而仲有第三个误区咧，就系、是、一日学好多吓，一次性咧学几廿句吓，之后唔复杂咧，呢、这个冇用噶吓。你学咗咧一定复杂。讲多啲咧，先至可以话即系令到你咧学得更加快啊！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没时间啦，同大家分享几个通知吓。首先咧，系我哋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施明防空警报嘅通知。为咗切实捉好经常性嘅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嘅国防观念以及系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讯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嘅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及系广东省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嘅有关规定。市政府将会定在明天，即是9月18日星期五的10点去到10点23分，在全市的各园区镇街施明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的防空警报器，以及东莞广播电视台的电视12套，以及是广播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会分别通过声音或者图像发出预先的警报、空袭警报以及是解除警报3种的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听到或者看到防空警报信号的时候，可以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是社会的活动的。咁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呢3个警报嘅唔同嘅一啲区分吓，点样去区分吓。第一个呢就係预先警报呢，係3场set，每鸣36秒，然之后呢停24秒再系一次嘅。咁连续3次，时间呢係3分钟。而第二个呢就係我哋嘅空袭警报吓，连续短声鸣6秒停6秒系一次，连续15次，时间係3分钟。解除警报咧就是一个长声，持续3分钟嘅。咁而除此之外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吓呢一间即系我哋去到10月份咧，好多朋友话想出去玩啊，有咩推介咧？我哋吓有啲咩可以带俾大家去到玩嘅吓？10月份咧可以跟住我哋嘅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咧一齐去探秘吓南疆嘅胡杨林。12月1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需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的纯正，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的头等舱座椅。

会有红酒晚宴，同埋就系民族歌舞宴，佢住团餐食住行全部拉满。而另外一条咧，卡什进出吓，八天双飞，7680蚊一个人嘅。咁呢个咧系深度南疆之旅吓，深入去到泽普5A 级嘅金胡杨林，睇万亩嘅金黄啊，亦都会穿越达雅昆沙漠，体验沙漠嘅越野吓，仲会探访阿图十天门沙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和虎珀沙湖等等等等，全部都系精华嘅呢个景点嚟噶啦。所以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拨打电话、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嚟了解详情嘅。咁我哋本团咧系由喀什鲸鱼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嘅旅行社承接吓，服务更加地道，更加多新疆旅游路线咧，亦都即将上线吓。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332414341嚟了解详情嘅。好啦，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啦，继续嚟同大家咧分享翻一啲咧，即系用得比较多嘅高频嘅词语吓，粤语吓。比如啊，表达感受嘅话咧，大家感受下，很开心，大家可以说什么呢？吓，可以讲好开心吓。心点拼咧？吓，好多人唔识拼啊，佢系 SAM，我哋先发前面嘅 SA，然之后咧 M 咧系咩意思咧 ？M 就系合嘴。闭口音的意思，我们你可以学一下，三啊，把嘴闭上，三，然之后佢第一声啦吓，我哋嘅声调系，第一声就系啊，对不对吓？我哋就发三，快啲三啊，呢个就系好开心嘅心啦。咁而很累，很累吓，我们很疲惫，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好攰，好攰吓。这个字怎么写？就之字旁加一个力啊，好攰啊，这个是一个特殊词语来的。咁啊，好饿啊，肚饿点讲呢？我哋一般肚子饿，我们会说肚饿，肚子的肚，肚饿啊，肚饿啊。口渴，我们可以说口渴啊，又或者说啊，东莞话叫颈渴，系咪啊？脖子渴了哈，口渴哈。咁啊，好热好冻咧都系啊，好热咧就是很热的意思啦哈，好冻。这两个字你会发现好热同埋好冻啊，都是这个好冻，都是一个短促音来的哈，都是入声哈，好冻好热啊。咁啊，当我哋想表达场景嘅话咧，即时间呢，今天、明天、昨天哈、啊，现在、一会儿会怎么说呢？今天就是今日，今日哈、啊，今日；明天呢就是听日，明天哈、啊，听日；昨天我们说寻日。寻日，寻找的寻，寻日。而现在呢，我们会说而家，现在，而家，而家啊。那么等一阵，等一会儿呢，我们会说一阵，一阵哈、啊。等一下，一阵，一阵间，等一会儿去哪里玩？一阵间去边度玩哈。啊

嗱，边听歌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吓我哋嘅呢一间企业啦。马上咧嚟到咗中秋节啦，就喺下个星期嘅星期五啦，好快系咪啊？团时刻，你发现咧过完中秋节啦吓，咁啊马上放完呢三日嘅假期咧，就又要开启我哋嘅国庆假期。咁而过完咗呢两个假期之后咧，我哋2026年啦吓，亦都准备去到尾声噶啦吓，咁咧就一直持续到去2027年噶啦吓，所以咧亦都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啦。咁而嚟到咗中秋节咧，亦都系我哋团圆嘅时刻吓，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开始准备买我哋嘅手信。去到走亲访友吓，咁就不得不同大家分享到我哋华美啦吓。华美月饼啦，咁啊佢扎根喺东莞茶山已经35年嘅时间啦。佢哋一直咧做紧一件事情，咁我都去到嗰边系去到睇过好多次啦。佢哋咧一个专属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哇真系好靓吓！大家咧得闲都去睇睇吓，就喺茶山，你哋搜华美食品咧就可以睇到啦。好似叫做咩烘焙乜乜。反正咧叫做反正你搜华美你就可以去到啦，系一个主题博物馆嚟嘅。入到去之后咧，你系可以去到睇吓，好似免费吓，入面真系好靓吓。话俾你知咧，中秋嘅一啲历史啦吓，月饼啦，从古代到而家咧，有啲咩唔同嘅做法、唔同嘅模具啦，都会话俾大家知吓。咁其实呢个咧系一种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嘅一个有意义嘅行为嚟嘅吓。咁而千年嘅美学咧，亦都融入到现代嘅设计，令到非遗嘅技艺适配当代嘅口味吓。咁大家咧，如果感兴趣嘅话，嚟到中秋节嘅时间，仲未选购你中意嘅月饼吓，咁大家咧可以拨打佢哋嘅团购热线86403555 86403355咧嚟落单选购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去到夜间都系一样嘅。气温系25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25度到34度。以上天气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5: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啊，咁啊，同大家分享两个咧，我哋近排嘅活动啦。咁啊，首先咧就系东莞慈善会吓，咁啊，成立已经系二十周年噶啦吓。咁啊，二十周年嚟啦，市慈善会扎根喺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嘅市民咧解决身边嘅困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咧，亦都系专门吓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仲会有彩虹小书包嘅公益项目啦。长者助餐父母啦，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以及系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险情灾情嘅时候咧，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嘅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而接下来咧，仲会有慈善徒步活动咧，会陆续推出嘅。另外啦，今次咧我哋二十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咧都非常之丰富吓，会有我哋嘅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啦，二十周年主题宣传片啦，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咧，都会轮番登场吓，所以咧都欢迎大家咧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嘅接下来嘅一啲活动嘅。咁而另外一个活动咧，亦都系下个礼拜咧马上要开始啦吓，亦都系伟龙咧直推荐。分享俾大家嘅就係我哋2026東莞企業原創音樂大賽嘅決賽階段嚇，咁啊決賽嚟啦嚇，咁啊經過咗咧喺我哋上星期日13日嘅呢個復賽之後咧，15强嘅選手咧就憑借住佢哋出色嘅表現咧晉級到總決賽。咁而我哋總決賽咧將會喺9月24日下個星期四，即係中秋前夕啦嚇，前一晚咧喺東莞體育中心咧就隆重舉行啊嚇。咁嗰段時間咧亦都係燕京啤酒嚟全啤酒嘅呢个音乐嘉年华嘅，所以咧大家去到现场啦，唔单止可以睇我哋嘅演出比赛，

啊，仲可以咧一边啤啤吓，即系约埋你啲朋友啦吓，一边饮酒啊，一边咧就或者饮饮料都 OK，唔一定饮酒吓，同埋就系一边咧食美食，一边嚟欣赏现场嘅呢个战况吓。所以咧，咁啊，我哋嘅知通管 A P P 咧亦都开启咗我哋嘅投票啦吓，15个企业咧，咪有冇你中意嘅咧？如果有嘅，你哋所在企业嘅话咧，记得系帮佢去投票，因为咧前三名咧系有加分嘅吓，对佢哋嘅战绩咧系好大帮助吓。咁啊，今次比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咧，亦都系我哋主大赛主题曲嘅创作单位吓。咁而另外咧，亦都名谢我哋所有嘅支持单位，分别系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莞床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以及系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喺9月24号，我哋一齐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嘅诞生啊！好啦，咁啊，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咧我哋嘅呢个粤语嘅学习啊，分享系咪啊？咁咧，我哋日常嘅用语当中，我们日常的用语当中呢，吓，还有一些我们的人称，对不对？常用的人称，第一个我，我们会说我吓，呢、这个我咧，好多人会发错吓，懒音咧，佢会发成系我系咪 O 啊？我吓，咁其实咧正确嘅发音咧，佢拼音佢系 NGO。NG 系咩意思咧？NG 系粤语当中咧好有特色嘅一个声一个韵母嚟嘅吓，咁咧系点样嘅咧吓？即系 NG 咧，我哋先发 N 咧，我发先发呢个音吓，先发然之后咧呢个就系我哋 NG 嘅发音吓，拼喺一齐就系我哋先发即系发 O 啊O 吓，然之后发第五声39405啊。我再快一啲，我吓呢、这个，我哋将个省略咗佢就系、是、我吓，呢、这个咧就系我嘅发音吓。我教过好多人讲呢个字噶吓，咁啊，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发得好，因为我呢、这个咧，即系如果大家冇去学过粤拼吓，冇去按步骤咁样咧，系去学嘅话咧，你真系好难发出嚟嘅吓，好多人都发唔出，特别系小朋友。而你呢，我们发的就是你吓，第五又系五声啊！你他呢，我们就用一个代替啊。佢就代表所有的他啦。我们呢，我哋讲嘅系我哋，你们我哋讲嘅系你哋，哋就是口加 D 啊，哋你们你哋，他们系佢哋啊。咁大家咧读嘅时候可以慢慢跟读嘅，唔使急，因为唔需要话一次就读得非常之完美啊。你听多几次，练多几次，慢慢就会有进步啦。咁好多学员咧都同我讲啊，坚持2个月咧，简单日常嘅对话，基本上就可以听得明啦。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3: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我哋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继续分享到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咁啊马上嚟到中秋节啦，咁啊我哋推发结善翻啲好物俾大家吓。首先咧，中秋节咧肯定要买月饼系咪啊？咁啊亦都分享到啦，我哋嘅扎根喺东莞茶山35年嘅华美食品吓，佢哋咧唔单止有月饼啦，仲有好多嘅一啲比如点心啦、咩蛋卷啊、饼啊，全部佢哋都有做噶嘛。我试过，味道都唔错吓，价钱方面咧都非常之抵啊。咁大家咧可以去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咧，佢哋嘅华美总部度吓，即系喺茶山啊，仲会有一个咧好特别嘅一个，即系打造咗国内专属嘅一个月饼嘅主题博物馆吓。佢将古老嘅饼模啊、中秋嘅民族传统嘅仪式，全部咧都保留喺嗰度吓，活化创新。你可以喺嗰度咧见到好多嘅模具，见到好多嘅一啲月饼嘅历史吓，仲见到古代一啲月饼嘅一啲发源啊、起源啊等等啊，仲有一个超大嘅屏幕吓，所以大家咧可以去到嗰边咧去参观下、去学习下、了解下。咁佢哋咧其实就系将当下治愈生活嘅中式浪漫啦吓，令到传统嘅日子啦、节日啦不再是固有嘅印象吓，亦都将千年嘅美学融入到现代嘅设计，令到非遗技艺适配到当代嘅口味吓。咁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咧吓，去想了解佢哋全新嘅非遗美学礼盒嘅话咧，可以拨打电话吓86403355。86403355嚟落单选购嘅吓。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家乡物商城咧都准备咗好多嘅好产品俾到大家，比如话呢一个长白山嘅人参麦片礼盒装吓。咁而家咧走亲访友啦吓，特别喺中秋节咧，其实送嘅唔单止系食嘅嘢。

好嘅礼物咧，唔单止要令人记得住，仲要咧送到人哋嘅心入面先 OK 吓。咁呢一款产品咧就系送健康啦。佢送嘅系佢拣嘅系五年嘅竹灵鲜心切片，配上长白山嘅黑蜂断柱蜜，咬一啖心味回甘，一啲都唔苦啊！仲有蜂蜜嘅清甜吓。每罐50克，大约系有40片左右啦吓，都系独立嘅单片包装。今日4罐到手，净需要139蚊吓。而除此之外咧，咁啊除咗呢一个咧，我哋仲送到另外一款啦吓。呢款咧就比较。叫做日常一啲，但系都系好适合大家送礼嘅，就系、是、福牌嘅阿胶，呢、這个福胶固元膏嘅礼盒装吓，一盒咧有200克，足足咧有40片，四盒嘅官方旗舰店系122蚊，咁今日咧我哋嘅中秋特惠啦，四盒秒杀价99吓，100蚊都唔使吓，仲送精美嘅礼袋，咁啊大家咧攞去送人啦、探亲访友啦，都非常之有面子吓，所以咧可以随便咧就带住佢咧出街就可以嚟到落单选购啦。好啦，美时间听到嚟自林忆莲嘅呢一首《为何他会离开你》。

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咁大家边听歌咧，其实可以边咧嚟学一学啦。我哋讲到我哋今日嘅一啲粤语嘅学习系咪啊？其实讲真啦，粤语咧，其实系你话难唔难咧吓？难都难，唔难都唔难，因为咧你喺东莞呢个地方呢座城市咧，其实到处都讲白话讲粤语系咪啊？所以你想学嘅话咧，其实好快嘅，只要你大胆啊，大胆开口咧，你就肯定学得识吓。所以咧今日咧节目最后带俾大家嘅一首歌，嚟自陈百强。夏日的怀念，亦都藉住呢首歌咧，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去到听日小生活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

0: 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后大路由南向北，在大岭山大唐路附近现在拥堵是524米，丹东线由西向东从桥郊东路到塘下大道南拥堵685米，水乡大道由南向西从岳辉立交桥到道红路现在拥堵555米，沙田立交由东向西拥堵665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1.07公里，京深线由北向南从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拥堵739米，从管深高速由南向北在唐青枢纽立交附近现在拥堵稍微有点长啊，拥堵了3.08公里，缓行44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0: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 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啊，这个全国爱牙日呢马上就到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聚焦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缺牙修复。这人一上了年纪呢，牙齿啊会慢慢的掉，很多人啊戴过活动假牙也戴不稳，吃东西呢容易打滑脱落，也做过传统的固定假牙，时间久了跟这个鸡牙受损，牙根松动断裂，吃饭不香，营养也跟不上，那间接的也会影响到全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啊。那被誉为是人类第三副牙齿的种植牙呢，那现在呢已经成为现代缺牙修复的理想之选了。但是现实当中啊，仍然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想要种牙，但是内心呢又是顾虑重重。就市面上的种植牙，这个价格呀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的。到底怎么来判断一颗植体值不值得我们选？是不是越便宜就越划算呢？哎，关于大家所关心的这些热点话题，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那带着大家呢来读懂缺牙修复的核心逻辑，一起研究一颗靠谱的耐用的好的种植牙啊，究竟要具备哪些关键特质。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医生王小龙院长。王院长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嗯，欢迎王院长走进直播间啊。今天呢这个在节目当中，王院长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中老年缺牙修复的相关知识。我们王院长呢在种植牙领域深耕了多年，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给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带来实际的帮助。那同时呢，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的知识，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也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九月爱牙月恰逢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当中，为广大市民甄选了多款高性价比的种植牙，比如说士卓曼 BLX 是源自瑞士品牌，国内上海生产的种植牙。那还有另外一款瑞士本土原装进口的种植牙，请说出它的名字啊。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这款种植体。知道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他们在缺牙之后呢，这吃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爱吃的美食啊他们也不敢碰了，生活质量那也是大打折扣。大家心里啊都盼着可以把这个缺掉的牙齿呢给修好，重新吃得香嚼得稳。可真的打算去种牙的时候呢，很多长辈心里也会犯难，也会打鼓啊。大家跑好几家机构去打听报价，哎， 第一反应总会比一比谁家的价格更低啊，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心里也打着小算盘，能不能花最少的钱一次性的把牙齿修好，之后呢很多年都不用再为这个牙齿操心了，轻轻松松的收获稳固又健康的口腔状态。但是呢，这里就藏着一个很容易踩进去的误区，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觉得报价越低性价比就越高，可实际去临床当中你就会发现啊，种牙这件事呢远远没有表面报价那么简单。那到底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去正确的理解种植牙真正的高性价比呢？是不是单纯看价格就能选出适合自己的牙齿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院长啊给大家答疑解惑，解开大家心中的这种疑惑好不好？
3: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真实，因为现在经济不太好，大家都想省钱，这个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种植牙的性价比就是单纯不能用只用就是一次性的一个单价去衡量，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就只盯着这种牙多少钱，却忽略了种植牙要是放在这个口腔里面，其实要陪伴我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一个修复体。那真正的高性价比呢，追求的从来都不是一次性的低价，而是安全稳定耐用，后期少返工少遭罪。如果我们一门心思只盯着低价，那么后期牙齿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二次修复不仅要重新花钱，身体还要再遭一次罪，到头来呢反而得不偿失。就像我们去大排档去吃小龙虾，一条街都是大排档，你吃小龙虾你肯定不会选价格最低的，我们知道价格最低的小龙虾可能就不是很新鲜，或者是要么就是那个鬼秤什么的，要不就一次冲好，反正或者吃闹肚子你都知道。但是种牙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单纯只看价格，还要追求产品本身的质量和后续的服务。当我们选种植牙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多方面的考量，考量这个机构啊有没有先进的设施啊，有没有设备，医生有没有充足的技术和多年的实操经验，这些因素呢都会直影响我们种牙之后的一个长期效果。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警惕这种流水线式的低价种牙。
2: 嗯，
3: 就刚做完的时候看起来效果还行，但吃东西也没有明显不适感，可到了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就慢慢浮现出来了。这类远期的隐患呢，在前期肉眼很难预判到，等到我们的牙骨萎缩呀、肢体发炎松动再补救，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大家看到超低价项目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2: 刚才我们王院长给大家做的这个温馨提醒啊，希望引起各位长辈的重视哈。说真的啊，咱们想有高性价比，想要花少钱，完了能够种一口好牙，这个想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啊，咱们一定要想到这个牙齿种植呢，它是种在咱们口腔里，咱们不是用一年两年的啊，可能是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是这半辈子的事情。那刚刚听完王院长的讲解，我相信啊，很多听友都会恍然大悟，原来种牙这件事并不是牙齿装上去就能够嚼东西就能够万事大吉了啊！它可不像我们买一个工艺品摆在家里它就不会有什么变化。种植牙呢，是植入我们身体骨头里面的人工牙根，往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它都要跟着我们的牙槽骨一起变化，适应口腔里复杂的环境。那很多听友啊，之前都认为只要人工牙根呢拧进骨头里，那就算大功告成了，后面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身边呢也有一部分人，这种牙呀没种几年就出现了牙根不稳、牙龈肿痛的烦恼。既然一颗想要长久耐用的种植牙，那不能单看这个价格，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挑选的时候，到底需要重点盯住哪几个核心方面，才能够判断这颗种植牙未来能不能长期稳定的陪伴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王院长啊，继续和大家好好的分析介绍一下。
3: 确实，我们平时日常接诊中，很多客人他本身是做一些部件加工的呀，他就觉得哎，这个种植牙好简单呢，不就是打螺丝吗？把这个人工牙根钉子拧到骨头里，就可以一劳永逸。其实，种牙埋在牙骨的深处，每天都要承受这个一日三餐啊，咀嚼食物带来的力量。同时呢，我们知道口腔一直都是有细菌的，并且是有慢性炎症的，所以牙骨本身也会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发生变化。那想让一根植体呢深深的稳定的扎根很多年，那有四个关键大家一定要牢记。第一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亲骨性，通常来讲就是人工牙根能不能和自己的骨头本身牢牢长在一起，如果结合的不好， 那直接决定了这根牙根以后稳不稳。第二呢，就是这个植体本身的抗折断能力，因为每天咬硬物，偶尔还会吃个啃个骨头什么的，这个牙根呢长期的反复受力，那它这个材料强度呢是一定要过关的，避免用上几年之后出现植体开裂的问题。第三呢，就是对牙周牙龈的保护能力，口腔中呢细菌繁多，如果人工牙根特别容易招惹细菌，就会诱发牙龈发炎，那一旦牙周出现问题了，就算牙根再贵重，以后也很难长久使用。第四呢，就是我们后期长期维护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我们不能只算一次做手术的开销，还要想到以后的复查保养，那万一以后配件老化了之后更换，会不会额外多出一大笔开销。这四个大因素呢环环相扣，共同支撑了一颗种植牙呢十几年稳定耐用的效果，缺了其中任何一环呢，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2: 嗯，所以通过刚才王院长的介绍呢，大家可以知道啊，咱们这个种植牙它可不是用一年两年的，我们一直在强调，所以呢咱们不能单纯的比价格，除了价格之外，你还要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种植体怎么样啊，医疗机构怎么样，这个种植医生的经验怎么样，咱们是否能够保证这颗种植牙在咱们口腔里稳稳当当的，帮助我们吃得好吃得香，那提高咱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牙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1: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

0: 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刚才呢，我们通过王院长的介绍啊，有四大这个挑选要点给大家介绍了，也就是帮助咱们大家在挑选植体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啊。相信大家心里呢这思路啊会更清晰一些。如果说咱们一味的追求低价，真的啊不等于捡到了实惠。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说你只是图便宜选了一款不适合的种植体，那过上几年这牙槽骨呢慢慢的萎缩了，牙根周围呢这牙龈反复的发炎肿痛，更有甚者啊之前选的小众品牌后期停产了，你想要这个更换配件的话也找不到匹配的零件，最后呢只能把牙根全部拆掉再重做。那这个时候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二次手术的金钱成本，还要承受牙齿疼痛带来的身体痛苦，消耗大量宝贵的时间。那这样一算下来呢，你的损失呢反而是更大哈。这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丢了西瓜捡芝麻的感觉。那市面上啊，种植牙品牌现在是五花八门，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各种品牌琳琅满目啊，各种价位呢也是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听完我们前面的科普，也都很想了解，说现在这市场上有没有同时满足刚刚我们所说到的那几项高标准、综合实力过硬、性价比出色的种植牙产品呢？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王院长在这里可以放心的推荐给大家。那我们请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些优质的选择方向好吗？
4: 其实说起种植牙呢，都知道最早是起源于欧洲。那欧洲呢也是现代种植牙技术发展的一个发源地，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优秀的老牌种植品牌都是诞生在欧洲。提到种植牙呢，就不得不说起瑞典诺贝尔种植牙，它背后就是被称为现代种植牙之父的布伦马克教授。正是这位伟大科学家呢，就是他最先发现骨头呢跟这个人工牙根可以长到一起，并且呢联合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了诺贝尔这个属于开创的一个品牌吧，也是开创整个种植牙的一个先河。而这个瑞士的士卓曼同样也是来自于欧洲，它这款品牌也是深耕种植领域多年，是全球知名度非常高，临床案例积累非常丰富的一个经典代表的品牌。正是这样，就是深厚扎实的一个欧洲种植学学术的土壤当中呢，一代代专家不断的迭代更新种植技术，也催生出了不少兼具硬核技术实力，同时更价格更加亲民的一个后起之秀。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款，也就是瑞士的 IML 种植牙。这款植体呢，它也是承袭了欧洲一直以来精工严谨的一个研发制造理念。站在前辈多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呢，打磨升级，兼顾长期使用的稳定性，给我们就是缺牙市民呢多了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优质选择。
3: 的确啊，刚才呢我们这个王院长呀、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瑞士 IML 种植牙啊，它承袭了欧洲一直以来精工严谨的研发制造理念，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也可以对它多一些了解。当然说到这个种植牙呢，很多朋友也在想说，哎呀，我这个一直想种，但是内心有很多的疑惑，包括呢也希望得到一个高性价比的。那9月20号啊，就是全国爱牙日，市面上的种植体品牌呢也是比较繁多，很多缺牙患者呢在挑选的时候很容易眼花缭乱。那接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大家来简单的科普一下，咱们首先来聊一聊行业内的两大标杆品牌。这两个标杆品牌呢，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应该也不会陌生啊，比如说瑞士士卓曼种植牙。瑞士士卓曼种植牙呢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四周都是可以超短期愈合的，降低感染风险。另外就是瑞典诺贝尔种植牙，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亲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与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专业典范。那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当中，双节同庆，同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这一届的种牙节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比如说瑞士艾玛勒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态原材料，超级亲水处理表面，搭载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松实现即刻负重，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德国奥齐伯格种植牙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材料啊，拉伸强度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蓝色种植牙，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等，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

0: 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勤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是冒险。最近一段时间呢，雨水比较多啊，天气依然是比较热的，大家注意蚊虫的防控。像蚊子的卵、幼虫、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呢要定期检查并清理积水点，像你家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了。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特别邀请到知名的种植牙医生王小龙院长走进直播间啊，他会和我们深入聊一聊中老年缺牙修复的相关知识，带着大家来读懂缺牙修复的核心逻辑，咱们一起深究一颗靠谱的耐用的好的种植牙究竟要具备哪些关键的特质。相信听了王院长的介绍呢，对于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啊，一定有一些

0: 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王院长也给大家介绍了瑞士 AML 这个种植牙。我们也经常听到啊，这款种植牙呢在广大消费者当中口碑还是很不错的，能够收获大家的认可，当然离不开它独有的三道防护设计。不过呢，咱们这个普通消费者啊，或者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平时呢很少接触到这类比较专业的种植产品。那对这三道防护具体指的是什么，能够起到哪些实际的作用，其实啊大家伙并没有那么了解。很多听友心里也都好奇，说这三道防护分别对应种植牙的哪些部位，又能在解决中老年人这个缺牙人群当中哪些痛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王院长啊用大家通俗易懂的话给广大的听友详细的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其实我们先说它的第一道防护，护的什么呀？就护的我们的牙槽骨。这款瑞士呢，IML 种植体呢，它表面就有非常优秀的亲水性。这份优势呢，来源于它这个极具非常优秀的原材料，专属的 SRA Superface 的一个酸蚀喷砂的表面处理技术。首先它的这个材料呢，非常的讲究。采用的是美国卡朋特公司的顶级的医用的四级冷作态。那卡朋特我们经常提过，它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全球知名的特种合金企业，是专攻航空航天的还有这个医疗的高精密的部件。它材质强度啊，还有耐腐蚀性啊，包括人体兼容性呢，都属于行业的顶尖水准。那很多人有个误区，以为人工牙根呢拧紧就可以永久的稳定。其实呢，拧紧呢只是为了获得它的初期稳定性，只是一个短期的机械的固定。真正让这个牙根跟骨头牢牢长在一起用几十年的关键呢，就是这个表面的酸蚀喷砂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我们的种植牙表面做出这个宏观加上微观的一个双重的凹凸结构，就把它表面喷砂打出那种非常细小的微孔，就相当于给我们骨细胞打造出一个众多的密麻麻的一个附着点的落脚点，让我们的骨头更快更稳定的这个爬在上面贴根的紧贴扎根。另外呢，这款植体它的螺纹也是宽窄交替设计，那窄螺纹呢能够快速的切入骨质，即刻呢获得初级稳定性，宽螺纹呢可以挤压保护我们的牙骨，预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骨质偏疏松偏软的这种情况，既守住了原生的骨量，又降低了后期的骨吸收，包括降低这个发炎松动的概率，属于稳稳筑牢种植牙的根基。这就是我们第一道硬核防护护骨的一个大门。
0: 那非常感谢我们王院长给大家做了一个细致的讲解啊，听完之后呢，相信大家伙也明白了，说这第一道护骨防护的重要意义。那牙根呢要想长久的稳固的扎根在你的口腔里啊，这个骨头呢能够和人工牙根长合，哎，这是最根本的一个保障了，就结合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解锁一下第二道防护，也就是原装配套机台。说到这个机台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还是一头雾水，是不是？咱们平时啊去咨询种牙，听的最多的就是种植体、牙冠，很少会听到工作人员专门的和我们讲解这机台是什么东西。哎，恰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零件会对种植牙未来十几年的使用寿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市面上呢也有一些机构为了压低这个整体的报价，人工牙根呢选了一个知名品牌，但是呢它却搭配上别的厂家生产的机台。那很多消费者不懂其中的门道啊，稀里糊涂的就接受了这样的方案。那么原装机台究竟有多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王院长给大家揭开这第二道防护的面纱，具体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其实机台就是脖子嘛，它连接头和身体。然后机台是假如说埋在我们骨头里面这个种植体是人工牙根，那机台相当于就是长在我们口腔内，相当于我们的牙冠，而机台就是夹在牙根和牙冠之间的一个配件，相当于一个桥梁，相当于脖子。如果说我们的患者缺牙呢，选择的时候牙根选了一个非常好的植体吧，配上了确实第三方杂牌生产出的机台， 就好比原装手机。

0: 你随便搭载一个路边的一个充电器，看似能充电，但是电压不稳，缺少过热保护，存在漏电风险。那长期使用呢，会损伤手机的零部件，缩短手机寿命。其实非原生机台也是同样道理，它的材料做工啊，包括精密度完全不达标。那日常吃饭的时候呢，反复的受力，这个连接的缝隙本来就不精密，然后因为受力反复撬动呢，会缝隙越来越大。那口腔的细菌呢，顺着这个缝隙钻到牙根里面，导致牙龈反复红肿，然后骨量呢就会慢慢流失，那种植牙的寿命呢直接大打折扣。那这款瑞士的IML 植体呢，它是坚持全套原厂原装的机台，优势呢有两个，第一呢就是品质统一，全程呢苛刻质检，耐用性还有这个抗腐蚀性远远超过普通的配件；二就是精密匹配，原厂的部件呢可以说是严丝合缝。零误差对接，几乎没有缝隙，细菌呢，无法入侵，稳稳地保护牙周的一个健康，让种植牙呢是越用越稳，这就是我们至关重要的第二道防护。
1: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道防护。我们提到这瑞士 IML 种植牙呢，它在广大消费者的口中啊，的确是口碑是不错的。那能够这个获得大家的认可，离不开它独有的三道防护设计。那刚才呢，王院长也给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比如说，其中它第一道防护主要是指什么？防护护骨啊，这对于我们种植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又讲了它第二道防护，也就是原装配套机台。那关于它的第三套防护又是什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 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我们王院长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款植体啊，它的三道防护啊，说了第一道防护护骨的重要意义，牙根想要长久的稳固扎根，这骨头能够和人工牙根长合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障，就是更好的结合在一起。那刚才又说了第二道防护，也就是原装的配套机台。那说这个前面两道防护呢，第一道守护牙槽骨，保证人工牙根能够和骨头牢牢的长合，这一点是不是特别重要啊？另外一道呢，就是依靠原装配套机台守住这个牙根上方连接的部位，保护牙龈牙周的健康。这两道防护呢，从牙根深处到中间连接部位，可以说给种植牙呀打下了非常坚实这个扎实的基础。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款植体，就是瑞士 IML 这款种植牙的第三道防护，也就是它非常有特色的颈部微凹槽设计。那有一些听友啊并不清楚种植体颈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其实呢就是牙根的最上端，这最上端呢又紧贴着我们牙龈边缘的那一小段的位置。我们也经常听到医生提醒大家说，哎，种植牙发炎啦，骨头萎缩啦，很多问题啊最先都是从牙根靠近牙龈的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的。所以这个部位的设计好坏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后期它会不会出现各种并发症。那这个颈部微凹槽的独特结构设计究竟是怎样发挥它的防护作用，实实在在守护我们牙龈和牙槽骨的？那接下来我们请王院长呢继续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这第三道防护好吗？
0: 其实刚才秦老师也说了，这个牙根的颈部呢，就是我们种植体最上端贴近这个牙龈骨头边缘的这个非常一小段的一个位置。这个部位呢可以说是种植牙风险最高的地方，口腔中的细菌呢最容易先从这里钻进去，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边缘骨头的慢慢萎缩吸收。那不少种植牙后期出现问题根源都在这儿。那这个微凹槽呢并不是为了好看做出来花纹，而是专门针对这个牙龈骨头这些软组织环境精心设计出来的结构。大家可以通俗的理解成就是我们牙根靠近牙龈的位置做出了非常细密的一个凹槽的纹路，这个纹路呢可以引导我们自身的牙龈软组织紧紧贴合住牙根表面，就像这个泥土牢牢包裹住树根一样，牙龈呢紧贴牙根，就相当于给牙龈的颈部装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屏障，能阻挡这个口腔里的细菌偷偷钻到牙根跟牙龈的缝隙里面。这样一来呢，就能大大降低种植体周围炎，降低这个边缘牙骨萎缩的风险。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本身牙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萎缩退化，那牙根颈部的防护呢就显得非常关键。这项设计呢从牙根最靠近牙龈的位置做好最后一关的防护，来防护牙龈和边缘牙槽骨，降低后期种植体周围病变的概率，守住种植牙长期健康稳定的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道防护大门。
1: 嗯，那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整的梳理了这个瑞士 IML 种植牙三道层层递进的防护机制哈。第一道呢是依靠高品质的基材和特殊的表面工艺护牢牙槽骨，让人工牙根和这骨头呢顺利的结合在一起。第二道啊是原厂原装配套机台，严丝合缝的守住中间连接的位置，保护牙龈牙周不受细菌的侵扰。第三道就是牙根颈部微凹槽的设计啊，在牙根和牙龈交界的一个高危位置做好最后一道屏障。 三道防护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看得出来啊，这款肢体在长期稳定耐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那既然这款重肢体啊综合实力这么优秀，是不是就代表着所有缺牙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直接选择它，一步到位的来解决自己的缺牙的烦恼呢？那关于这个问题，王院长给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
0: 确实这款瑞士的IML 种植牙的确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缺牙患者的一个修复需求，但是每位患者他的口腔条件个体差异远远超出大家想象，尤其是我们身处岭南地区，很多中老年

0: 年长辈呢，我发现天生的这个牙骨呢就偏窄，骨质呢偏薄偏疏松，还有不少叔叔阿姨呢是伴随着高血压呀、糖尿病等等全身性的基础问题。那世界上其实不存在一款可以适配所有人的万能种植牙，想要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方案呢，其实首先我们要到正规机构做出全套的详细的口腔检查，那医生呢也会结合大家的骨头厚度啊、牙周健康情况啊，包括全身身体状况，包括咀嚼习惯，综合评估之后呢，再挑选出匹配度最高的种植牙，制定出专属的种牙方案。那刚好我们现在是第14届德国种植牙节，目前正在火热开展当中。凭借着本次爱牙日惠民的契机，我们为东莞广大缺牙的市民甄选出了多款高性价比的国际进口的一个优质植体。除了瑞士的IML 种植牙之外呢，还有德系的精工品牌，包括德国的奥齐伯格种植牙、德国的德美克种植牙，以及瑞士的施卓曼、梅伦蒂卡等多个国际知名品牌种植牙，涵盖了不同的骨质条件、不同预算层次的缺牙朋友。大家如果长期受到缺牙困扰，可以趁着本次活动的机会，预约一次全面的口腔骨质评估，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缺牙修复方案。
1: 的确啊，像刚才王院长介绍的，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啊。选择适合自己的种植体，选择适合自己的修复方案，这一点非常重要。那9月20号呢，就是全国爱牙日了。市面上的种植体品牌啊，非常的多，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啊。不少缺牙患者在挑选的时候啊，也是眼花缭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咱们就说一说行业两大标杆品牌，比如说瑞士施卓曼种植牙，它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旗下的 BLX 种植牙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4周即可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另外，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亲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专业典范。另外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双节同庆，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啊。像这一届的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比如说瑞士艾玛乐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4级冷作态做原料啊，超级亲水表面处理技术，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松实现即刻负重，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另外，德国奥齐伯格种植牙现在呢已经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4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再来看一下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它采用的是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4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施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就是蓝色种植体，蓝色种植牙呢是以它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呢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那听了刚才的介绍呢，可能大家在 牙齿修复的时候，我们再选择，可能心里就会有底了，对吧？知道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种植牙。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9月爱牙月，

恰逢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芽节火热进行中，我们为广大市民甄选多款高性价比种植芽，世卓曼 BLX 是源自瑞士品牌国内上海生产的种植芽，那还有一款是瑞士本土原装进口的种植芽，请说出它的名字。大家知道吗？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提到了，就是瑞士艾玛勒种植芽。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阿朗，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王小龙院长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

0: 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4: 40086000000。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钟，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现在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辽步红利路，我们看有600多米的拥堵啊，南向北方向可能需要半小时的通行时间。丹东县青龙路附近的南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沙田立交东向西方向同样也有600多米的拥堵，京深线管长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呢可能需要半个多小时的通行时间。我们高速看到现在最为拥堵的是存管深高速，存管深高速速的唐青枢纽立交南向北方向，这里有3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才过得去啊。这个路段较为拥堵啊，主城区呢整体通行起来还是较为顺畅的，朋友们在路上注意行驶的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星期四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联合推出的。从本周一开启，我们开启了东莞市第9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那今天我们的评议活动继续进行，今天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门，可以说和民生息息相关。那市民朋友们也非常关注咱们城管在日常工作当中的可以说一言一行啊都受到监管。那咱们在普法工作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执法和普法如何并行，从85普法以来取得了哪些成效，以及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如何，那今天上线进行相应说明。朋友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除了 FM107.5 我们的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之外，朋友们可以同步在我们的知东莞 APP以及普法大管家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同步开启直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 0769 22331075，向我们的被评议单位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出。那我们的稍后在直播进行当中呢，我们也会请上线嘉宾进行相应问题的说明和解答。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要跟大家做一介绍，是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陈世光，欢迎您，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3: 首先好，普法

0: 人评议团的嘉宾，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市场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陈世光，大家中午好。
1: 嗯，这个陈局带队做客今天的节目啊，对于相应普法工作进行说明。那接下来还有政策法规和信访科科长啊，华玉峰，欢迎您。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政策法规和信访科科长华玉峰。
1: 嗯，欢迎您。我们的燃气热力科一级主任科员彭璇，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燃气热力科的彭璇。平安东莞，平安燃气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愿望，谢谢大家。
1: 嗯，我们执法一科的副科长杨静，欢迎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莞玉兰女子城市执法服务队大队长，执法一科副科长杨静，欢迎大家收听。
1: 嗯，那当然了，我们每一期评议的这个专业进行呢，离不开我们评议团的啊这个悉心参与。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评议团的嘉宾呢，是东莞理工学院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沈亚平，请沈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本次评议团成员之一，东莞理工学院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沈亚平。
1: 嗯，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接受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啊这个咨询、询问与监督。那话不多说，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既然是被评议，尤其在普法工作过程当中，我们的城管局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总体思路如何？自八五普法以来，取得了哪些工作成效？啊，整体的工作框架以及领导，那这一部分呢，需要我们的这个，咱们局领导帮我们做一相应的说明，好不好？
0: 好，我来回答汇报这方面的有关情况。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职能架构，概括来讲，可以说是5+5的管理和执法工作，具体包括承担市容和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设施、燃气安全、建筑垃圾管理等5个领域的全链条的管理和执法，以及依法承接生活噪音、建筑施工噪音、无照商贩乱摆卖、餐饮、油烟、违建治理等5个方面的综合执法职责。我们的工作贯穿城市运行，可以讲是从城市的花草树木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涉及到市民的生活。
1: 嗯，
0: 城市的品质也是息息相关，紧密商量。正因为城管工作贴近民生，直面群众，我们始终高度重视普法宣传工作，坚持以普法赋能执法，以普法化解矛盾，以普法凝聚共识。在普法责任总体框架和机制建设方面，市场管局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高位部署、系统推进，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顺畅、全域覆盖的常态化普法工作的体系。一是压实主体责任，抓实投认引领，市场管局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制定我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任务清单，由局主要领导高位统筹全局法治建设，规范执法、普法宣传等重点工作，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以上率下层层压实普法工作责任，筑牢普法工作顶层的根基。
1: 嗯。
0: 二是细化清单管理，实现闭环推进。我们坚持清单化、制度化推进普法工作，每年结合年度的法治建设重点、民生治理热点、 制定年度普法责任清单和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的清单，明确普法重点任务、责任科室、实施措施，将普法工作融入日常执法、行业监督、民生服务的全过程，实现普法工作规范化、闭环化落地。三是建强专业队伍，夯实基层根基。一方面，严格落实公职律师、法律顾问工作制度，依托专业法治力量，精准开展普法方案的制定、法规政策的解读、普法执法的指导、法律风险审核等工作，为普法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专业的支撑。另一方面，建强全域的普法基层队伍，全市城管系统一线执法人员全员履职普法职能，同时依托玉兰女子城市执法服务队、全市的城管片长等特色的基层力量，组建千人基层普法队伍，联动城市服务驿站、八五普法基层阵地等，深入社区、街巷、校园，开展常态化普法宣讲，构建起东莞城管普法工作的品牌。谢谢。
1: 这是陈局刚才从整体的我们的一个组织总体框架的角度跟我们进行了说明，包括压实主体责任啊，细化责任管理清单，再到强化队伍建设的话题啊。那刚才我们也在后台看到，咱们的市民朋友也在留言说，我们的这个城管呢是城市的大管家啊，我觉得这个倒是形容的很贴切啊。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接触最为密切呢，就是我们的一线的执法人员了。啊，那形象好不好，执法规不规范，都是从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身上来体现出来的。那我们就想问问，尤其啊，既然大管家要管，怎么管得好，怎么管得规范，那对于我们执法队伍素质提升这一块，我们做了哪些有效的举措呢？能不能帮忙我们进行相应的说明？
2: 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是普法工作的重要保障，直接决定了普法工作的质量效率。近年来，东莞城管立足工作的实际，在执法规范化体系建设上持续发力，从理念革新、制度完善、培训强化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锻造过硬的执法队伍，全面提升执法普法的工作之效。第一，理念先行，筑牢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思想根基。执法理念是城管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行动先导，直接决定了执法工作怎么干，干得好不好，群众认不认可。城管工作扎根在城市治理的一线，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关系政府的公信力和群众的幸福感。近年来，我们以按照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包容审慎的柔性执法监管理念，围绕群众反映最强烈、日常最常见的城市管理的问题，创新推出了一系列的规范化、人性化的执法举措，
1: 比如
2: 包括小微执法模式、免罚、从轻、减轻处罚的包容审慎监管的监管清单、流动商贩集中摆卖区等措施，通过理念先行，带动执法行为、执法流程、执法标准的全面规范，有效破解了城市小微治理难题，让城管执法更加规范、更加亲民、更加贴近民生的实际。第二个呢，是以制度为纲，构建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坚实框架。我们陆续出台了各项的政策制度，让执法规范化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强化那个政策法规的支撑。出台了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东莞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这两个条例都是这两年出台的。等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在队伍管理方面，先后制定了执法法治化规范化建设十大提升行动、队伍规范化建设八要八不准等规定，从加强硬件配置和提升软件服务等方面着手，深入推进城管执法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标准化建设。第三个是培训为先，提升执法队伍专业化水平， 一方面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培训，依托东莞城管在全省首个建立的东莞城管学院和市委党校等平台，常态化开展城管英才法治大讲堂、执法大轮训等培训班，每年组织学法考试，深入学习宪法、民法典、生态法典等以及城管涉及城管领域的一些法律法规。另外一方面呢，加强这个执法检查，重点开展行政执法案件卷宗评查、不规范执法专项整治等工作，同时以四不两职的方式开展常态化对全市的城管工作人员以及村级协管人员、第三方辅助执法人员的行为规范，开展这个督查，全方位常态化提升全市城管队伍的规范化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谢谢。
1: 从三方面帮我们进行了这个相应的说明和介绍啊，当然稍后呢，朋友们有什么和想要提问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769-2233-1075啊，向我们的执法科来提出。那咱们继续往下来说啊，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杨科，因为你刚才啊，陈局也介绍到了，包括其实我们也有切身的感受啊，咱们东莞玉兰女子，我觉得这个执法队呢，确实是我们东莞的一张形象和品牌。对，那这个形象和品牌，最近我看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很好的一项普法工作，能不能帮我们先来做做介绍，做了哪些切实有效的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啊，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路想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好不好？
4: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提问。近年来呢，我局持续打造这个接地气有温度可复制的城管特色普法品牌，我们的多项普法创新工作呢也获得了省级荣誉，其中东莞玉兰女子城市执法服务队的这个亲民高效普法新模式就获评2021至2022年广东省谁执法谁普法的十大创新创先项目。
1: 嗯，
4: 我们自己还原创了两部普法短视频，分别是获得了这个广东省司法行政视频大赛二等奖，还有第四届广东省法治文化节的铜奖。
1: 嗯，
4: 然后我们具体的做法呢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方面呢是深耕特色品牌，打造这个柔性普法的样本。2021年4月，我们是率先在全省组建了这个东莞玉兰女子城市服务城市执法服务大队。
1: 嗯，
4: 我们秉持让城市更有色彩，让管理更有温度的工作理念，然后充分发挥这种女性温柔耐心细致亲和的这种优势，常态化的不好意思，常态化的开展这个进社区、进街头、进广场、进商铺这种法律宣传活动。
1: 嗯，
4: 聚焦垃圾分类，还有就是市容秩序，还有燃气安全这些与我们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问题，开展零距离互动式的普法。队伍呢以初心、耐心、细心、暖心和诚心的五星服务理念扎根基层。
1: 嗯，
4: 截至目前我们是累计开展了近1.1万场次的宣传活动。
1: 嗯，
4: 另一方面我们整合一线力量组建这个基层普法方阵，城管系统呢是统筹这个基层执法资源，整合了600多名女子队员和400多名城管片长，组建了超千人的这个基层普法宣讲团。我们依托这个城管片长扎根网格、常驻一线的这种优势，把结合这个日常的巡查劝导、调解纠纷调解，还有就是市容整治、隐患排查等这些工作呢，把普法宣传嵌入城市管理的全过程。
1: 嗯，
4: 同时我们还在这个普法模式上进行创新，就是跳出了原来的这种发传单、贴海报的这种固化模式，我们搞了一些比如说开设法治课堂、举办法治沙龙，然后开展以案释法、编排法治小品这种群众比较喜闻乐见的方式，来精准的解读城管法律法规，回应群众的诉求，这样就搭建起了城管和市民之间双向互动、良性沟通的这种法治桥梁。与此同时呢，今年我们还全面推进这个城市管理进社区的工作。
1: 嗯，
4: 然后我们创新推出了这个听官早办全链条民意诉求响应机制。听是指城市议事厅的活动。
1: 嗯，
4: 我们把这个现场办公会开到社区，就是聚焦流动摊贩规范管理、门前三包责任落实、市容秩序整治等这些群众关心的问题，就是面对面的听取这个群众的诉求，点对点的开展这个法律法规的宣讲。
1: 嗯，
4: 官是指城市管理官。

0: 监察员制度，全市城管系统呢，就是面向各行各业选聘了300余名的这个城市管理观察员，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监督、普法宣传、民情反馈的工作，就构建起这个城管专业普法加社会协同普法的多元格局，推动法治普法宣传更接地气，也更贴近民生。找是指一键找城管线上平台，我们通过一键找城管搭建起全民参与全城普法的这种线上共治渠道，群众举起手机随手拍的过程，其实既是主动上报城市管理问题、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也是在同步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办是指民生速办机制，我们设立民生速办岗，建立民生问题快速响应机制，在快速处置回应诉求的同时，做好精准释法警示教育，做到解决一个问题，普及一部法规，规范一类行为。
1: 好，所以这个听、观、找、办这四种，它其实是四种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的四种方式和制度，是吧？
0: 对，它是四项机制。
1: 四项机制啊，听是城市议事厅，
0: 议事厅
1: 啊。观呢，就是我们的社会观察员，
0: 城市管理观察员，
1: 城市管理观察员。找是就是我们的一键找城管的 APP 啊，然后这个办呢，就是我们的民生速办岗的建立。
0: 对，
1: 所以这些机制啊，我觉得现在是有切实落效的啊，这样的举措和办法的。但是呢，你看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但工作的好不好，还得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说了算。啊，切身感受是我们的实际评价的依据之所在。那在前期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采访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的感受啊。我们采访到了新奥燃气公司的总经理啊，看看作为啊，既是这个行业的参与者啊，也是被管理者，那他有哪些相应的一些说法和意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请我们工作人员放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东莞市能源投资集团下属企业新风燃气公司总经理李三军。市城管局是城镇燃气行业的主管部门，我们深度参与安燃十大行动、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救援演练、全民普法等工作，筑牢城市用气安全防线。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市城管局组织各镇街在老旧围村用大声公播放燃气安全提示，在出租屋周边张贴警示案例海报，在钢瓶瓶身的显眼位置张贴关阀安全提示，在电梯间、楼梯间、餐饮店的推拉门和流动摊贩的车辆上张贴关阀安全提示，让群众抬头可见燃气安全知识，营造全社会关注燃气安全的良好氛围。我们了解到，东莞城管系统有玉兰女子执法服务队、城管片长两支一线普法力量，希望下来可以多多跟村社区、跟燃气行业协会共同开展普法课堂、以案说法、社区宣讲等多样化普法活动，共同提升群众安全用气法治意识。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新风燃气总经理啊提出的，我觉得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啊，说的可能比较委婉啊，可能集中在了这个更多的普法工作过程当中啊。那咱们要说点实际的啊，我觉得陈局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了，咱们接下来工作过程当中，包括当前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不足啊，我们要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陈局，时间交给你。
3: 好，刚刚看了访谈片，我呢有几点的感受。首先第一个是企业的普法意识是有提升的，燃气企业能够把普法融入用户安全，因为我们现在每个送气用户都必须有安检员上门，这是一个很好的普法的契机。供气服务全过程把法律条文转化成市民听得懂的用气的尝试，让法治的宣传呢不是停留在纸面，是真正的走到群众的身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转变。那么第二个感受就是普法切入点要贴合民生。 例如针对

0: 燃气领域群众关心的瓶装一气化、瓶装一气统一的配送，又或安全检查、隐患整改等热点问题，这个也需要我们做好司法说理，讲清楚企业和用户双方的权利、法定的义务。及时回答群众的疑问，从源头减少用气的矛盾。第三呢，就是普法的方式，我们还可以持续的优化创新。我们城管这一块下来要多用案例讲解、社区宣讲、短视频等接地气的形式，特别是面向高层的小区、老旧住宅等重点区域开展精准的普法，推动形成政企民共治共享的燃气安全格局。结合目前城管普法的工作实际，对照新形势、新要求，当前普法工作还是存在一些短板弱项。比如普法覆盖面还不够广，传播效能还有待提升。目前我们主要以线下宣讲、线上的短视频宣传为主。整体的互动性、参与感还是不够强。内容二次传播力度不足，普法覆盖面和渗透度仍有提升的空间。另外呢，精准普法的力度仍然有不足，分层施策不够精准，面向商户、企业、青少年、老年群体、施工单位等不同的受众差异化还不够。定制化普法体系应有待完善，普法针对性、精准度、时效性有待进一步的优化。针对这些问题，接下来我局将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提质，持续深化随执法随普法责任制落地建效，推动城管普法从广覆盖向深渗透转变。重点呢，抓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深耕特色品牌，推行分类精准的普法。持续深化一男女子普法品牌的赋能，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场景，定制一差异化的普法方案，面向沿街的商户、市场经营主体，推行预约商门常态化走访的模式，结合异常的监管，开展一对一的精准施法，面向青少年群体，常态化开设城管法制讲堂，普及垃圾分类、市容管理、燃气安全等基础法治的制式，面向老年群体创新开展普法茶话会、庭院微宣讲等暖心的宣教活动。持续擦亮亲民化、接地气的柔性普法样板。
1: 好，那这样陈局，我们第二点和第三点啊，咱们在报时过后继续来为大家进行说明，好不好？
0: 好，
1: 好嘞啊，朋友们，那我们先进报时，咱们半点报时过后继续围绕接下来我们看看城管部门有哪些具体的改进措施啊，咱们一起来继续来听啊，报时过后我们继续来聊。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2:30。
7: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 家香豪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福大白罐。

0: 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5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好的，报时过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进行的是我们第9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刚才在我们报时之前上半小时，我们的城管局啊工作人员对于我们整体普法的框架相应的一些成绩啊做了相应的说明。那我们也听到了咱们的市民朋友的一些自己的观点。那刚才陈局呢也直面问题，指出不足，那接下来如何进行改进？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点，我听还有第二点和第三点啊，所以时间还是要留给陈局。
3: 好，谢谢。刚才讲到第一方面下来啊，我们会深耕特色的品牌，推行分类精准的普法。那么第二方面的话，我们要赋能阵地的建设，夯实基层的普法末梢。依托全市75座与省住建系统共建的普法阵地，从硬件的升级到内容的提质、机制的创新、服务集成四个维度全面提质增效，丰富优化法律图书角、法治宣传展区等阵地载体，常态化更新贴合民生的城管法治内容，把法治宣传融入日常的巡查、执法的劝导、纠纷的调解、民生的服务等工作的环节，打造具有城管特色、普法实效、民便民属性的基层法治示范阵地，打通基层普法的最后一公里。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持续抓实队伍赋能，筑牢法治理职的根基，常态化开展党组学法、法治大讲堂、执法大轮训、法治沙龙等专题的学法练兵活动，持续提升全体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司法能力和理职水平，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城管执法的普法队伍，以及过硬法治能力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为东莞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谢谢。
1: 好，刚才这是陈局对于接下来工作方面啊怎么进行优化进行了说明。那其实我们也确实有这个感受啊，因为城管呢就在咱们的市民朋友的身边啊，你看这两天上线的单位呢，我觉得都离大家比较近，有事儿打电话找郑树啊，这个12345热线是我们城市的门面窗口。那公安管治安啊，那咱们的城管就管着这些日常生活的大事小情，这里面这个边界线啊是容易产生一些很多的这种到底好与不好的评价，个人感受也很重要啊。那我们就想问问咱们评议团的嘉宾了，因为前期也有实地的这个走访了，包括今天啊各位上线嘉宾也对于具体工作做起了一些说明。那站在我们的专业的角度，您觉得有哪些问题可能是您觉得想要提出的？
4: 好，谢谢主持人。我刚才认真听了我们陈局和花科还有我们杨科的介绍，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给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之前我们在实地

0: 评议的过程中呢，专门去了松山湖的一个城市服务驿站。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驿站里呢，我可以看到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平台，同时呢，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呢，又能够看到很多我们的城市普法的一些宣传，所以我感觉这也是我们在执法普法过程中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就是一功能多用，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阵地达成多个目标。那么在刚才华科的介绍中呢，他提到一个小微执法模式的一个创新。
1: 嗯，
0: 那么这个我其实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本身也是研究这个行政执法。
1: 嗯，
0: 那么这个小微执法呢，它实际上也非常贴合我们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嗯，
0: 那刚才听华科的介绍呢，他也提到了在这个小微执法的过程中取得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成效，我就想提一下我们这个小微执法它跟我们这个普法工作是怎么能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的。
1: 来吧，华科直接就这个问到了啊。那这样吧，我们先从局领导这边看有什么要进行说明的，或者华科这边啊，谁来回来都可以。因为这个小微执法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在城市管理过程当中啊，这些细微边界到底怎么厘清啊，尤其是行政执法方面啊，谁来帮我们回答一下，有请。来，
2: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啊，好。
2: 2021年以来呢，我们就秉持这个服务为先、包容审慎的这种执法理念，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城市管理小微执法模式，重点解决城管领域违法情节轻微但高频反复发生，并且对就是市民的生活还有就是幸福指数有影响的这种民生案件。比如大家关注的流动摊贩摆卖问题啊，不履行门前三包责任义务的这些问题，我们将这个普法教育融入执法的全过程，引导轻微违法行为人主动纠正他的违法行为，实现执法普法的深度融合。简单的来说呢，小微执法模式就是对轻微违法行为坚持先教育再规范慎处罚的这种做法。然后根据当事人的违法次数、认知态度、整改情况还有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情形，我们就分别附这个绿黄红三色码，来根据这个来实施三教而罚。就是说原则上第一次附绿码实施教育劝导，第二次附黄码实施包容免罚，第三次才附红码实施简易处罚。将法治宣讲贯彻到这个巡查服务、劝导教育、包容免罚和执法处罚的这个全过程。比如说管城街道这个城管分局通过三教而罚，让文明停车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一方面呢，是广泛开展这种规范停车的法律宣传，增设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区域来满足市民群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按照三教而罚的要求，以劝导教育书和包容免罚承诺书来代替我们以往直接出具的处罚决定书。这种做法呢，群众也更能够接受，抵触也逐渐在变少，然后大家慢慢的就能够自觉去遵守，然后实现这个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普法与治理同步的我们的这个目标。小微执法呢，这个从提出这个做法以来，我们也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包括就是这个小微执法工作经验入选住建部公布的这个加强城市管理服务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这种典型案例。
1: 陈院长，这是对于这部分工作的一个说明啊。你也是从事我们这个行政执法领域哈，这个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了哈。您觉得这个回答怎么样？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要提问的内容都可以来说。
0: 非常感谢杨科细致的回答。我听了介绍之后，对我们的小微执法呢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我觉得他这个小微执法的新的行政措施真是非常值得全国推广的。因为他完全符合我们在行政执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就是其实我们处罚呀这些以前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色彩的，但是呢其实处罚并不是目的。我们最新的行政处罚法里面就提到一个基本原则，是处罚和教育相结合。那我们这个小微执法模式，我看到它这个小微三色码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创新的这样一个措施呢，它其实真的就完全贴合我们国家的立法精神，也是把我们这个顶层立法落实到我们基层执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现。我感觉

0: 这个是对我们中国的法治精神有了非常好的一个理解，然后同时把它推广到我们现实执法工作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举措。对我们普通市民而言呢，这种三色码的这样一个过程，更好接受，更好理解。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市民来讲，我想他对于法律的理解也能够更深入，这样就达到了我们普法和治理这样一个完全同步的结果，是非常好的一个举措。谢
1: 在
0: 谢。
1: 执法当中普法啊，
0: 对对。
1: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首院长，继续把时间留给您。
0: 哎，好，因为我们学校呢还跟这个市人大合作共建了一个立法基地，所以每年的地方性法规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今年9月1号呢，我们城管呢专门有一个跟城管密切相关的条例，叫做《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就在9月1号，也就是刚刚开始实施。那么因为这个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呢，它其实是关乎我们全市的城市面貌，也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地方性法规，所以，我想，趁这个刚刚实施之际也想让我们城管的同志呢，能够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法规的基本内容。作为我们普通市民也好，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是要回答一下的啊，因为这个9月1号，它不止在我们东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全国范围内啊，各级媒体啊，各大媒体都有报道和宣传啊。当然，这里面报道和宣传过程当中呢，也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尺度的问题，比如我看到很多标题，就一句话，就是罚款就罚1000啊，也有这样的标题啊。所以说是要进行一个解释和说明的。那具体我们也从9月1号开始实施了，实施之后，对吧？有哪些新的改变？我们的在执法过程当中是如何进行引导？那帮我们做做说明啊。来，有请。
2: 啊，感谢沈院长的提问，也感谢沈院长这几年来对城管的工作的关注跟支持。其实沈院长前2年也深度参与了我们另外一个政府规章《东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的一个立法起草。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最新出台这个《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也简单回应一下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罚款的问题。其实我们的罚款设定呢是有上位法依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100到1000，不是说一次就罚100，一次罚1000。其实刚才杨科也介绍了，我们对这种小微的违法行为都是三教而罚。第一次口头警告，第二次牵扯勒索，第三次才是真正做出罚款这种处罚。不是说，媒体上有部分媒体解读的说啊，第一次就罚1000块钱，应该不会。对，我们都秉承这个包容审慎这个执法理念。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适用条例的一个情况。这个条例呢，一共是6章47条，内容覆盖面广，条例条款实细致务实，和每一个市民的日常出行、加居家生活、经营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呢，条例明确了行为体现，重在引导纠正。条例针对日常生活里面影响城市容貌和环境卫生的两类行为，划定了清晰的行为边界，列明禁止性规定。比如在市容方面，禁止乱拉挂、乱张贴、乱堆放；在环境卫生方面，也规定了市场、餐饮服务企业等场所的卫生管理规定，以及餐厨垃圾、动物粪便、病媒、生物防控等一些要求。这些禁止性的规定的立法初衷，并非简单的以处罚为目的，而是秉承教育引导为主，执法处罚兜底理念。兜底理念，向广大市民宣传引导哪些行为不可为，应当怎么做。条例的最终落脚点是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市民文明行为的养成，实现城市环境与市民素质的双向提升。第二点呢，是理清责任边界，构建共治的格局。条例是立足城市治理的实际，明确本市实行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以法规形式清晰划分各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普通市民、对经营商户、对物业服务企业、对社区这种基层组织以及各相关的政府机关、行政部门应当承担的责任一一明确。我们希望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治的城市共治格局。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市容环境维护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第三点是回应现实，关切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

0: 形式。当前我是私人环境管理还有很多短板，比如说沿街商铺习惯性的把货物桌椅摆到店外的公共区域，占用路人通行空间，有的在桥下空间乱堆乱放，或者随手乱扔垃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呢，基层治理也面临两难的问题，既要整治比如说像流动商贩这种占道经营的行为，维护城市秩序，又要兼顾市民对这种市井烟火气的一个需求，这些都是大家身边最直观最现实的城市治理难题，需要这样一部贴合我市实际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地方性法规来细化规范，理清边界，理顺管理方式。总体而言，这部条例的根本宗旨是希望每一位市民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自觉摒弃有损环境卫生的一些习惯，积极践行公共卫生的义务，以实际行动为城市文明托底，推动城市适用环境和卫生以及文明城市的水平的稳步提升。谢谢。
1: 好，这样时间一会儿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不好，结合到今天的所有的这个表达和表现啊，因为我们现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等的时间比较长了啊，从我们节目开始就有很多朋友打进热线了。来，我们先接听第一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吗？
1: 你好，你好，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城管局上线，您可以提出。
2: 我就想了解一下，我人呢长期在外地，就很少回东莞。然后现在燃气公司就说我小区的房子很久没做安检了，就把我天然气停了。我想问一下，这样燃气公司强制停气合法吗？符合法律法规。
1: 哦，来，这个谁来解答一下？
3: 我来解答一下吧。
1: 好。
3: 感谢这位知名朋友的提问，您的问题是很有这个代表性的。根据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和东莞市燃气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简单的说呢，就是燃气公司不能够随意停气，但是如果在无法完成日货安检的前提下，燃气企业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采取暂时性的停止供气的措施呢，它是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的。2024年12月11号，我们都知道深圳湾悦富小区一个高层的住宅发生了这个燃气泄漏的爆炸事故，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涉事的这个房屋它长期空置，燃气企业无法入户安检，隐患呢无法及时排查整改，最终导致了燃气泄漏引起了爆炸，造成了这个人员伤亡，这个教训是极为惨痛的。因为高层住宅它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它燃气会沿着那个建筑物的竖井，它会快速的扩散，爆炸冲击波会冲击多个楼层，也就是说一户出问题会影响到整栋楼的这个邻里，会把整栋楼的这个公共安全都陷入这个一个困境之中。这也是这个保护性停气制度背后的一个公共安全的一个考量。法律呢是明确的要求燃气公司必须每年提供至少一次是免费的这个入户安检，然后用户呢是有配合安检的这个法定的义务。那很多市民他长期在外地，像这个市民朋友他偶尔回广，那么就很容易错过这个上门安检的这个工作。但是呢我们要求燃气公司，你不能够一次安检不了你就给人家停气了。我们要求他必须履行多轮的告知义务，比方说多次打个电话短信通知，或者说上门张贴这个到访不遇的告知单，反复跟用户预约这个措施即在日上门的安检。完成了这些程序以后，如果还是联系不上用户，或者用户一直无法按预约的这个时间配合安检，燃气公司才可以按照合同进行保护性的停气。同时也要向我们城管部门进行报备。像这位市民朋友常年在外地偶尔回广呢，给您支个招，您可以主动拨打燃气公司的客服电话，跟他们预约这个节假日周末错时上门安检，等到完成了入户安检确认没有安全隐患以后呢，燃气公司会在24小时以内给您恢复供气的。以上就是我的回应。
1: 好，陈先生，这个我觉得也好理解，对不对？咱们这种一要为了安全考虑，第二呢，如果确实造成了不便，你比如说真的是存在着刚才我们提到的，没有通知就停气的情况，你也及时向我们城管部门反馈，好不好？
2: 好，明白。
1: 好好啊，再见啊。 好嘞，确实啊，因为咱们东莞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在广州或者在深圳工作啊，平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回来，大家相互理解，把这个工作做到实处啊。好，我们再来听下面还有问题，咱们。

0: 稍微加速一些。来，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哎，你好，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1: 啊？哦，对啊，我自己是在南城这边开店的。
0: 嗯，
1: 看到说那个新的食用环境卫生条例开始实行了嘛？
0: 嗯，
1: 我们这些商户呢都很留意这个食用环境卫生责任区这一块。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城管这边，你们平时是怎么样检查这些卫生责任区的呢？
0: 嗯，
1: 还有在什么情况会对我们这些店铺罚钱？
0: 嗯，
1: 好，
0: 怎么着才要罚人的钱？这才是关键
1: 啊！
0: 来，嗯，来，谁回来一下？杨科吧。
2: 好，我来。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提问。这个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呢，已经正式实施。这个责任区的责任履职情况，也是我们日常执法检查的一项重点内容。
0: 嗯，
2: 从执法履职的角度呢，我们主要结合日常的巡查、专项检查，还有就是这个市民投诉啊这些渠道、这些线索，然后来开展核查。执法人员到这个现场之后，首先会核实店铺对应的责任区范围，然后再根据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任义务开展核查，重点检查责任区内是否存在乱摆卖、乱堆放、乱张贴，有没有暴露垃圾、污水渣土，还有这个病媒生物滋生地。
0: 嗯，
2: 还有就是这个店主有没有对这个破坏市容环境的行为履行劝阻和告知的义务。
0: 嗯，
2: 就是这些。然后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的责任人不按要求履行责任的呢，我们依据条例的第四十一条，首先是限期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
0: 嗯，
2: 如果到期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可以对单位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0: 嗯，
2: 对个人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0: 嗯，
2: 同时呢，我们严格落实条例第四十五条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的要求。
0: 嗯，
2: 并不是说店门口一出现这种市容环境卫生的问题，我们就直接进行处罚。
0: 嗯，
2: 我们会区分过错责任，界定商户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
2: 有几种情形，即便责任区内出现了这种市容环境卫生的问题，我们也不见得会对他进行处罚。
0: 嗯，
2: 比如说第一种是属于不可抗力第三人行为造成的。
0: 嗯，
2: 比如有路人经过的时候随手丢弃垃圾，然后外来人员张贴小广告。
0: 嗯，
2: 然后店主呢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劝阻，并及时向城管部门报告，这种就属于条例明确的除外情形。
0: 嗯，不发的情况是吧？
2: 啊，对，
0: 所以你看就各类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啊。
2: 嗯，
0: 所以刚才我们罚款为什么罚，怎么罚，罚哪些，跟您进行了一个说明，但是这个门前的这些工作还是要做好的，好不好？
1: 嗯，好。
0: 哎，好嘞啊，我们先这样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展开来跟大家进行解释和说明了。大家提的问题呢，其实我觉得都比较贴近生活，而且是有非常强的针对性的啊，所以要求我们在执法工作当中呢更加文明守规，对吧？这也是要求。那石院长，我们要给您一点时间，因为今天从现场再到我们之前的走访啊，大概给您1到2分钟的时间，或2到3分钟都可以哈。您一定要帮我们做个总结，从专业的角度啊，今天整体我们城管部门在执法和普法过程当中做得如何？
3: 嗯，谢谢主持人。那我是专门负责我们城管这次执法普法评议的一个评委哈。
0: 嗯，
3: 所以结合我这次的整个走访的体验，以及我们履职报告和今天的这样一个线上访谈，我谈我的几点感触和想法。首先呢，其实作为个人来讲，我也是在东莞已经生活了20多年的一个普通市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城市管理的水平和城市面貌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提升的哈。
0: 嗯，
3: 这里面是离不开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各位工作人员的一个辛勤付出。那么结合我们这次的谁执法谁普法的一个主题工作呢，我感觉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在这一块是做了大量的前期的这样一个常态化的工作。首先是建立了非常完善的一个普法工作机制，然后又创造了一些在全省，甚至我感觉可能在全国都比较有特色，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些普法的品牌，像我们的玉兰女子执法队，同时和我们的这个普法工作任务结合，这么大的一个队伍哈，在我们这个普法工作中来呢，其实是非常突出的。
0: 嗯，
3: 我感觉还有他们的这个城管片场制度呢，也是扎根基层。那么在普法的成效上，普法品牌的打造上，我是感受到我们城管确实是独树一帜，非常有特色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执法方式，就是我刚才提问的小微执法的这样一个执法方式。

0: 的措这样一个措施的一个创新，它对我们的普法工作的推进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一上来就给你开罚单，它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几次的这样一个介绍普法，它实际上已经真正达到了我们的一个执法的本质的目的。
1: 嗯
0: 嗯，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我感觉我们这次城管部门谁执法谁普法工作的最大的两个亮点的一个感受。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我也想谈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建议吧，哈，一个就是呢，我们还是要加强在一些重点领域的一个执法和普法工作，尤其是我们燃气部门。嗯，我们城管呢，因为工作的领域和方面是非常多的，刚才陈局介绍5+5，其实真的是工作业务量非常大，工作任务非常繁重。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开展大量普法工作的时候呢，还是要抓重点，对这些容易产生重大人员伤亡的这样一些领域的工作呢，这个普法可能还要再更加细致和精准一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还是我们的普法方式可以考虑，好像我们的这个新媒体这个矩阵的建设方面，进行一些推进。
1: 嗯，
0: 我们传统的这个普法模式，我觉得我们城管部门几乎已经做到了，可以说相对比较完美或者完善的程度，11000多场啊，我看到场次啊、人数的这样一个投入，资源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在我们现在今天的这种传播环境里，刚才您看您说什么罚款1000这种标题非常抓人眼球，那么我们其实作为政府部门也可以考虑通过这种形式，新媒体的形式，能够更好的吸引市民的关注。像我们深圳的这个卫健委的他那个公众号，我觉得我们就做的在全国都很有名，所以我想我们城管作为关系每个市民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部门，也可以考虑从这个方面入手，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谢谢，
1: 好嘞，
0: 请大家批评指正。
1: 哎，谢谢沈源提出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啊。这样我就不总结了，我们还有1分钟时间啊，留给陈局。刚才沈源说了很多，给您1分钟好不好？
2: 好，感谢主持人沈院长和广大听众朋友参与这一次谁执法谁普法的节目录制，是一次法治宣传的实践，更是一次我们城管系统普法的动员。我在这里也向广大市民表个态，下来全市城管系统以此次为契机，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按照法治宣讲对第9个5年规划部署要求，压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以普法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把法治成效转化为治理的效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为建设治川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东莞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这里啊，也欢迎广大市民持续对城管普法和执法工作进行监督和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谢谢。
1: 好的，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3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8: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9: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
10: 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1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5: 行车途中好伙伴，
16: 用车路上好帮手，
15: 开车听一听，
16: 交通小精灵。
1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挑选车身的颜色，有人喜欢稳重的颜色，也有人呢喜欢低调的颜色，更有人呢喜欢出奇一点的颜色。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其实车身颜色呢有不少学问。汽车颜色呢会影响行车的安全，跟保值率有关，车身颜色啊也会影响行车安全。澳大利亚最大的保险公司呢，曾经对汽车颜色和交通事故率之间的关系呢，进行了研究，结果就显示啊，撞车等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颜色呢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白天黑色汽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比白色汽车高12%，而在傍晚和凌晨，这个数字呢高达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然后呢是红色、蓝色、绿色，再其次是黄色，而白色车呢最安全。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黑色最难被人识别，白色和银色最容易识别。另外，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知道，黑色车的事故率呢是白色车的3倍，这也就是为什么校车、工程救险车、消防车、救护车等大多都选择显眼的黄色、橙色、红色或白色。总之，结论就是浅色系的汽车事故率更低。此外呢，颜色还有膨胀性和收缩性，浅色属于膨胀色，深色属于收缩色。浅色的车子看上去呢会显得大一些、饱满一些，比如白色；深色呢看上去会更紧凑、更坚实，比如黑色。就像大家穿衣服一个道理，穿浅色的显得丰满一些，穿深色的显得瘦一些。所以呢，浅色的车子会显大，深色的有缩小的效果。
1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9: 好的，13: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管长路辅路北向南管长路附近的拥堵602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东部快速跨线桥附近的拥堵552米，缓行162米，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西向北拥堵725米，管长路的辅路南向北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这块呢是拥堵537米。下

大桥水果街北向南，管龙路附近的拥堵221米，缓行120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59米。继续来关注呢，险沙同心东路呢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呢，当前是拥堵115米，缓行474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咱们
1: 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6: 好的，13:1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1点到2点啊，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呢依然和我们共同的分享啊汽车方面的一些动态啊。当然在节目开始呢，还是要首先和大家分享的几条好消息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旅行的消息，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呢秋天的第一场旅行有没有安排上？如果说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呢，那么这条信息呢你可得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呢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啊。东莞电台主持人呢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每人是7699元。电台主持人海峰呢邀您同游，向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呢禾木旅拍。那么第二条呢是南疆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每人是6999元。主持人燕青呢和你同行，金秋胡杨呢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还有呢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要再等一年。那两条线路全程都是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的拨打热线43-2241 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字呢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好，继续告诉大家好消息啊，同样的也是有关音乐方面的消息啊。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呢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 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呢，现在已经是圆满结束了。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呢，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那么总决赛呢，将在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呢，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呢，知东莞 APP 已经是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呢都是至关重要，赶紧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您心仪的作品呢打 call， 助力他们呢是登上巅峰。本次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诚挚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通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好的，13:23，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不同的一些车辆的信息啊。今年以来，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家用 MPV 市场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像插电混动啊、增程式啊，以及油电的这个混动，这些不同的动力形式啊，不仅进一步的降低了日常用车的成本，也让消费者在续航、动力、还有舒适性以及智能化方面都是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啊。那么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呢，一台优秀的 MPV 不仅是要有宽敞舒适的乘坐空间，还要兼顾呢像长途出行啊，以及智能配置啊，还有安全表现。那么面对市场上众多的产品呢，究竟哪一款是更值得入手的？本期呢，我们是精选了4款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魏牌高山 SUV 版，还有呢这个2026款的极狐问道 V9， 2027款的广汽丰田塞纳。以及2026款的传祺向往 M8PHEVL 啊，那么我们挑选的都是价格比较接近的车型啊，以便更加清晰的展现它们的差异化的优势啊。好，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外观啊，4款车型都是采用了商务和家用兼顾的设计思路，但是整体的风格呢并不相同。魏牌高山7SUV 呢加入了猎窗风格、前后运动包围以及侧裙导流套件，相比传统的 MPV 的造型呢，多了一些 SUV 车型的力量感。那么极狐问道 V9 整体呢线条修长，车身比例比较舒展，前脸搭配大面积镀铬的装饰，营造出较强的豪华的氛围。那么丰田塞纳呢延续了家族式设计语言，整体造型是偏简洁实用，更加注重了日常家用属性啊。那么传祺向往M8 呢，则是采用了大尺寸前格栅搭配贯穿式尾灯，整体气场更偏向行政商务风格。车身尺寸方面呢，4款车型的轴距都是超过了3000毫米啊。其中呢，极狐问道 V9 在轴距方面领先于其他3款车，在车长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啊。魏牌高山7SUV 呢，在高度和宽度上呢表现更好，保证了车内乘坐的空间。那么轮毂规格方面，只有极狐问道 V9 配备的是19英寸的轮毂，视觉效果更加大气。其他的3款车型都采用的是18英寸轮毂啊，更偏向于舒适取向。那么外部配置方面呢，传祺向往 M8 配置相对比较丰富，像 LED 的日间行车灯，还有辅助驾驶灯、对外放电，这些都是有所配备啊。相比之下呢，丰田塞纳配置缺失呢比较多，那和其他3款车型拉开了差距，但是其独享了 LED 的车前雾灯啊，算是挽回了颜面啊。好，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呢继续和大家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强。
1: 揍他，让你告状。
2: 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3: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4: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咨询有深度，
7: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4: 测评有态度，
8: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4: 聊车有广度，
9: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0: 车市热点，
4: 选车指导，
10: 安全驾驶，
4: 消费维权，
10: 二手车咨询。
4: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0: 爱车爱生活，
4: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那么接着继续来分享这四款车型。刚才说到了外观，接着来关注内饰。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都采用了当下主流的大尺寸屏幕设计，但在整体风格和配饰方面呢，这个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魏牌高山漆 SUV 呢，延续简洁科技风的设计，双联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让驾驶信息显示的更加丰富。极狐问道 V9 则更强调豪华氛围，大面积的 Napa 真皮包裹，21.4英寸后排娱乐屏以及2.77平米的全景天幕，进一步的提升了座舱的档次啊。传祺向往 M8 呢，使用的是星河环抱式座舱设计，大面积真皮和实木饰板的点缀，让商务属性更加突出。丰田塞纳整体风格呢是略显保守，12.3英寸的液晶表采用的是内嵌式的这个设计啊。那么内饰配置方面呢，传祺向往 M8、 极狐问道 V9 整体硬件配置更加出彩，都是提供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第二排呢，两款 MPV 都是提供零重力座椅，并且支持通风、加热等舒适配置。那魏牌高山漆 SUV 呢，仅主驾配备了座椅按摩，而且二排零重力座椅需要选装。相比之下呢，丰田塞纳整体更注重实用性啊，座椅和影音配置呢，相对是比较基础的。我们接着继续来关注性能。在动力方面的四款车型涵盖的是插电混动啊、增程和油电混动三种技术路线。传祺向往 M8 的电动机总功率和总扭矩占绝对优势，丰田塞纳借助排量的优势，它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取得领先。相比之下呢，极狐问道 V9 虽然说性能层面表现是中规中矩，但是它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却达到310公里，城市短途通行完全可以做到一周一充。那么安全配置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提供了较为完善的主被动的安全配置，其中呢，传祺向往 M8、 魏牌高山漆 SUV 和极狐问道 V9 旗鼓相当，各自都有独享的亮点配置。相比来说呢，丰田塞纳的主动安全这方面呢是表现欠佳，缺失多项常用的配置。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好，节目当中再继续和大家说的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又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呢，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还有呢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呢轮番登场啊。那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呢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的善意啊。那关注完这个之后呢，继续提醒各位，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呢还是要持续做好。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和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呢这些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了。好的，关注完了这些好消息之后呢，接着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好东西啊。中秋就快到了，那么中秋礼品纠结什么呢？送人送健康，营养温润的食补好礼一定不出错。今天给大家呢首先推荐这款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呢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呢200克，足足有40片，4盒官旗售价122块钱。咱们的今天的这个中秋特惠啊，4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还送精美的礼袋，这个价格呢真的很划算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长辈亲朋都非常合适。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2字，先薅一波福利。那另外再送给大家一款中秋送礼的好礼物，福牌阿胶红参阿胶浆口服液。无论是长辈平时容易疲劳气色暗沉，还是上班族呢长期熬夜精神不佳，都能通过它慢慢的调理改善，而且呢是开盖即饮，居家或出门携带都很方便啊，价格也很划算，99块钱到手3盒，一共24支，加赠礼袋，送长辈呢特别合适。这两款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二选一，也可以呢两样都带上，双份心意，双倍贴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那今天可以说这个好物送不停啊，现在走亲访友都是讲究个实用，一份好礼不仅让人记住啊，还得送到对方心坎上啊，夸你真会选东西。今天大家推荐这个长白山人参蜜片，它是选用5年竹林鲜参切片，配上长白山的黑树椴树蜜啊。黑蜂椴树蜜，咬一口呢生味回甘，一点不苦，还有呢蜂蜜的清甜，每罐50克，大概有40片左右，都是独立单片包装。今天的四罐礼盒装到手只要139，走亲访友特别拿得出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另外呢再给大家上一波限量秒杀福利啊，长白山保鲜参，每只都是长白山。

采去的鲜人参，但是个头不大，每只大概是6到8克。即便去到长白山呢，这一只也得20-30块钱。今天呢，咱们10只，到手只要29.9块，限量只有100单。每只鲜人参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一看呢就是好东西啊。这个煲鸡汤啊、炖肉啊、泡酒啊，放一只进去，满满的都是心意。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绿化路南向北，拥堵395米，缓行106米；管长路辅路北向南，管长路附近的拥堵602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这块是拥堵408米，缓行417米。那西向东同样也是北王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12米。大塘边路东向西，从创银路到温竹旧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33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23米。绿化路北向南，高龙西路辅路附近啊，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5米啊。那龙华路北向南，从周屋路到王西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7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为你》，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周四愉快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会为大家带来满满的资讯啊，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好消息。
1: 哎，
0: 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了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贫困家庭带去希望。另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了，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消息啊！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呢，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复赛呢，现在已经是圆满的结束了。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啊！总决赛呢，将在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呢，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呢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的知东莞 APP 呢已经是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的通道，你的每一票呢都是至关重要啊！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啊，为您心仪的作品打 call， 那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诚挚的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0: 马上呢就来到中秋和国庆双节了，咱们还是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走亲访友特别实用又讲究的好礼。那就是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装。那这个呢，大家都知道传统人参啊，要么味道比较苦，要么容易上火。咱们这款人参蜜片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料都是来自长白山产区的5年竹龄鲜参，只选取人参中间的精华部位，蒸熟之后用椴树蜜浸润蜜制。那蜂蜜中能中和人参的燥性啊，做到这个口感是非常的温和，很适合中秋带回家送给长辈，锁住了人参和蜂蜜的风味。低温工艺制作，而且呢是长白山大品牌，原产地就是品牌品质保证，每一片都是

0: 单独包装，干净卫生，每罐50克，大概40片，今天4罐礼盒装到手只要139元，8罐更划算，只要269。另外还给大家上一波限量秒杀福利，长白山保鲜参，每只都是长白山产区的鲜人参，个头呢也不大，每个大概是6到8克，即使去到长白山，这一只也得20-30块。今天咱们10只到手只要29.9元，限量100单啊！咱们煲鸡汤、炖肉、煲酒啊、泡酒，放一只进去，那都是满满的心意。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继续给大家送出中秋礼品啊！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款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是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200克，足足有40片，四盒呢，官旗售价是122块钱。今天咱们中秋特惠呢，四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还送精美的礼袋，这个价格呢，真的很划算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长辈亲朋都非常合适。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今天再送大家一款中秋送礼的好礼物啊，福牌阿胶红参阿胶浆口服液。无论是长辈平常的容易疲劳、气色暗沉，还是上班族呢长期熬夜、精神不佳，都能通过它慢慢的调理改善，而且开盖即饮，居家或出门携带呢都很方便啊，价格也很划算，99块钱到手3盒，一共是24只，加赠礼袋，送长辈呢特别合适啊。这两款呢，你可以根据喜好二选一，也可以两样都带上，双份心意，双倍贴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来推荐10月金秋去哪玩啊，我们是有非常多的线路，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红酒晚宴，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拉满。另外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深度南疆之旅。那咱们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还有阿图什天门山、中巴友谊公路、刹车王府、白沙湖，全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23241，4323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路线即将上线，欢迎拨打33332414323241咨询啦。
1: 好，接着还是提醒各位呢，做好防蚊灭蚊的工作。如果说您从境外回国，或者是旅途结束返家之后呢，应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了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的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呢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在就诊期间呢，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确诊的话呢，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伊蚊叮咬之后呢，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5: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0: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7: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0: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7: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8: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林忆莲的《归零》啊 ，Reset。下午的2:24，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每次呢我们开视频都会有看到一些老听友哈，就是之前就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然后就会说，哎呀，这个。刷到小珍啦，好多年没有听到节目啦，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干什么？自我反省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是一直都在，你为什么好久不听了呢？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关注，
1: 没来啊，
0: 对，你没关注，没来，所以呢，你一定要先关注我们直播间，以后就能经常见面啦啊。好嘞，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逛逛呢？
1: 我们去这个人少的地方去自在去逛玩
0: ，OK？
1: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不都快来了吗？是吧？恰逢秋日时分，所以呢，这个静谧的山野就很不错，红叶满山，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浓烈的诗意啊。
0: 平平红叶聚，
1: 枫叶红啊。
0: 对啊，
1: 那说到这个漫山红叶之地呢，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日本京都，但其实呢，亚洲最大的红叶观赏区不在京都啊，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啊。这里是中国红叶第一山，漫山都是极致的色彩，但是呢，没有什么人知道啊。秋风一吹，680平米的这个山野间，就是披上了层层叠叠的绚烂啊。山坡间呢，还有这个溪涧里、小桥上、林木下啊，这都是纷纷扬扬的红叶，一脚就踏入到这个童话秘境中间啊。
0: 哦，其实一开始你说看红叶哈，真的是想到了很多的地方。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北京的香山是不是？
0: 对，然后但是你又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小众的地方。
1: 对 对。
0: 那就肯定不可能是北京，对不对？所以呢，咱们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美啊。说这个一片片的彩林，在浩瀚的云间时隐时现，非常的有仙气儿啊。
1: 还是叫川东小九寨啊，同时呢，被誉为中国第一山羊的这个南疆黄羊就在这儿啊。
0: 是的，
1: 这里是哪儿呢？是四川巴中的光雾山。
0: 哦，巴中，
1: 对，
0: 这个四川呢，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人杰地灵，很多的美景的啊，这个好山好水，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逛一逛咱们四川巴中的这个光雾山。
1: 对，这是一个镇啊。九寨归来不看水，光雾归来不看夜啊。所以呢，这个人多的地方拥挤还不安全，不如去山中看红叶啊。
0: 我从山中来，带着红叶，红叶来 啊,
1: 啊、
0: 好了，那么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会这个跟大家展开了说一说啊，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好吃的啊。好嘞，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呢继续。朋友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也可以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在24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东风2到3级。那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5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我们听到的是阿汤哥《壮志凌云》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的粤语版啊，是林忆莲的《激情》。刚才有很多朋友问说这首歌好好听哦，
1: 嗯，
0: 峰哥应该挺熟的啊，这是
1: 对这个好像有点年代感啊，嗯、
0: 但是这个歌它不是英文原版，
1: 对，
0: 它是一个
1: 粤语版、啊，
0: 哎，翻唱版哈、啊
1: 嗯。
0: 好嘞，欢迎咱们所有的宝宝们在咱们直播间的 Only 啊，哆啦 A 梦、火辣小野猫哈。听广播看直播等等一些宝子们、
1: 嗯、
0: 咱们今天呢峰哥带着我们去四川
1: 巴中的光武山啊。这个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亚洲最大的红叶观赏区，对吧、
0: 嗯、
1: 这个是天然画廊啊，它是光武山的最佳红叶观赏地之一、
0: 嗯、
1: 也是亚洲最长的天然落叶地毯。
0: 嗯，
1: 一到秋天呢50000多亩啊，这个挺拔林立的乔木就慢慢的披上一片片金黄，泛起一抹抹的火红，然后呢汇成一卷呢浓墨重彩的秋日油画啊。
0: 哦，
1: 漫步在这种彩林栈道之间呢，就有一种别样的风味啊。每走一步呢，就会听见松软的落叶啊咔咔作响，抬头仰望就能看到呢一片深深浅浅的红叶呢被阳光镶上了金边。
0: 嗯，
1: 如果说有一阵秋风吹起的话呢，那么漫山遍野的红

0: 红叶的就是簌簌的落下，就像是一场纷纷扬扬的红叶雨，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啊，
1: 太美了啊。我们刚不会游泳的鱼说，我都关注你的微博十几年了、
0: 啊、是吧。
1: 哇，其实说实在现在大家用微博、嗯、好像你还用吗？
0: 就用的少，一般都是明星来官宣啥的、哎、我们都用的比较少、啊、
1: 对，因为现在微博我个人觉得已经成了一个追星的一个地方了。
0: 我记得我上一次更还在十年前。
1: 我的妈呀，这是因为现在微博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追星啊、就是说你这个明星、就像我们峰哥其实他也知道就是明星发一些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啊，我们在微博这个、我们都是纯素人、就没怎么发过东西，但是我还是会关注的啊。
0: 对。
1: 那也感谢这位关注了我微博十几年的宝宝不会游泳的鱼啊，感谢。其实我们很多老粉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从微博时代过来的，
0: 所以那时候没有微信呢。
1: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做节目都是发一个微博帖，然后那底下的那个回复都是上百条。
0: 对
1: 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做节目的互动方式、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感慨说这个从业那么长时间哈、我们光这个参与方式换了多少波。
0: 对，
1: 最初的时候是编短信，
0: 短信啊，
1: 那时候
0: 短信、
1: 那时候手机短信老贵了，一条大概是一块，
0: 一条有时候两块啊。
1: 我的天哪，那时候的人好有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一刷都刷几百页的那个。
0: 不是，那时候可能没有其他的娱乐的这个参与的方式，没有其他花钱的地方。
1: 对，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我们
0: 就是短信，
1: 我们点歌的节目，反正我是
0: 都是蓝屏手机。手机都没法玩，只能发短信。
1: 反正那个时候我做点歌节目吧，就是一秒钟刷完、就是大概有十几二十页，一页大概有四五十条、
0: 反正你看那个短信呢
1: 是看不过来的，
0: 只要眼睛一闪它就不见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呢是最初是发短信、后来就变成了微博。
0: 对，
1: 然后呢就变成了
0: 微信公众平台，
1: 公众号，然后又变成了现在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说这个哎呀这个时光荏苒啊、所以能够见证我们这个就是关注我十几年微博这个能理解，因为十几年前就正是我们用微博互动的时候啊，是吧？好吧，那么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些新老宝宝们。说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叫黑熊沟
0: 啊，
1: 这里是不是有熊出没？
0: 估计是有。
1: 对，
0: 一般的取名都是这么取的。
1: 是
0: 这个黑熊沟的秋天呢总是有几分诗情画意啊，就像是走进了文人笔下的秋日山水诗。一束束的火红啊，一抹抹的金黄，一片片的翠绿，你所看见的这种各色的彩树从溪流两旁呢是倾泻而下，就像是斑斓的色彩呢在山野之间肆意的挥洒，然后湍急的流水一股脑的泻下来，然后撞上这个苔痕遍布的巨石，跌落出雪白的浪花啊。坐在这个巨石之上呢，吹着轻柔的秋风，看着大片大片的红叶呢倒映在水间，真的这种感觉呢只有秋天才会有啊。
1: 是的。咱们哆啦 A 梦说，哎呀那个时候我可真有钱。就那个时候大家都挺有钱的啊，这一条短信一块钱两块钱、都是那样发的啊。好，我们说这里还有个叫十八乐坛。什么叫十八乐坛？就统共才有
0: 十八座坛嘛。
1: 哦、
0: 他们就是像个 月亮一样的、弯弯的啊。
1: 十八乐坛被誉为川东北的小九寨，一池池的潭水就好像相连的月湾啊、又似散落的珍珠，被奔流的溪涧一一串起。
0: 对，沿着长长的木栈道呢，一路是溯溪而行，就看遍了十八座大大小小的潭水。所以呢，这个地方叫十八月潭，不能说十八月潭啊，没有第十八月啊。这个在五彩秋林的映衬下啊，然后呢，湖水是变着深深浅浅的火红、金黄、绯色。还有呢一座静谧的婚纱瀑布。哇，婚纱瀑布
1: 就是说它的那个
0: 都看起来像婚纱一样那个朦胧感。
1: 对、
0: 啊、
1: 是的是的，那真的是很漂亮了、
0: 而且运气好的话呢还能看到一道道彩虹从潭下面升起来啊。
1: 哇哦，好。这里还有个大小蓝沟，蓝呢就是兰花的蓝。
0: 对对对。
1: 小小鸟问说，这是啥子地方哦？这是四川
0: 巴中 光雾山，
1: 巴中的光雾山。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小小鸟你可能就是个四川的朋友，
0: 四川人，
1: 因为他说啥子地方哦，嗯，啊，这个就是很有四川话的感觉啊。嗯，好，那大小蓝沟呢是坐落在米仓山南麓下面的一个地方，是一处。

0: 谷缀满了红叶的幽深峡谷，哇、
1: 嗯、
0: 这不就是枫叶谷吗？
1: 对，
0: 哎呀，枫哥是你的地盘啊啊、因为我们枫哥原来他是枫叶谷的谷主啊，
1: 对、
0: 对，
1: 是
0: 是吧，
1: 还有一个香炉山啊，
0: 嗯，
1: 这个要找一处俯瞰云海呢眺望红叶的好去处，就登上这个香炉山啊，可以慢慢坐上缆车啊，然后呢从山脚一点点的滑向山巅，看着云雾呢在山峦间飘渺升起，清晨时候呢，那个时候这是香炉山是最美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晨雾没有散尽，大片云朵在山崖之间去翻涌起伏，就是云海嘛，然后风一吹呢，云散了之后露出漫山的红叶交织在一块儿，这叫香炉山、
0: 哇、这香炉山一下子让我想到那个什么日照香炉，那个
1: 生紫烟，
0: 对对对、好，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地方、古镇、像恩阳古镇，恩呢就是恩情的恩、太阳的阳，恩阳、
1: 对，这个地方呢它是鲜为人知啊，千年的岁月呢悠悠而过啊，踏着错落的青石板路，钻入悠长的小巷啊，就能去到青砖黛瓦的老屋，然后呢这儿有很多的当地人呢倚着太阳倚门闲聊，支着小桌穿麻吆喝打麻将啊、四川的朋友真的喜欢打麻将啊你可以慢悠悠的闲逛一圈啊，走进满满的烟火气息当中，挑一家沿河的茶馆呢坐下来喝杯茶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小吃啊，尝上一块香甜的叫提糖麻饼，来一口软糯的芝麻糯米团，还有呢这个冒着热气的豆花鱼，对吧、它这个豆花是咸口的啊。
0: 我们今天好多的老听友都来忆当年了、听广播看直播说那个时候用诺基亚手机发信息
1: 啊，
0: 玩电台游戏
1: 是
0: 啊，还有不会游泳的鱼说那时候你们老台的外围墙上都是你们主持人的照片、
1: 对对对，
0: 哎呀，是这个这今天这些来的全都是我们的
1: 忆往昔，
0: 对，
1: 峥嵘岁月稠，
0: 确实。然后我们
1: 怎么了？
0: 你太老派
1: 啊！
0: 你忆往昔还不够，再来个峥嵘岁月，
1: 你不是吗？
0: 你可真。Old school 啊，
1: 看今朝是吧？
0: 哎呀，别了，我求求了，好吧？你再弄，我觉得你这都跟我爸妈一辈儿了、
1: 这当年这个报幕就是这么报的、
0: 天哪、可怕啊！
1: 我小时候从5岁就开始报幕啊。
0: 对，然后我们弱水洞天也是非常漂亮，这个是一个在光雾山周边的一个人间仙境。
1: 对，
0: 你要乘一艘小船，缓缓驶入地下暗河。
1: 哎呀，
0: 哇，这个太。我很喜欢，
1: 暗黑
0: 很刺激、然后呢你在地下暗河里边能够进入到溶洞、然后就豁然开朗，然后在灯光的映衬下、千姿百态的钟乳石，
1: 是不是、
0: 就
1: 像林立的枫丛啊，然后呢这儿还有个石窟叫南龛石窟啊、
0: 不是说难看 它那个
1: 龛是佛龛的
0: 龛，对，佛龛的龛、
1: 这个巴中曾经荣获叫石窟之乡啊，离市区不远叫南龛石窟呢，是巴中境内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石窟，是被誉为叫盛唐彩雕全国第一。
0: 对，不会游泳的鱼说那个时候、你们还都是孩子
1: 啊，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孩子了啊，
0: 我是哈，我一直都是孩子，我现在也是孩子啊。好吧，既然大家今天都要忆往昔啊、我们就来听一首比较忆往昔的歌啊，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啊，我也非常的想念曾经那些老听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我们的组织啊，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节目。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

0: 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4: 好的，一首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继续回来。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5: Hello，各位好，我是旭峰。
4: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巴中的一个叫
5: 光雾山的地方。
4: 光雾山啊，它这里呢也是有很多美景，那当然它也有很多美食。四川，我的天，开玩笑，美食太多了。
5: 首先说的就是串串啊，这个巴中串串在大街小巷呢总能闻到这个串串的麻辣鲜香。撸把串串，喝杯啤酒，日子真的是巴适极了啊！这是四川人的这个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啊。
4: 对，
5: 把各色的食材用干净的签子穿起来，放入熬煮多时的汤料当中，迅速的烫上几十秒，就能吃上辣而不燥、油而不腻、鲜嫩多汁的串串啊！
4: 吃串串儿，是吧？四川是不是说串串儿？
5: 差不多这味儿吧。
4: 对，
5: 啊、
4: 然后呢，这个欢迎我们陈西西啊，感谢这位新听友的关注。巴中串串很好吃，同时呢，南疆黄羊，这也是秋冬时节吃羊肉啊，在咱们巴中也是有盛名在外的南疆黄羊，
5: 对，
4: 它有着中国第一山羊的美誉。
5: 对，平常呢是奔跑在起伏的山峦之间，吃的是丰茂的灵草，所以呢长出来的肉当然也是格外的细嫩紧实，蛋白质含量高，几乎的没有膻味。当地人把羊肉做出了纷繁复杂的花样，像什么红烧羊排骨啊、油淋黄羊头啊、怪味羊肉丁啊、野韭菜拌黄羊啊、酱卤黄羊肉、村夫羊杂啊，丰盈醇厚的羊肉脂肪让人想起来就是流口水啊。
4: 对，这里还有一个叫罐罐饭。
5: 对，罐罐饭、啊、
4: 对，罐罐饭不是我买给我家猫吃的吗？
5: 嗨，它这个有三鲜的、腊肉的、肥肠的、荷叶玉米的啊、哦、这每天都可以换着花样吃啊。
4: 就是它是拿一个那种可能是
5: 这个罐罐，
4: 拿罐罐焖出来的。
5: 对，它就是巴中的土话啊、这个焖出来的米饭呢是软糯清甜，但是粒粒分明，底下的锅巴是焦香四溢啊。再配一些四川本地的泡菜，一口米粉一口菜肴，喷香可口。还有一种叫米皮配菜豆腐啊，香热的热米皮，这个配上呢豆香浓郁的菜豆腐，那这种组合是当地早餐的绝配啊。
4: 哇哦，
5: 这个菜豆腐呢，它是点汁的时候用的是独特的酸浆水啊，所以呢格外的白嫩精细，后味是清淡悠远，还带着些许微微的甘甜啊。
4: 对，还有这里还有提糖麻饼啊、恩阳十大碗呐、这些非常
5: 对
4: 有特色的美食。
5: 对。对，像什么刀坨子肉啊，这个刀口丸子啊，龙眼肉啊，平碗的、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呢记好了，今天为您推荐的是四川巴中的这个光雾山镇、啊、
4: 有空的话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哈，反正都是属于比较小众的，而且还可以看枫叶啊，去枫叶谷。枫哥你还不赶紧去？是的啊。好嘞，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收听和陪伴。明天哎，今天下午几点枫哥要带货来着？
5: 我待会儿就去了、
4: 4点钟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去我们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啊，去支持一下峰哥。
5: 好
4: 好了，那么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
5: 好，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嘅，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啦，而家要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主城区啊，喺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1.04公里嘅拥堵情况。然之后咧，全城方面，全城咧我哋见到咧要关注嘅路段系嚟自东部快速干线啊，西向东嘅方向，环沥通道桥附近1.8公里左右嘅小车龙吓，咁啊速度有啲慢，4公里每钟可以嘅话兜兜路啦吓。好，咁啊呢两个路段比较塞车之外，其他暂时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礼拜四啦，咁啊，明启再先继续上线吓，今日直播室继续我哋两个啦吓。
5: 我个耳机可唔可以声音大啲啊？
4: 哦，即系你要
5: 哎，你整得太细声，搞到我听唔到你把靓声。
4: 要有啲状态啊，系嘛？其实咧就有时我哋即系同大家讲嘅嘢咧，会有一种感觉咧，就俾大家增长一啲嘢啦。咁啊，琴日咪我哋咪讲咗咁蚊嘅寿命嘅蚊嘅点样？
5: 咁你而家今日讲咩寿命？
4: 即系好多人其实系唔知道蚊哦，原嚟咧可以越冬嘅。咁我都認為咧，
5: 我知噶，我記得我睇過，所以
4: 你聰明啫，係咪
5: 啊？唔係，我唔肯定啫。當其實我驚我唔記得，係咪記錯？
4: 真係佢係會係因為入冬嘅時候咧，就食飽啲，正如你講嘅，咁唔一定會即係食嗰啲血咧，食飽啲。因為咧，佢好多時候嗰啲咩植物嗰啲
5: 汁液
4: 啊都得嘅咁樣。咁總之佢就係想儲存啲嘢過冬，所以冬天嘅時候咧，佢就基本上唔飛唔喐啦，啊匿埋啲角落咁。咁然後咧就可以令自己嘅壽命增長。所以咧，有啲人話：，生命在於運動啱唔啱咧？自己去思考一下。總之咧就
5: 你放喺邊個角度咧？唔可以咁講。
4: 唔
5: 同嘅角度，唔同嘅情況。
4: 好多人就提話，即係之前我哋咪講嘅生命在於運動啊嘛咁樣。當然我覺得運動係 OK 嘅，咁但係咧就又有啲人提出就話過度運動咧就未必係會對人生嘅壽命咧。
5: 就係話睇下你用喺邊個程度嚟講，唔同嘅人都有唔同啦，係咪？譬如你做某項運動你係 OK 嘅，但係人哋又做唔到嘅，咁你即係譬如佢本身嗰個叫做咩半月板有問題嘅朋友，哇！你仲要佢日日咁样跑步点点当啦，系咪啊？但你要个后生嘅跑下步，真系高又冇问题，所以唔同人唔同咧。
4: 总之咧，就半月板呢个问题咧，如果你真系后生嘅时候咧，爬山爬得多嘅话，到咗晚年系会有啲担心呢样嘢嘅。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真系到咗一定年纪啦，运动量冇咁大啦，
5: 选择适合呢个年龄阶段嘅运动。
4: 其实好简单一个问题，即系细个嘅时候你增长啊嘛，要长大增高啊嘛，咁啊多啲运动咪增长咯。但系到咗一定年纪咧就。盡量咯嚇，就係冇咁過度。有人同我講一樣嘢就話，即係我哋普及嗰啲嘢嘛，好似魚咁，即係浮頭嗰啲魚咧，喐得好快嗰啲魚咧，啲 lift 嗰啲魚咧，佢肯定短命嘅喎。佢話沉水魚咧先長命呢、這個。啊，當然呢啲係可能不同嘅種類啦，咁樣
5: 唔同嘅魚種啊。
4: 總之嗱，冬天嘅緊蚊咧會係長命啲啦。咁我哋就盡量冇俾佢越冬。嗱，又侵氣都講啦，繼續同大家講。
5: 翻盤倒罐
4: 係滅蚊，盡量冇俾佢越冬。咁所以咧，你喺佢入冬之前滅殺咗佢，喺秋天當中將佢扼殺喺呢個入冬之前，咁可以冇俾機會佢匿埋。咁然後明年嘅春天咪好似冇咁多蚊咯，
5: 即係冇俾啲蚊嚟生 B B 啊，冇生 B B 嘅呢個窩藏嘅東西，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嘅話咧，你亦都唔好俾啲蚊嚟食你啊，餓死佢。
4: 即係喺佢懷緊孕嘅時候咧，就扼殺佢。
5: 未懷孕之前都餓死佢，唔好等佢吸你血係嘛，
4: 即係拍蚊咁，
5: 防止好係嘛。
4: 咪經常講咪拍蚊咁拍死佢。
5: 好啦，咁啊呢个要做好吓。另外咧要提醒大家啦，哇，真系不断嚟咯，因为半决赛已经搞掂啦。咁我哋而家迎嚟咧24号嘅决赛啦，讲嘅系咩嘢咧？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决赛。我啱啱就去到一个企业当中啦，同佢哋拍一啲嘅决赛打 call 啦，同埋一啲嘅宣传啦，咁哇真係感受到企业文化完全唔一样吓。所以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咧都係企业文化嘅生动表达，我真係非常之认同呢句话吓。每一次嘅舞台绽放咧都係追梦人嘅高光时刻。嗱，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复赛已经係圆满结束㗎啦。咁经过多轮嘅激烈竞争角逐啦，15强嘅选手亦都凭借住自己 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可以说是成功突围哈，晋级我们总决赛了。总决赛时间是几时啊？下个星期9月24日、
4: 啊、
5: 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十五强选手将会用自己的原创音乐争夺年度的总冠军，代表大家是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我们知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线的投票通道，要投票了、做啦啦队了。你的每一个票对于我们的所有选手都是至关重要，所以即刻行动起身，发动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一起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是诚意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譬如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我刚刚去到中国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澳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多谢晒我们的金主爸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总冠军的诞生。
4: 24号下个礼拜是不是礼拜四啊？定礼拜三啊？差不多到礼
5: 拜四，
4: 礼拜四是吗、如果我没记错应该就是中秋前的那晚。
5: 没错啦。
4: 咁即是我们是迎中秋。
5: 没错啦。
4: 听原创。
5: 没错啦。
4: 啊，好啦，咁大家记得
5: 现场应征约定大家食月饼吓、
4: 啊，投票投票投票吓。
5: 现场我觉得华美应该会带啲月饼去吓，我哋用月饼嚟干杯，喂、月饼送嚟全
4: 啊，啤酒送系咪啊？
5: 月饼送嚟全，当晚瞓东宝。
4: 唔系又唔系唔系又有青岛咩？
5: 嚟全
4: 哦，咁样啊？
5: 燕京
4: 哦，燕京
5: 啊，真系唔好立乱讲嘢
4: 啊！即系燕京啤酒又有吓，嚟全啤酒又有，
5: 品牌下边嘅品牌嚟嘅。
4: 好啦。咁翻嚟我哋繼續咧就文企在線嚇，咁仲有啦，除咗呢個原創企業原創大賽24号舉行之外啦，我哋仲有好多一啲活動啦，係同大家分享嘅。
5: 哦，講到呢個先，下 part 先講呢、這個嚇，就係話咧中秋快到啦，係咪？
4: 冇錯。
5: 咁中秋除咗食月餅，仲有咩嘢咧？
4: 咁去月餅博物館咯。
5: 去邊度月餅博物館咧？
4: 茶山咯。
5: 冇錯，你可以背得到落嚟啦。嚟、茶山而家咧藏住國內獨一無二嘅月餅主題博物館嚇，就係我哋華美月餅博物館。咁喺呢度咧，我可以告別枯燥嘅傳統展館啦，將千年嘅中秋民族個大派系嘅月餅文化一齊咧趣味呈現。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有古风赏月的场景啊，传统制饼实景复刻啊，可以讲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的大片，超适合咧就亲自出游和朋友去逛一逛嘅。同时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嘅体验。嗱，企业中秋嘅大众采购啦，咁啊都可以选择，因为咧我哋会预约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俾你啊，亲手去到揉面压模制饼，令佢理解所省级非遗嘅技艺，沉浸式感受咧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嗱，呢个中秋唔使远行嘅，喺我哋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嗱，记得咯，华美月饼博物馆嘅研学课程专线系0769861721，0769861721。嗱，具体研学费用各方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嚟
4: 问问吓。另外咧，就你想去做 DIY 嘅话咧，就系话整饼，咁你都需要咧就吓，咁提前打啱啱呢个电话。去諮詢一下，不過喂，
5: 阿軒整餅越整，
4: 因為你知道咧，就喂下個星期就呢個中秋嘅嘞噃，要整餅就快啲去整，
5: 提前整咯嚇。OK， 咁啊要了解資訊，馬上繼續我哋嘅文企賽先。
6: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文企賽先，我哋一齊再出發，
4: 繼續翻嚟再出發下。呢兩日咧，

0: 停嘅，有一個好值得大家，特別我哋大灣區嘅所有企業家好，或者係做老闆好，或者咧就即係市民老百姓好嚇，都可能咧喺未來嘅五年咧同我哋息息相關。當然唔係話我哋每個市當中嘅一啲咩規劃，因為我哋東莞嘅五年規劃已經之前咧喺15/5嘅時候已經出咗嚟啦。咁、但係呢一份咧，我覺得同我哋都係息息相關，
1: 因為我哋係一個抱團發展嘅一個。一个大家庭可以咁讲，
0: 大湾区嘛，
1: 大湾区、
0: 而且咧，我睇翻佢呢份嘅首年五年规划啦，的确系同我哋内地系息息相关。
1: 冇错。
0: 所以今日头条我选咗呢个香港嘅首份五年规划。咁、而且咧，佢嘅主打系咩咧？推动大湾区嘅互联互通。
1: 我觉得将个位置定得好好，就系、服务我哋内地嘅更多嘅市场，系咪一个即系、就是、我觉得一个中间嘅位置，系嘛、
0: 所以咧
1: 连接国际嘅中间位置，
0: 即系平台啊嘛。
1: 系啊，太好啦、
0: 各个老板系都有帮助嘅吓。
1: 16号香港特别行政区吓，咁亦都公布咗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同社会发展嘅第一个五年计划吓，系2026年到2030年嘅。咁并且咧随之发表咗行政长官2026年嘅施政报告。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嘅问题就是、香港会持续系深化同埋加强与广东省协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合作、产业链布局、藥械廣泛應用以及建設高水平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同埋宜居宜遊優質生活圈嘅重要領域，係咪全部圍繞曬我哋內地？
1: 系咯，
0: 即系成个大湾区系抱团嘅吓，从提出咗咧实现就粤港澳三地居民心联通，
1: 点联通咧？睇讲吓，粤港澳大湾区咧，其实系国家新发展格局嘅好重要嘅战略支点，同埋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吓，同时亦都系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咁香港咧会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嘅建设，亦都系成为咗具有全球影响力嘅国际一流湾区同埋世界级城市群啦。咁睇翻香港咧会充分用好我哋嘅粤港澳大湾区嘅一啲各大嘅重要平台吓，咁啊同粤港澳大湾区嘅其他城市啊一齐嚟推进咧，就系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互共赢，同埋推动政策创新嘅。
0: 嗱，突然间叫做心联通啦。首先硬件嘅联通度，睇睇佢嘅五年规划上边系点做噶吓。提出咧就要构建咧就轨道上嘅粤港澳大湾区，即系话城轨要通吓、除咗和谐号之外包括有咧推进咧深港西部铁路同埋北环线嘅支线项目，即系以后咧大家就成为 lift 嘅到噶啦吓，以提升咧就系港深西部同埋中部嘅跨境客运服务同埋能力嘅水平。咁仲有开展咧就港深西铁路站香港段嘅未来南向嘅延伸嘅研究，会加强咧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嘅连接，同时咧会加强咧粤港澳三地新型嘅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咧粤港澳大湾区咧其他城市嘅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仲有加快布局咧超大规模嘅智算集群，支持建设粤港澳算力出海合作嘅枢纽。
1: 我突然间谂到啦，因为嗰阵我仲细吓，但系喺我记忆当中，以前去深圳系咪都仲要有个咩证？
0: 出港证，
1: 唔系去深圳啊？
0: 香港嗰个叫做去特区证，
1: 去深圳
0: 咁、
1: 啊、
0: 特区证咯。
1: 啊，特区证，哦，特区证。咁而家我哋出香港系要凭嗰、那个港澳，而家仲系港澳通行证。我就话以后会唔会就系好似我哋而家去深圳咁，乜证都唔使？
0: 其实咧就
1: 自由过去，
0: 基本上
1: 有可能噶。我觉得
0: 你续咗一次，续一次之后咧，就基本上唔使话每一次都要点样做嘅。佢好似系。一年有效嘛，系咪？
1: 我嘅意思就话以后有可能去香港、澳门，未来嘅时候就好似我哋去深圳咁方便啦、更加方便。
0: 你系猜？
1: 我估啊，
0: 你系估噶，大家未算数系估佢。
1: 我谂啫，
0: 谂
1: 嘅。我觉得不久嘅将来有可能实现嘛，吓、好，咁啊喺远联通方面香港嘅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咗啦，要加快推动咧就系规则衔接，提升咧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嘅水平。嗱，例如啦，促进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内专业资格互认。这个好重要啊，互认哈。
0: 即系你个本科生喺出边香港都用得嘅。
1: 先行先试建立咧就系、是，我唔知道本科吓，先行先试建立咧粤港澳大湾区建造业嘅技术工人同埋技术工人技术水平嘅共同标准。嗱，呢个都好重要啊，系咪啊？技术
0: 咁咪就系咯，咁即系话你个嗰个证系有用噶嘛。
1: 同时鼓励更多香港法律人才通过考试到我哋大湾区其他城市嚟执业，推动三地嘅仲裁制度互优势互补。主动对接就是健康湾区的建设。

0: 啊，
1: 當然除了話佢哋入嚟我哋大灣區，
0: 我哋都可以出去
1: 啊，咁我哋可以考考佢嘅執業噶嘛，係嘛？喺香港掛牌噶嘛，係嘛？
0: 都反正資格互認嘛。
1: 啊，冇錯。咁喺提升咧口岸通關方面咧，就哇又做咗好多嘢嚇。咁香港會發展同埋發揮重建後嘅皇崗口岸優勢，實施一地兩檢，仲有採用咧嶄新嘅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嘅模式，促進咧多口岸信息嘅互通，提升預測同埋管理能力，提升運作效能。可能嚟紧好快咧，就啊内地当中出去咧，啊刷个脸就能过得啦。
0: 所以我哋好简单啊，就越嚟越简单吓。咁啊，争取咧就系延长陆路口岸嘅通关服务嘅时间啦，咁啊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内嘅客与货吓，经香港来往世界各地嘅一个便利性啦。同时优化人员及货物嘅流通。咁啊，针对咧与日俱增嘅一个嘅跨境出行以及通勤嘅需求吓，咁香港咧亦都会继续优化啦便利跨境车辆往来嘅措施嗱，包括咧就系港车北上啊，或者系粤车南下咁样样吓，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嘅互联互通。
1: 即系以后啦，大家可以去香港食个吓呢个诶咩蓉啊，叫做诶即系云吞咧嗰个啦啊，咁啊食云吞就翻嚟系嘛，开部车过去
0: 啊咩蓉。
1: 香港唔係叫雲吞㗎嘛，我記得啊，佢叫做咩蓉啦，我唔記得，有咩人即係記得呢啲嘅嘢。
0: 咩蓉？
1: 係囉。
0: 香港冇啦，點解食雲吞？
1: 我覺得佢嘅雲吞係有啲特別㗎喎，個湯
0: 底。鮮蝦雲吞係咪呢？佢個鮮蝦雲吞真係幾好食㗎。
1: 係，總之係靚仔。又叫靚仔又唔知叫乜嘢㗎。我覺得佢哋呢即係語言當中係有啲比較洋
0: 嘅。講返。
1: 講咗硬件，講咗軟件，講下心件好嘛。即係心，即係等佢嗰種
0: 点样交心系嘛？
1: 交心地点交心啊？咁比如话加强香港高校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合作，同时咧去拓展青年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业嘅空间，真正系便利我哋香港嘅青年啊嚟我哋大湾区其他城市，比如嚟东莞啦啊就嘅业实习，仲有创业。咁啊聘用香港青年嘅企业，亦都可以安排我哋内地青年去香港做嘢。好啊，
0: 系咯，互联互通，系嘛，
1: 工资又高。
0: 五年规划当中亦都提到啦，要加强啦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以及旅游业界嘅一个合作，推动啦文旅一齐融合发展，咁啊打造咧一程多站嘅旅游线路，共同承办大型嘅体育赛事吓，咁啊推动咧体育旅游啊咁样样，加强文化交流，传承咧就系粤剧同埋咧岭南特色啊，将粤剧提上嚟啦，
1: 真系。唔系，最出名系香港，香港人最出名嗰个冷灯我腾腾啊，镇港个毛娟系毛娟最犀利。我哋呢边，我哋呢边就系卖荔枝。
0: 咪仲有嘅，除咗冷灯腾腾就唔记得啦吓。好，继续要问我妈先翻去。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再睇睇下一条吓。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1: 即系我点解会咁记得新马仔嘅呢一出咧？因为当时咧就咩为咗内地咩洪水咧去捐赠啊！哇，佢呢出戏咧好似捐咗唔知几千，系破咗历史嘅，所以我记得佢呢出粤剧吓。好，跟住翻嚟咧睇翻我哋人工智能方面啦，以后真系会影响到大家嘅生活，所以咧对人工智能嘅某啲嘅方向性嘅嘢，大家都要了解一啲，因为咧我哋第二届广东省嘅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将喺9月22号就召开，即系下个礼拜。
0: 嗱，睇翻9月22号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咧，即将喺广州召开嘅。咁啊，大会咧将会围绕住智联千行赋能百业嘅一个嘅主题吓，咁汇集咗政产学研金等等一啲各界嘅力量，展示我哋人工智能发展最新嘅态势啦，以及咧就系创新嘅一啲举措嘅。同时亦都搭建人工智能嘅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嘅交流平台，咁可以讲可以推动我哋人工智能高水平嘅应用啦，促进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1: 就呢一届大会咧，亦都会继续延续咧就上一届，因为人工智能呢样嘢肯定叫咗两年先提噶嘛，所以首届系去年吓，咁啊继续咧就会呢种模式，会期一天时间
0: 加七加一点样样
1: 一加七加一嘅形式，咁啊分为上昼大会同埋下昼八个专题对峙会，一加七加一吓。咁啊，上昼嘅主要会场就设喺广州，咁啊各市设嘅视频分开场。到时咧，我哋东莞有冇咧吓？线上会全程直播嘅，并将会重点发布咧典型案例、创新产品，仲有场景嘅清单内容。到下昼点做咧？
0: 啊，就会将平衡召开我哋人工智能加嘅科技创新、制造业同埋文化旅游啦、医疗卫生啦、数据要素、投招投标、金融等七个啊行业嘅专题对接会吓，唔、啊、同嘅行业吓，咁、以及咧就系科大讯飞企业嘅专场对接会，咁、同时咧深入咁开展咧细分行业供需对接，促进咧就系双向嘅赋能嘅。
1: 系咁啊，叫做一加七加一吓、
0: 啊嗯。
1: 好，再睇睇翻啦，系人才入管来好嘛？咁即系应届毕业生啦，即系啱毕业出嚟嘅，你想嚟我哋东莞打工，创业嚟我哋广东发挥你嘅所长，记得我哋广东有好多嘅保障俾你，系全周期式嘅保障吓。毕业季啦嘛，系嘛，所以而家你嚟我哋广东创业嘅话啦，就从求职到落地嘅第一张床到扎根。家庭的第一套房全程都护航青年在我们广东安居乐业。
0: 嗱，睇翻啦，嚟月求职嘅应届毕业生咧，而家可以申请7到30日嘅青年驿站免费住宿。我记得之前讲过吓，咁、正就系覆盖咗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江门等13个城市。
1: 我哋东莞肯定唔执输啦吓，
0: 大家都知都已经有啦吓。咁、已经咧嗱，睇翻其实入职初期啦，住房压力嚟讲，对于佢哋嚟讲比较大嘅。
1: 咁、
0: 我哋可以申请人才公寓嚟减轻我哋求职人才嘅一啲负担嘅
1: 吓。稳定就业之后啦，青年人仲可以通过咧公共嘅租赁住宿啦。保障性的租赁住房、配售型的保障性的住房等渠道实现长期安居，三类房源分别就60个方、70方以下还有90方左右，哇都可以选、
0: 可以去到百多方有没有、看情况，
1: 年轻人出来不要那么大，
0: 保障性的住房信息其实可以登录就是各地城市的住建局的官方网站来查询的。青年安居服务亦都可以通过广东青年安居小程序来了解，或者可以打12345的征募服务便民热线来咨询就 OK 了。
1: 所以是人才、入管来。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3: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咁啊就有好多好消息嘅。啱啱咧，竟然真系有人系懂，我记啦，佢人哋话系叫边防症啊，吓，即系叫唔系叫特区症。
3: 我唔知道，我真好细个，所以
2: 叫边防症
3: 啊，边防症。
2: 然后咧，嗰、那个云吞咧就叫做细蓉。
3: 哦，大蓉系乜嘢
2: 啊？大蓉咪大蓉咯。
3: 好啦。讲翻我哋正常嘅，
2: 同各位街坊讲啲好嘢好嘛？
3: 慈善
2: 好，

0: 做好事，有咩叫做好人有好报，有福报。
1: 咁啦，我哋系统咁讲讲好嘛？
0: 好。
1: 东莞市慈善会今年迎来了是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邑的系列活动，将很快同大家见面。咁20年来就市慈善会就紧东莞踏实咁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的海豚计划帮助细路仔远老瘫儿童，星光行动也帮助孤独的一啲孤独症儿童，另外帮助细路仔就揸住咗宝贵嘅康复黄金期，咁为一个困难家庭带去咗希望。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难妇女帮扶乡村振兴代后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各类应急嘅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咁跟住落嚟仲有慈善嘅徒步活动等等。都会陆续咁推出噶吓，咁另外咧，今次20周年嘅系列活动咧，亦都系丰富多彩、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嘅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仲有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所以大家要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啲关注下落嚟嘅系列活动，我哋都可以同步同大家报道嘅。
0: 冇错冇错，好咁啊，翻嚟嘅时候咧，睇睇最新嘅一啲资讯方面嘅情况啊。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1: 好，睇翻我哋广东城际又有运行新图吓，咁啊，好似真系迎中秋啊，贺国庆真系。嗱，呢次咧就往返广深车次加密咗，所以咧广东城际咧9月19日再度启用新版嘅运行图，更加合理，更加方便大家出行。
0: 嗱，睇翻下新版运行图咧，继续系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嘅一个公交化嘅一个开行模式嘅，咁啊以及咧4+8嘅编组列车嘅运跑模式。咁喺交路方面设置方面，我哋见到啦，单条城际铁路系以开行站暂停嘅列车为主嘅，咁而跨城城际咧，即系以咧就系开呢个大站快车、特快列车为主。
1: 嗱，呢一次嘅运行图嘅调整咧，重点提升就系、即系广州、深圳城际铁路嘅沿线嘅运力。咁啊，即系瑞深城际啦，增加咗一组嘅动车组嘅上线，仲有进一步提升咗广深两大机场嘅枢纽，即系以后通关啊，或者去深圳、广州机场咧，好快，好简单吓，通达嘅能效。咁啊，新版运图实施之后咧，广东城际网每日将固定开行列车327列次，总有啱。阿唐，你啱你嘛？
0: 广东城际温馨提醒大家吓，咁啊启用咧新版嘅运行图之后咧，列车开行时间咧将会相应咁有所调整嘅。咁啊，旅客咧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 P P 城际出行助手，同埋咧就系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城际出行助手啦，同埋运营时刻标吓，咁啊呢啲嘅指慢目啊等等，或者系铁路嘅12306，亦都可以提前了解咧列车嘅发车时间，合理咁规划自己行程啊，预留咧充足嘅乘车时间，嗱避免耽误你嘅出行吓。
1: 所以咧就19日，即系今日个礼拜嘅礼拜六啦，大家睇睇下最新嘅出行图，咁啊时间啦咁样，以免系误车吓。好，啱啱讲咗就系香港嘅第一个5年规划。我哋落嚟嘅时间花少少时间同大家讲下咧，就成个大湾区嘅嗱，呢个咧亦都系咧未来嘅一个好大嘅方向性嘅嘢，目标性嘅嘢。因为咧就呢次大湾区数据特区方案系最终喺日前系落地嘅，4个特点啊喺埋晒，9大场景全部涵盖晒，仲有10000亿目标，系俾各位老板去睇睇有冇抢到啲。好嘢吓！
0: 睇翻啦，呢个叫做广东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嘅数据特区工作方案吓，咁啊呢个正式印发嘅话咧，明确系以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为牵引，咁啊打造咧数据融通啦、产业激活以及价值跃升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咁啊更加好咁支撑啦高水平对外开放嘅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嘅。
1: 根据呢个工作方案啦，将会发挥由广东、比邻、港澳同埋为国家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综合的优势，从特殊制度规则、特定的基础设施、特色的应用场景、特优服务生态等4方面

0: 会系统性咁推进咧就粤港澳大湾区嘅数据特区嘅建设嘅。哇，即系好似而家系绑埋一齐嘅成个大湾区吓。
1: 嗱，有个目标嘅，目标系到2027年底吓，打造50个可以复制、可以推广嘅数据跨境重点场景。咁而到2028年底咧，数据跨境赋能产业发展、服务提升、治理协作吓等等咧，亦都系越发突出嘅。咁同时咧，数据跨境产业规模咧要超2000亿元吓，拉动制造业、服务业等等嘅产业咧增加值咧要去到10000亿元以上，咁啊助力我哋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球数字化水平最高嘅湾区。哇，瞄准全球目标系最高嘅湾区。
0: 啊，你睇下粤港澳大湾区咧，亦都系全球唯一一个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 三个关税区，
0: 三种货币，
1: 又系真系啊！
0: 港币啦，澳币啦，系咪人民币啦，
1: 冇错。
0: 咁啊，呢种条件之下建立嘅一个区域，哇，好有意思吓！咁啊，数据嘅跨境喺呢度咧，就唔系话简单嘅境内境外二元嘅问题，而系涉及到三种嘅法律嘅体系啦，三种监管规则嘅一个复杂交互。咁正系呢种嘅复杂性咧，使到我哋大湾区成为咗探索数据跨境嘅流动啦，对接国际规则嘅一个天然验场，睇你点样吓。
1: 嗱，广东咧，仲将咧就系指导横琴、前海、南沙等区域吓，加快出台咧就系数据出境嘅负面清单管理细则嘅一啲嘅实质嘅实施指南。咁并且推动咧就系广东自贸试验区啦，以及全球其他嘅自贸试验区正式发布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被呢个嘅广泛应用。同时咧，亦都系推动咧制定嘅数字技术湾区标准，推动咧更多数字领域国际组织嘅落地。咁啊，探索咧推动我哋嘅数字规则啊，以及嚟标准互应嘅。
0: 其实你从中体会到咧，同香港嘅五年规划当中系好多系共通嘅地方噶吓。咁而针对咧就数据跨境所需要嘅特定嘅基础设施啦，我哋广东亦都系正系加速建设步伐。咁其中咧创新跨境数据嘅流通，同埋算力嘅协同模式，积极咁拓展外数内算、跨境训练等场景嘅。咁而喺优化跨境通讯枢纽库嘅方面，咁广东亦都完善啦粤港澳嘅城际骨干嘅传输网络，持续扩大粤港澳互联网络嘅带宽，鼓励国家深圳前海新型嘅互联网交换中心同埋国际通讯基础设施嘅协同联动，咁啊支持咧基础电信企业咧扩容直连港澳嘅光缆啊，帮助有条件嘅区域按照国家规定中嘅申请建设国际通讯基础设施，希望以此提升跨境通讯承接同埋安全保障嘅能力吓。
1: 睇翻广东咧系具备全国最多嘅市场主体、最完善产业体系、最丰富应用场景、更有国家支持同埋港澳携手，系嘛？有呢啲基础。广东省区域综合创新能力咧连续9年系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2年系登上咗世界百强创新集群啊，连续2年吓。咁啊，全省推动咧超50000家嘅规上嘅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嘅规模系位居全国嘅前列嘅。咁呢个意味住咩嘢咧？意味住我哋数据特区嘅呢个建设唔系空中楼阁嚟嘅，我实打实噶，而系强大嘅实体经济支撑同埋真实嘅数据需求所驱动出嚟嘅。所以跨境制造啊、跨境电商等等嘅场景，嗱呢啲都系我哋广东实实在在嘅刚需嚟噶。
0: 工作方案当中系明确咗啦，打造跨境嘅数据服务啦、跨境医疗、跨境教育、跨境科研、跨境制造、贸易、金融，咁仲有跨境便利化嘅服务啦，跨境协同化治理九大场景，所以啱先讲系九大场景同时落地。咁同时咧又支持咧就医疗机构会提升个到诊服务嘅数字化、国际化嘅水平。咁探索咧就互联网嘅跨境嘅诊疗服务啦，咁探索下粤港澳医疗机构嘅互相之间嘅病历啊、检验结果、数据跨境嘅调阅啦，畅通我哋港澳居民喺我哋广东好多医保参保同埋结算流程，实现商业保险快速离谱。
1: 呢个佢哋会好开心，你知唔知佢哋去睇过牙？排几长时间？
0: 所以而家咪好多好多嚟到我哋内地去，
1: 开心到不得了，
0: 特别做手术啊！
1: 系好嗱，喺教育方面啊，依托咧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同埋终身学习嘅一个教育平台吓，联合省内高校以及咧就系港澳高校共建一批咧优质嘅课程，咁面向大湾区嘅高校开放啦、共享啦咁样样，同时探索同粤港澳嘅一个高校一齐开展学历、学籍、入学材料等数据嘅核验服务，即系打通佢啦，推动实现人工核验向数据核验嘅一个转变。
0: 广东仲将会支持咧内地同埋港澳合作啦，大学啦，即系而家都好多啦，已经我哋重新。

0: 有啦，系咪啊？咁仲有湾区嗰边又有，咁啊积极咁探索咧，就科研数据跨境流动合规嘅路径，咁啊推进校区之间嘅科研数据嚟到跨境使用，为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嘅场景创验成果。咁喺制造啊贸易嘅另外方面咧，支持智能网联网嘅一个汽车啦、装备制造啦、智能终端等跨境制造企业嘅探索。质量、物流、订单、售后等数据嘅跨境流通，实现与海外工厂、供应商、物流服务等等高效嘅协同吓，而且系提升咧生产效率咧，降低生产成本，呢个好重要吓。
1: 同时咧，将会出台咧就系跨境电商出口阳光化试点嘅呢个方案吓，依托咧就系省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啦，咁对跨境电商企业咧报关数据啊、平台嘅订单数据互验啊，以及探索解决跨境电商出口申报嘅阳光化痛点啦。咁啊喺金融领域方面，我哋咧亦都系支持符合条件嘅一啲嘅省内优质企业，凭借住收付款指令直接办理啊经常项目同埋咧就系资本项目嘅收入跨境人民币嘅结算。咁鼓励咧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啦喺跨境交易当中使用咧多边央行嘅个数字货币桥。咁啊同时咧便利嘅跨外嘅电子钱包吓喺境内亦都可以使用。
0: 冇错，
1: 探索咧开展信用报告同埋纳税记录以及财务报表等等嘅数据跨境核验，咁啊提供咧更加便利化嘅信贷服务。
0: 嗯，其实就系啦，等于话系货币共通吓。咁为咗系利好民生方面，广东亦推出咧就社保服务嘅个湾区通，咁啊加强咧就社保服务嘅跨境可携带创新能力，好紧要啊！涉企服务上，咁啊推进咧港澳企业咧就全程电子化登记，提升外资投资企业嘅开办啦、注销仲有变更登记等服务水平，以此推进咧粤港澳嘅公路验单同埋粤港澳嘅货物申报一单两步应用，提升便利化嘅通关服务水平，仲将会推进咧澳门游艇自由行手续信息化嘅办理，便利澳门嘅游艇来往内地啊。
1: 好，另外咧，生态网络方面我哋见到咧就系数据特区可以持续发展基础吓。咁啊，广东咧将会构建一加 N 加 M 吓，协同生态网络，以中心为枢纽一吓，呢个就系一。咁啊，汇集咗企业、高校、科研场所同埋智库机构等多种嘅资源，联动横琴、前海、南沙、河套、汕头等区域咧。分中心是 N 个城吓，咁啊联动气象、经济、航空等 M 类嘅一个行业嚟分节点，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会支持咧各地立足区域嘅优势需求吓，组建或者系升级数据嘅跨境服务中心，咁啊另外啊安全啊各方面交易啊等等，全部都一体化服务啦吓。
0: 嗱，另外除咗呢个之外咧，仲要构建咧就高能嘅级别嘅一个数据领域国际嘅合作平台啦，咁其中咧支持我哋广东重点喺智能网联嘅汽车跨境电商，好紧要啊，油气出海。北斗产业、氢能产业等领域与南美新兴市场国家、东南亚一带一路啊，共建国家合作啊，加快建设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会打造咗南沙全球性嘅跨境贸易嘅产业集聚区，等等都系一个开通一个听讲嚟有个海底数据中心要试产
1: 嘅，所以更多嘅信息我哋可以留意翻咯。我觉得可能怕嗰段时间你会觉得。粤港澳大湾区、真系好多全新嘅东西，大家要慢慢感受
0: 吓、以后啦，大家可能真系呢个大湾区啊，呢城市当中互相之间嘅一个串联咧，会越嚟越紧密吓、
1: 即系等于就话嚟大湾区啊，唔单止食烧鹅、食荔枝、咩食菠萝油、饮丝袜奶茶咁简单，做更多嘅感受。
0: 其实就系好简单一个问题啊，嚟大湾区当中可能就一个小时生活圈吓。
1: 冇错吓，咁啊，正等于中秋唔单止食月饼，仲有超住嘅沉浸式文化之旅一样。咁喺边度就喺东莞茶山，从住过内到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咁喺呢度告别咧传统嘅展馆啦，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精彩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譬如古风水衣场景啊，传统制饼食景福啊都有啊，随手打卡咧都系氛围感大片，适合咧亲子出游、朋友逛一逛。咁同时咧呢度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吓，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嚟啲呢度，并且有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油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嗱，呢个中秋唔使远行噶，去到我哋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咧专属中秋仪式感啦。 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为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专线0769-8617-1721，0769-8617-1721嘅。咁啊，具体研学费用啊，各方面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咨询。
0: 系想整饼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噶吓。好，咁啊，整完饼之后咧，我哋睇睇去边度玩好嘛？因为国庆中秋期间啦，亦都系一个远。

0: 行个好地方啦，好时间啦，咁啊深秋时节咧，亦都大家知道咧，就啊，当你真系想出远门嘅时候咧，秋景系一个不错嘅选择。去边度好呢？我哋广电珠江团咧就呢段时间系专门推出咗几条线路俾大家嘅，系高车线路。首当其冲，我哋推咩？推新疆嘅秋天，因为堪称中国最美嘅秋天。特别咧就系、是、最系最人嘅最吓，特别咧系我哋定制咗两条线路嘅，咁啊主播全程陪同。第一条。北疆、阿勒泰、翠帘木湖、双飞白日游，9月29号即系月底出发，7699主播海风同游，翠帘木湖啦、喀纳斯啦、黄埔啦、五彩滩一网打尽，一次打卡，仲特别安排黄木嘅旅拍，OK 喎，仲有咧就第二条南疆，你就去胡杨林嘅探秘，哎呀，胡杨林大家知道啦。啊，靓仔廿天岛啦，三飞白日游啊，下个月18号出发，即系国庆中秋翻嚟之后咧，国庆翻嚟之后啊，69997000蚊唔使。主播燕青老师同你同游。咁啊，另外咧，金秋胡杨林大家知道啦，即系靓廿零天。呢次我哋会啊攞准时间18号啱啱好吓，穿住边度咧？天山胜利隧道，听讲好靓仔，温竹大峡谷，黑十古城，仲有白沙湖、轮台胡杨林。南疆当中算最大咁上下嘅回阳林啦，咁啊错过咗呢个回阳林，你又要等一年咯，咁啊，
1: 所以快啲报名
0: 啊！大家可以咧先加微信啦，系嘛，咁啊全程系二加一嘅航空。叫座椅冇保姆車嚇，
1: 嗯，食好嘅，嗯，即係東莞特色嘅一啲嘅美食啦嚇，
0: 有紅酒，
1: 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就係打4332414141，或者係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旅遊，或者係發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咧瞭解詳情。呢個秋天我哋新疆見，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話我哋聽日再見好冇？
0: 嗰句冇講，
1: 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你接得到咩？又接唔到，
0: 又嚟讲拜拜系咪？
1: 又系时候讲拜拜，听日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丹东县的北向南凤岗凤清路道附近拥堵659米，石大公路的北向南石大路道管城路拥堵786米左右，赵木头的石新路东向北石新路道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927米，金朗南路的东向西拥堵595米左右，杨朗路的东向西青田路到杨屋东山街呢拥堵865米，在大源路的南向北大朗石下辅道路段啊拥堵890米左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63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6: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哈，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啊。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呢，还不是我一个人了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嘉宾，来自哪儿呢？来自于咱们这个东莞口腔医院啊虎门分院种植科主任曾艳峰，曾主任，曾主任你好。
1: 啊、你好，
0: 这个曾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也知道了哈，今天呢讲的还是跟牙齿有关的哈，为大家科普科普啊，您的牙怎么样了哈，然后呢最近有哪些不舒服啊，或者曾经有哪些疑问，包括您的家人呢，身边的这个老人呢、小朋友啊，或者亲朋好友啊，有这样的疑问呢，今天都可以啊，在线和我们的曾主任在线沟通，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啊，想说呢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自从跟这个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合作这么多期科普以来啊，每一期呢都会有一个专家做客咱们直播间，那不是为了说你一定说哎就赶紧来我们医院这个换牙吧镶牙吧，不是为了这个，主要是为了跟大家科普，那同时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在线啊和我们的这个专家啊来沟通。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虎门分院种植科主任曾艳峰，曾主任啊，记得参与方式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那这个曾主任，其实我想问问您啊，看看您这个年纪呢，虽然说年轻，但也是个专家，但是我就想问说，为什么当年选择就是您在入行的时候，选择说这个做牙医？
1: 哦，其实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是10年代左右，那时候口腔医学专业在我们这个高考专业里面是一个新风向，当下比较流行的，10年左右啊，然后我刚好是那一批，然后其实当。

0: 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说啊，我们这一代没有一个医生，然后我觉得啊，那时候觉得口腔医学可能会相对轻松一点，但是做这一行以来呢，发现啊，医学不管什么专业，都是要一丝不苟，一直不断学习的一个专业。
1: 哎，那曾主任，您听说过现在最近这两年这个有一种就是流传的一种说法，就关于高考，它关于这个选择专业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
0: 对，
1: 哎，那您觉着啊，就是相对于这个口腔医学来讲，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讲，口腔医学如果说我们今年高考刚这个结束嘛，如果还有高三的孩子明年可能也要面临高考，今后也得面临高考，您觉得口腔医学这个专业在未来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可作为的？
0: 我觉得口腔医学，我也是听行业的专家讲的啊，口腔医学可能在未来30年仍然是一个值得可选择的专业。
1: 那作为您个人来感受呢，他的就比如说他就现在您是职业的嘛，就是职业医师，您作为未来来讲的话，您觉得在您的行业当中未来这些年会不会出现什么比如说行业的拐点的行业的瓶颈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主要咱跟个人收入还是相关的，说这个行业的起伏是会怎么样的，您觉得？
0: 我觉得不管各行各业啊，其实你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并且在这个行业里面不断的去积累自己的经验，您的各方面说领域的成就以及刚才您提到的收入，都是会持续的一个增加的嘛，对不对？
1: 反正这个行业还是目前来讲还是一个向上的向上生长的一个行业
0: 啊，对。
1: 那您做口腔医生，包括您做种植科啊，就是种植科这个主任啊，这么多年啊，您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做口腔医生这么多年，
0: 做口腔医生，其实我们跟那些大内大外那些不太一样啊，没有说每天经历生死，但是呢，其实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可以帮患者解决牙痛啊、牙齿的病痛啊，以及帮他恢复笑容啊、恢复口腔的咀嚼功能。其实我们也是从这些事情里面去获得一个做医生的一个满足感、成就感嘛。
1: 哎，曾主任，我始终想问一个问题啊，
0: 就是。
1: 在您的从业经历来讲啊，这么多年从业经验，包括跟您的同事啊、同行们所了解的，口腔类专业，就是比如说做医生来讲的话，医患关系紧张吗？
0: 这是个好问题啊！医患关系呢，大家应该也知道，近年来好像逐渐的变得紧张起来哈。但是不管行业怎么变，那我们医生的初心无非就是帮患者解决病痛。那我们要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好，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多沟通吧。大部分患者还是
1: 就是按照您的技术，如果给他们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其实患者都还好。
0: 对，
1: 他主要就是我的问题你给我们解决，
0: 对，
1: 哎，有没有解决好哈？
0: 对，
1: 来吧，朋友们啊，这个时候您有什么关于口腔类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虎门分院种植科主任曾艳峰曾主任啊。那不光是种牙哦，大家不比如说有什么牙疼啊，或者是一些牙齿其他不舒服的啊，这个我们的专家都能在线给您解答啊。他只是说这一科啊，这个领域是擅长的，但其他领域人家也懂啊，而且也很擅长。因为这个您开始学的时候不是说上学就学种植，是都全都要学一遍，对不对？
0: 啊，对的，
1: 牙齿相关的一些
0: 对
1: 知识哈。
0: 对，
1: 您觉得最难的这个，在您的这个行业里边，相对考研技术相对比较难的是哪一个分类？在牙齿上面，有种牙呀、补牙呀、矫正啊，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其实说最难的啊，
1: 考研技术的，
0: 考研技术的啊，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很难。你想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极致，
1: 那我觉得洗牙它就不难，是吧？拿那个洗，我感觉那个我学两天我也能洗，就是有个机器。
0: 这个就是外行看热闹。
1: 对，但你说种牙，我肯定不行。
0: 对，
1: 要我分的话，我觉得种牙应该相对比较难的，因为它有点涉及到这个手术的这个类别，那至少要往那个牙齿里边种个钢钉吧，弄个钉子吧，就这个对我感觉就是个技术啊，它相对可能要更精细一些，因为我感觉像一些涉及到手术类，它都是技术。
0: 对，因为种植牙的话，我们一颗种植牙的成功，它不光是说在你的骨头里面打个钉子，我们要考量的是 你的骨量的情况，你的牙龈的情况，以及你后期一个咀嚼恢复的一个情况嘛。
1: 他要判断，
0: 对，
1: 他要综合的判断，而且要给出一定的方案。所以说这个呢，他还不像咱补牙，补牙到那块儿，我个人感觉啊，当然这补牙也挺难的，但我个人感觉他补牙，哦，牙坏了啊，这个龋齿了，钻个洞吧，钻个洞，然后这个护士去给我拿个胶水，哎，但我说是胶水，但是其实里边是填充物，对不对啊？
0: 啊，对，
1: 哎。我叭塞一下，哎，结束了。哈哈，我觉得这是这么简单，
0: 嗯，
1: 但当然，其实行行干好了都不容易哈。那很多人都说呀，这个口腔医学技术更新是很快的。您作为您个人来讲，有没有跟这个业内啊，这个一些同行啊、专家呀，啊，进行交流学习这种经历？那这段经历对您看诊来说啊，有没有哪些切实的，就是哦，我昨天我去跟这个某专家、某教授或者跟同行交流了，哦，这个东西将来我接下来我今天我真就用上了，有没有这种经验？
0: 这个确实是有的啊，
1: 嗯，
0: 因为在早两年，因为我目前工作也十年左右了嘛，
1: 嗯，
0: 十来年，然后前两年呢，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工作上面可能遇到了一些瓶颈，
1: 嗯，
0: 然后
1: 您所谓的瓶颈是什么？
0: 瓶颈就是比如说有些技术突破啊，或者说自己可能换个思路换个思维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在今年的一月份，
1: 嗯，
0: 去到了咱们广东的最高学府中山大学的口腔医院，
1: 嗯，
0: 在那里进修了半年，
1: 哦，
0: 然后也是跟那边教授，全职学习了半年。
1: 您所谓进修还是说在种植牙这一块呗？
0: 啊，对，主要是种植牙。
1: 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吗？大家就是材料是一样的啊，就是市面上这个所有的新型材料，你们应该第一时间知道。那种植技术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也是十几年的经验了，跟教授相比的话。
0: 嗯，其实在外面看来材料是一样，底层逻辑是一样，
1: 手法都一样的
0: 啊，对，但是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细节啊，以及一些先进的理念，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
1: 嗯。那您能跟我说一个，比如说您掌握的，我们老百姓能通俗易懂的某一个细节点，就是比如某一个技术点，
0: 嗯，
1: 哎，比如他种牙，哎，他就拿尺子量，我就拿眼看，或者是他怎么着，我就怎么，就是这个是大家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0: 啊。对，因为这两年很火热的一个 AI 技术嘛，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来到了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种植牙呢，其实也是与时代接轨，
1: 嗯
0: 啊，然后最近几年比较能帮助我们临床医生技术的一个东西就是机器人嘛，
1: 嗯，
0: 种植机器人的辅助下面，
1: 哦，
0: 去做这个
1: 种植机器人了
0: 啊。对，
1: 它是机械臂的那种吗？还是
0: 就是说我们去在软件上设计好，然后做好一些测量工作，然后就是用我们脑子它替代我们的手嘛。
1: 哦，机械臂就可以来进行这个事儿了。
0: 嗯，对。
1: 哎，那这个设备现在咱们东莞有引进吗？
0: 咱们东莞准备引进，
1: 准备引进了哈。
0: 对，
1: 就咱们东莞口腔也可能也准备引进了。
0: 对，
1: 那如果啊，说未来如果引进这个东西，我作为一个患者的角度，我会有一些担心，
0: 嗯
1: 啊，或者会有一些这个考量，因为人呢，他可以交流，可以调。如果是一个机械臂的话，比如说我一张嘴，哎，然后这个一些器具啊，就伸到我嘴里去种牙也好，怎么着好，我可能有点恶心或者愈，我说哎，医生麻烦停一下，我举个手麻烦停一下的，哎，你就可以停了。那机械臂它如果是按照那种，比如说你即使 AI 也好啊，我一举手它未必能看到我哟，对不对？
0: 啊，对，
1: 啊，那这个怎么办呢？
0: 其实它机械臂的话，它最大的优势呢，就在于我们一些极端的条件下面，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种植牙，它是在颌骨里面打个钉子嘛，
1: 嗯，
0: 那有些我们患者的牙槽骨条件可能比较极端，比较窄，那我们要在一个比较窄的条件下面植入一个钉子的话，
1: 哦，
0: 就是我们机械臂呢能控制到它最精准的植入，
1: 哦，
0: 然后那就不需要我们人为的去说反复的调整啊，这样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说不舒服，可能我们很多时候花在这个调整上面
1: 少遭罪，
0: 导致的它的不舒服。
1: 哦，这机械臂更准了，就像非常精啊，纳米级的那种精准程度了，感觉。哎，那这一套 技术的话，您看到了，您学到了，就其实未来如果说这套东西上来的话，其实作为您来讲上手应该就挺快了吧？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我现在已经就是对作为您来讲，我已经掌握这套技术，就差一个这个设备引入了。
0: 对，
1: 买呀，赶紧买呀！

0: 哎，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啊，朋友们。其实未来呢，人吧难免会有一些差错啊，再经验再足的这个行业啊，大夫也好啊，工匠也好啊，他毕竟是靠这个人手啊。啊，心眼手啊三步的控制，其实机械呢它可能是排除了一些很多的外部因素，比如说今天早上没吃饱啊，这个刚好这个做这个手术或者做一个非常精密一个东西的时候肚子咕噜一下，我手可能抖一抖，那这个那作为患者来讲那就受不了了，那机械可能就排除了很多的外部因素啊，它不会有太多的外部影响，我觉得这是好事啊。那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在像以咱们的曾主任啊，这个为首的一群专家医生啊，始终在不断的啊，在努力的学习的新的方式、新的方法、啊，也是为了给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带来一些新的感受和体验哈、啊。那曾医生，很多人觉得说牙呀就是用来这个吃饭的，那您来看，一口健康的牙齿，这个实实在在的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好牙和坏牙都有哪些变化？就是您所见到的那些。
1: 嗯，其实。我们口腔其实每年都会有个9月20号爱耳日嘛，
0: 嗯嗯嗯，
1: 我们去年的主题就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嘛，
0: 嗯，
1: 顾名思义，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
0: 嗯
1: 啊，如果说这个口腔咀嚼功能如果说不完善，
0: 嗯，
1: 可能食物就是像我们说的囫囵吞枣，
0: 嗯
1: 啊，没有经过一个充分的咀嚼消化，直接进入胃肠道，
0: 嗯，
1: 那是对你的消化功能肯定是有影响的嘛。
0: 嗯，那您在急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口腔的一些问题，牙齿的一些问题，导致了身体出现一些其他的连锁的反应呢？
1: 嗯，其实很多高龄的患者都会普遍存在这个情况，
0: 由于牙，
1: 对，由于就是像我们写无牙颌的高龄患者啊，
0: 嗯，
1: 来的时候可能是很瘦啊，
0: 嗯，
1: 瘦骨嶙峋的状态，
0: 哦，
1: 但是当我们给他做好种植牙之后呢，然后过个半年一年他回来复诊，明显的看可以见到啊，
0: 变胖了，
1: 对，变胖了。
0: 他所谓的无牙颌就是一颗牙都没有，
1: 一颗牙都没有，
0: 一颗牙都没有。
1: 对，
0: 哦，这种患者多吗？现在
1: 这种患者挺多的
0: 啊，
1: 70岁以上的嘛，
0: 70岁以上的，
1: 嗯，
0: 那其实你看，如果是按照咱们理解的话，今年是2026年啊，这他70岁，那你看，种植牙这件事儿啊，那或者是镶牙这件事儿，其实也存在很多年了。据您的理解，70岁他即使不种牙，他应该有几颗假牙吧？如果一颗牙都没有，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就家人也不管吗？或者自己也不在乎这件事情吗？
1: 绝大部分的情况还是因为牙周炎嘛。
0: 哦，牙周炎，哦，
1: 对。
0: 那你像这种，比如说无牙颌的患者，那如果上您那儿去，比如说种牙的话，牙周炎是不是先治疗牙周炎呢？
1: 嗯、
0: 先治疗炎症
1: 啊，无牙颌它就不存在说牙周炎了嘛、
0: 哦，
1: 因为它是因为牙周炎已经导致一颗牙都没有了。
0: 由于对，哎，那我再问个问题啊，
1: 啊，您说，
0: 挺奇怪的。如果说一颗牙都没有，他种牙等于要种一口，对不
1: 对？
0: 对，一口牙是28颗还是三十几颗来着？那个，
1: 嗯、准确来说28到32颗嘛。
0: 38、32颗，一般都会种多少颗？种满吗？种32吗？
1: 哦，不是的，一般我们是上面6到8颗，下面6到8颗这样
0: 啊，就给无牙颌的患者就6到8颗就可以了
1: 啊。对，
0: 就加起来12颗呗。
1: 然后上面组成一个桥架嘛。
0: 哦，然后就能吃东西了，至少能咀嚼了。
1: 对，
0: 能嚼东西了。
1: 嗯，种植牙其实它能恢复我们天然牙90%以上的功能吗？
0: 那种植无牙颌患者种牙的话，是以这个中间的这个门牙开始往两边种吗？还是说只种两边这个大牙？
1: 这个理想状况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根据它的一个骨量条件，前后牙均匀的去分布。
0: 前后牙均匀分布，前后牙是哪靠近
1: 啊？就您说的，从门牙开始往后，
0: 哦，
1: 比如说一个区域，它不6颗嘛，那就一个区域3颗嘛，
0: 一个区域3颗啊，一个区域
1: 3到4颗，
0: 它其实它也是缺牙，
1: 对，
0: 只不过先给你种3到4颗，你能嚼东西就可以了。
1: 不，3到4颗它是3到4颗那种种植体，
0: 哦，
1: 然后上面的牙，我们是给它恢复到24到28颗的。
0: 哦，就一个种植体可以带好带几颗牙那种是吧？
1: 啊，对，
0: 我这么理解。
1: 如果单颗的种植体呢，只能带1颗。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那个6颗或者8颗连成一个整体，连成一个桥架，那我们就会给它恢复到12到14颗牙齿。
0: 哦，也是满口最后。
1: 对，
0: 哦，也是满口。
1: 对，
0: 哎，那这个收费贵不贵？
1: 嗯，你也知道，最近几年国家已经进行了一个种植牙集采嘛，现在其实价格是相对比较实惠的。
0: 您能不能给个范围，说

0: 概控制在大时或者小时。
1: 嗯，小时。
0: 小时是吧？哦，大五还是小五？
1: 嗯，上下。
0: 上下哦，那也可以。那大家想想呢，如果一口牙的话，无牙和种植一口牙，如果是五上下的话啊，这个呢，我个人感觉啊，还是能接受的，因为它毕竟帮你解决，因为单颗种植我知道可能大概在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都有。
1: 嗯，
0: 那你想想，如果是满口28颗都种上的话，那可不是五哦，那可不是这个五万上下喽，对吧？所以说呢，现在无牙和种植呢，在集采条件之下啊，那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优惠啊，至少价格打下来了哈。那大家如果说您家的老人啊，真的就是到了这个六七十岁呀，满口的牙都掉光了之后，其实生活品质还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不妨来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包括咱们虎门院区哈，可以去了解了解啊，拍个口腔片啊，哎，了解一下，包括这个价格，包括这个技术啊，现在技术也是很到位了。那在我们的这公众号当中呢，有一朋友问啊，他说这个小峰，他说他的妈妈已经今年60岁了，但是有糖尿病啊，这个种植能不能种牙？
1: 嗯，这是一个我们临床经常遇见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糖尿病患者怎么去控制，怎么去给他种牙。
0: 嗯，
1: 当然我们是建议啊，他一个血糖情况控制在一个我们可掌控的范围之内。
0: 嗯
1: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请内分泌科医生去将他的血糖稳定在八以下。
0: 八以下，
1: 对
0: 啊，就稳定在八以下。那正常如果说超过八的话，就是按照咱也别说太夸张，说已经这血糖已经高的不行了，就一个正常值普通值，他反正就这个糖尿病嘛。那要稳定到八以下，按照您的经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其实看内分泌专科医生。
0: 对，他控得好的话呢，
1: 控得好应该一周左右就可以。
0: 一周就行啊？
1: 对，
0: 因为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啊，朋友们。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糖尿病患者他种牙的话，就是控血糖呗，对不对？把血糖控下来了，
1: 对，长期稳定的控制。
0: 长期稳定控制，
1: 嗯，
0: 要观察多长时间呢？
1: 就是最起码我们要保证在你手术开始的时候，到你种植牙带牙成功之后。那最起码是一个半年的时间嘛，
0: 半年时间要控制。那如果说这个血糖啊高了的话，对于种植牙它会出现哪些影响吗？就是比如说这一颗我已经种了，这一颗我的血糖是控制下来的，然后呢你也给我种完了，但比如说但这半年当中呢我有些升高了，因为我种完了它还会有影响吗？
1: 长期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血糖糖尿病其实最严重的危害就是说不好恢复嘛，当然最重要的手术不好恢复，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骨量差指骨，那你血糖高那是肯定不行的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当然您说到的种完牙之后我血糖又恢复了，
0: 就是又升高了，
1: 对，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你要注意一些慢性炎症，定期
0: 慢性炎症，
1: 对，定期做好检查维护。
0: 那就按照您的经验或者是咱们这个业界的标准来讲的话，半年的血糖如果呢控制在这个标准值的话，它这颗牙的包括它的健康率啊，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发炎症这个几率会降低，对不对？
1: 对
0: 啊，甚至是没有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的话呀，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到咱们就近的啊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去找我们的专家。我们这个不代表这个看诊啊，咱们还是要一切以这个数据为准的。比如说大家有一些去到医院呢拍个片啊拍个牙片啊，就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牙齿啊需要哪些具体的来操作哈。那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其实呢是有不少的院区的，您可以就近啊去找一家您离家比较近的院区。东莞口腔医院是一所集口腔的疾病的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总部啊在南城雅园，那旗下呢有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虎门分院、长安分院、松山湖分院以及这个贝壳美牙。那开设有正畸科、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科等11个专业的诊疗科室，是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培训基地，热线电话呢是420333，420333，或者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叫东莞口腔医院。那么在线呢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各个院区的地址啊，包括我们这个医生呢一些这个坐诊信息啊，也欢迎大家呢找到公众号东莞口腔医院。那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虎门分院的种植科主任曾艳峰曾主任。大家有什么跟牙齿方面有关的疑问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啊，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我们广告休息过后接着回来跟大家一起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3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5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来，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虎门分院种植科主任曾艳峰曾主任哈。那大家有什么对牙齿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的曾主任进行互动。记得我们的参与方式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这个曾主任，有一个在线一个朋友的问题啊，他是这么说，他说那个专家您好，我的小朋友呢今年7岁了啊，他说牙齿呢有些不齐，问您啊有没有必要做矫正。七岁
1: 刚好是处于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剔牙期的过程嘛，
0: 青黄不接呗，就是
1: 可以这么理解。建议这位家长啊带小朋友来我们这边检查一下，然后如果是单纯的牙列不整齐，我们可以评估一下，如果是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地包天啊这种骨性的咬合问题呢，其实7岁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干预年纪了，
0: 就越早越好。
1: 对，
0: 越早越好。
1: 因为等到他比如说我们常规的思维啊，就是说等牙齿换完了可能13、14岁再去做，如果是存在一些骨性的问题呢，那到时候已经算比较晚了。
0: 给大家讲一下骨性的问题，就是你生长的就是地包天了啊，那是由于骨头的这个咱就可以叫畸形或者变形吧，是不是？
1: 就叫撮合畸形
0: 啊，撮合畸形啊，它就是一种畸形，就是说白了就是大下巴啊，下巴把上边那个给兜住了哈，这是骨性的。如果说岁数再大一点，因为现在我也在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啊做的一口这个牙齿矫正。如果岁数大的话，你这骨头已经长定型了，再想去做这个，比如说咱们不想变成地包天的话，就得做整容手术，涉及到这个整容外科的美容外科的应该是，然后再配合咱们的牙齿矫正才能进行正常把下巴缩回来，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能早点就早点，早点的话是不是有个好处？说早点的话还可以干预一下这个撮合畸形的发育。
1: 其实是两个概念嘛。你早点去做，我们是把它引导回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去。那你已经发生错误，我们再给你纠正回去，那就是改变你的错误嘛。
0: 越早越好啊。哎，那曾主任，我问您，您种牙就是从事这个行业，接触到年纪最大的患者和年纪最小的患者，您有概念，都多大年纪？

0: 年纪最大的患者应该有个80岁以上的了。
1: 80岁以上种牙啊？哦，那是单颗牙还是说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一口牙都没有了那种？
0: 那一个我有印象，它是多颗，但也不是说无牙颌啊。
1: 无牙。
0: 那老爷子身体还挺硬朗的，可能就是两边下牙后牙没有了，他可能戴了几年的那种活动牙，满足不了他的一个咀嚼的需求，因为老爷子还是比较喜欢吃肉，吃些硬的东西嘛，下韭菜之类的，然后他就过来找到我们去给他做一个种植牙
1: 啊，种植牙哈，那是80岁的，年纪最小的你见过接触的患者多少？
0: 年纪最小，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不注意的话啊，15、16岁就存在牙齿缺失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种植牙呢是建议18岁以上再去做的。因为18岁以下，他的颌骨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嘛。
1: 18岁以下颌骨都没完全发育啊？
0: 对，还是有些微变的嘛。
1: 那比如说，有的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这个青少年，他是如果说15、16岁啊，或者14、15岁，这颗牙就没了。那按照之前我了解的经验，那比如说这颗牙，如果是我要等到18岁再种的话，就要等3年，3年左右的话，它两边的牙会不会，比如说往中间挤啊，上面的牙会不会往下长啊？那这个风险它要承担2、3年、啊、等于。
0: 其实我们有一个过渡
1: 哦，
0: 过渡的一个方案，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临时的隐形义齿嘛，然后把那个位置占住嘛。
1: 那您这么说我就理解了，不是说我这个牙空了好几年，
0: 对
1: 不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您的小朋友调皮啊，或者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这颗牙掉了，您可不是说一定种植牙是等到18岁，但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先给你做颗牙。为什么呢？因为呢，防止两边的牙呀往中间挤。我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理解，是两边的牙往中间空了嘛，它往中间倒，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呢，还是做一个简单的给填充一下，然后等到18岁再去种植个牙。我原来人类的这个牙，你刚才您说牙槽骨发育是得到18岁才能把发育完全，
0: 对的。
1: 那也就是说，您接触到最年轻的种植牙患者也就是18岁呗，那之前你种不了啊。
0: 对，只能是18岁了，
1: 只能是18岁，不能再小了。那最佳的这个种植年龄23、24岁的话也挺好啊。那这个曾医生，您常年接触咱们本地的朋友啊，这是咱们一方水土一方人嘛。您观察下来，咱们东莞的朋友啊，如果说牙齿有问题的话，口普遍存在些哪些口腔观念上的误区啊，或者一些问题呢？
0: 其实最多的就是老广所谓的上火嘛。
1: 上火，
0: 对
1: 啊，这个上火它是按照您的科学方法，它是怎么解释的？
0: 其实上火是中医的说法啊。见过很多的患者朋友，他过来说啊，这个牙齿可能牙龈出血啊，牙齿肿痛啊，牙齿长个脓包
1: 啊，
0: 他都归为上火啊，吃了热气的东西嘛。因为老广他就是这个理念嘛。
1: 对，
0: 其实我们所说的上火，它只是一个诱发因素、促进因素，才是根本的病。其实还是你的牙齿里面，比如说牙龈出血，你可能有牙结石没有清理啊，牙齿长个脓包，可能存在一些牙髓方面的疾病啊，根尖周炎之类的嘛。
1: 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喝凉茶能不能消牙周炎？对吧，老黄，咱本地朋友，我身边就好多朋友，哎呦，上火了，我要喝杯凉茶啊，去去火。那我牙齿，那你牙疼，它也是上火的一种表现，能不能喝凉茶，能不能去牙周炎呢？我现在是知道了，牙，你如果牙根啊或者怎么着出血啊，长脓包，那你一定是牙龈炎、牙周炎之类的。对，
0: 其实上火，喝凉茶，牙周炎喝凉茶。如果您是在急性期啊，就是牙龈有红肿热痛，可能短期的喝凉茶有所缓解，但是呢，你最主要的致病因素，你牙周炎的致病因素，我们所谓的牙结石嘛，你还是留在那里的，
1: 就是你喝了，可能是包括心理作用也好，或者是凉茶本身的功效也好啊，今天你可能不疼了，或者明天你可能不疼了，但不代表这个事儿没有。
0: 对，
1: 对吧？来吧，这是，曾医生啊，跟大家这个所解释的一个观点哈。那我个人也非常认同。如果您牙齿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您不管自己认为我是上火也好啊，或者怎么着也好，及时去医院看，因为这么多的我们的这个东莞口腔医院的专家医生做过我们直播间呢，其实都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叫做

0: 及时发现，及时就医，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你可能通过洗牙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咱们的一些简单的治疗也好啊，就可以了。发展到最严重的是去到哪儿，那才看曾医生，那找到咱们曾主任，那就种牙了，那一口牙就没有了，就掉了一颗牙了。那怎么着，它都不是自己的牙。种牙，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我个人感觉对不对啊？种的牙再好，也替代不了自己本身的牙。
1: 嗯，对，就是我们很多患者说的，种了牙没味
0: 啊，种的牙没味儿
1: 啊。对
0: 对，其实您觉得是心理作用，还是实际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其实实际是有区别的，因为种植牙，它是一个钛合金跟你的骨头是一个刚性的连接。
0: 嗯，
1: 那我们天然的牙齿呢，就类比我们一个关节
0: 啊，
1: 两块骨头连在一起，中间是有一层我们叫做关节囊的嘛。
0: 嗯，
1: 那我们牙齿跟牙槽骨之间是有一层。叫感受器，我们叫牙周膜的
0: 啊。
1: 那种植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嘛？
0: 哦，
1: 所以有些患者朋友说啊，种了牙吃东西可能少一点点感觉。
0: 哎，
1: 就是这个位置。
0: 我妈妈就是有，就像您说过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她戴的是假牙，然后那个也是感觉说，哎呦，假牙戴上，她也种过牙，她说这个吃东西吧，就没有之前感觉那个有味儿了，那嚼啥都不香了，那就吃什么东西都不香了，这是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哈。那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好，就是人呢、啊，身体上啊没有白长的东西，除了阑尾炎啊，除了阑尾，我感觉那个玩意儿真就是白长的。你像刚才那个曾医生说的，牙齿和牙骨之间有一层那个
1: 牙周膜
0: 啊，牙周膜，你说那就那一层小膜都不白长，对不对哈？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这样的疑问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端，也叫越听越开心哈。那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啊，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虎门分院种植科主任曾艳峰曾主任哈。曾主任，再问您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啊，就涉及到这根管治疗了，说根管治疗啊是这个牙科里边的绣花活啊，但确实因为他拿个针呢、啊、我感觉拿钩针往里塞那种啊，那非常考验的医生的技术和耐心。您做过这个有没有什么复杂的这种根管治疗的案例？您感受要花多长时间，然后难点在哪儿呢？就比较难。
1: 其实我们牙齿的根管系统啊，就好比一个复杂的一个下水道系统啊，这么打比方啊，因为牙齿内部它是有空腔的嘛，我们所谓的根管就是每个牙根里面它都有一个空隙，
0: 牙根有空隙啊，
1: 就是我们牙根就把它类比为一个管子，里面有空的嘛，啊，然后我们牙痛，蛀牙，我们慢慢发展侵犯到牙髓之后，我们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牙髓炎、根尖炎，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清理牙齿内部一个根管系统里面的一个细菌啊。其实这个外行看起来它就是说啊，我们给你简单上个药撒个神经，其实不然的。根管系统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可能根管就会比较粗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随着他蛀牙或者磨耗，它的根管会慢慢的变细变窄，甚至会堵塞，那这个时候就极大的增加了我们一个根管治疗的一个难度嘛，
0: 是不是根管治疗在整个牙科治疗里边，作为我们患者的感受，应该是最疼的一个了吧？好像种牙都没那么疼。
1: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区，只是说做根管治疗之前他经历了比较多的疼痛，
0: 是吧？那也是比较疼。那现在是不是打麻药之后就是会好很多？
1: 对，我们基本上是做到一个无痛操作的。
0: 无痛操作了。那如果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就刚才我们这个在节目就休息期间呢也跟曾医生去聊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看牙呀还是有些误区的。可能现在你比如说现在看牙的一些费用啊，其实呢也被因为国家的集采啊，也是很多价格呢那趋于咱们大家能接受了啊。那很多朋友就是因为内心的恐慌恐惧而讳疾忌医。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个病例？他之前就是哎呦我怕看，知道有些小问题，但是没疼我就忍一忍，然后等到找到您的时候他已经变成大问题了。
1: 有一个还比较特殊的，就是两年前有个女生嘛，20出头的小女孩， 他就是因为牙齿缺损，然后自己在淘宝上面网购了一些材料，然后把自己的门牙去给他做了一个那种自己捏了一个牙齿上面嘛。
0: 啊，还真有这么干的。
1: 嗯，确实真有。
0: 我之前我刷到过类似的这个那个视频，
1: 嗯，
0: 然后他们说在网上买那些石膏膜啊，买那些材料，然后给自己取个膜，完了往上一再怎么一扣粘上，他真有这么干的。你还碰着这样的了？
1: 啊，确实碰到一例。
0: 他结果呢？
1: 结果呢，其实他没有经过正规的治疗嘛，他直接盲目的把这个洞堵住了啊，导致呢他是一个前牙嘛，导致他这个整个面部啊眼眶下面都一个明显的肿胀嘛。
0: 哦，整个脸肿了
1: 啊。对，
0: 他是因为发炎了吗？就是或者是因为
1: 就是牙根的急性炎症嘛。
0: 急性炎症，
1: 嗯，
0: 那也是，那我估计他弄完这个牙马上肿，也就马上找你们去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颗牙后来怎么办了？
1: 这颗牙后面找到我们，我们帮他评估了，其实还是能通过根管治疗，通过牙冠修复去给他保留的。
0: 嗯，
1: 并且啊，就是我们当下给他拆掉了他所谓的淘宝买的树脂牙，嗯，给他进行了一个应急处理，其实肿胀是很快就能控制下去了。
0: 哦，
1: 啊，
0: 他是这颗牙缺是缺到什么程度？是整个牙缺一半吗？就是自己完买了个假牙，就是买了个假牙粘上去的，还是怎么着的那种，
1: 嗯？就好像我们门牙有个月牙形的缺损一样嘛。
0: 啊，月牙就是
1: 啊，缺了一半。
0: 我们北方管它叫瓜子牙，或者哎，月牙形缺损啊，那么大。
1: 嗯，对。
0: 完了找个东西给它粘上去。
1: 对。
0: 然后导致，哎，正常粘上去不就粘上去了吗？怎么会导致这个整个脸肿了呢？
1: 因为它就是我们
0: 材料问题吗？
1: 到的不。材料问题是其中之一，嗯，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根管系统嘛，它里面是一个空腔嘛，
0: 哦，
1: 它里面是有一些细菌感染的，你盲目的通过一些材料填充里面一个内部空腔的一个感染没有控制，就相当于
0: 那它缺的已经缺到像类似于牙髓啊，或者已经涉及到神经了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就类似于它里外没有一个通畅的一个环境，
0: 嗯，
1: 直接把它密封住了，啊。它里面的炎症没办法往外走，它只能往牙根上面走。
0: 那这胆子也太大了。他，你没问问，就是这事我都很好奇。
1: 嗯，
0: 他是怎么个想法才能做出这么个决定呢？
1: 其实就是一个误区，认为就牙齿有缺损，我们把它补上就 OK 了嘛。
0: 好了，朋友们，牙齿有任何问题，别自己弄啊，别自己弄，弄来弄去呢，小事儿变成了大事儿。那。这样的话，这也是多遭了很多的罪，
1: 对
0: 啊，多遭很多罪。但还好，最后吧，牙能保住。如果是牙保不住的话，那更倒霉，我感觉啊，花了点小钱遭了个大罪。哎，那曾医生，我再问您，就是很多朋友啊，说到这个种植牙的时候呢，啊，他可能是过去咱们这个价钱呢比较贵啊，现在呢集采下来，就是我们在选择种植牙牙体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或者推荐？就您现在接触，就咱们市面上这些种植牙牙体，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其实现在主流的还是一个，
0: 欧洲的
1: 一个韩系的一个美系的嘛，嗯，主要是这几大品牌嘛。嗯，我曾经听过一位就是到处宣讲这个人文口腔牙医的一个专家讲的啊，嗯，一个也是个笑话啊，
0: 嗯，您说，
1: 大家就随便听一听啊。种植牙的选择啊，在您的经济预算之内，
0: 嗯，
1: 选择最好的，肯定不会出错。
0: 哦，
1: 啊，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骨头啊，需要适配什么型号、什么功能的植体，
0: 嗯，
1: 这个就要看具体情况去定了。
0: 它有功能选择吗？
1: 有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嘛，
0: 啊，
1: 那我们有些种植体，它经过一个特殊的处理，它可以更快的。跟我们的血液，跟我们的骨头去结合嘛，
0: 它是针对特殊患者了，就是
1: 对，
0: 嗯，然后那这个价格它是怎么个梯队呢？哪儿的是最便宜的，哪儿是最贵的？
1: 嗯，相对韩系的，
0: 嗯，
1: 普遍价格会低一些，
0: 嗯，
1: 然后像瑞士、瑞典，我们大家常说的 ITR、诺贝尔之类的，
0: 嗯，
1: 就会偏高一点。
0: 嗯，那他们两个这个价格的相差，是由于什么呢？
1: 嗯，其实植体种植体就类比为一颗螺钉，
0: 嗯
1: 啊，螺钉上面它有一圈圈的螺纹，
0: 嗯，
1: 那螺纹的设计它是有讲究的嘛，比如说我这个设计的大螺纹，那我们 卡在骨头里面，那我们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骨头去长在里面。
0: 嗯，
1: 那我们种植牙最终的目的，它是要让那个钉子跟你的骨头长牢
0: 融合
1: 啊。对，螺纹的设计是一点，然后一点呢就是它跟我们五金店买的是不一样的，它表面，它肢体的表面，它会经过一种特殊的处理，就让我们的血液啊更好的吸附在上面。
0: 哦，
1: 血液里面有那种成骨细胞嘛。
0: 就是这两个是技术难点。
1: 嗯，主要是这两点，
0: 就这两个，就剩下那个比如说外边那个牙体都大差不差。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表面上的牙体
1: 啊，牙体大差不差，
0: 主要是在那个钉上面。
1: 对
0: 啊，就是那个钉在你们专业术语里叫什么，也叫钉子吗，还叫什么？
1: 嗯，你说那个，
0: 对，就是、那个、
1: 啊，种植体嘛。
0: 啊，那就是种植体哈。
1: 对对
0: 啊，那就是种植体。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呢，刚才曾医生有一句话我觉得说也挺有道理，就是按照您的承受能力范围内选择最贵的，不会出错。
1: 对，
0: 哎，至少不是说一定说最好，但它不会出错啊。这个我觉得这句话很妙，你知道，很玄妙。没说选择最贵是最好的，但是至少不会出错哈。那这个呢，大家比如说我们可能啊，如果我去理个发，比如说我今天换了一个新的这个理发师，我有试错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我头发一个月长出来了，对吧？大驾不了，我再找别的理发师呗。但是有的时候啊，涉及到医疗啊，我们的试错空间是一点都没有的，朋友们啊，这个有时候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介绍一下，也难免很多朋友可能种牙的时候会选择，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有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哈，但是还是那承受能力范围内选择，尽量选择最好的。那曾医生，我还想问您，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在去这个种植牙的时候或者种牙的时候，他要在这事儿之前做什么准备吗？种牙之前，
1: 种牙之前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比较规范的一个流程了。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首次就诊，
0: 嗯，
1: 首先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口腔检查。
0: 嗯，
1: 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缺牙久了，两边的牙齿可能会往中间倒。
0: 嗯，
1: 啊，上面牙齿会往下掉。
0: 嗯，
1: 那我们给他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 X 光的拍摄，评估他的骨头条件。
0: 嗯，
1: 啊，完了这些之后呢，来到我们术前的准备，一般要做洁牙。
0: 嗯，
1: 然后像我们医院还会给他做一个血液检查嘛？
0: 血液检查，
1: 因为我们要排除他的、
0: 其他的一些这个因素
1: 啊，
0: 凝
1: 血啊、血糖之类的嘛。
0: 嗯，
1: 啊，这些都检查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会给他进行一个种植牙手术嘛。
0: 如果说一个就只是我是缺牙，然后我从第一刻跟您面诊，就是跟您接触，到这个最终我种上这颗牙，如果中间一切都顺利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最快3到4个月吧。
0: 3到4，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您，然后我种上这颗牙要3到4个月啊。
1: 您是说的完全装好这个种植牙，还是
0: 说？对对，就是第一次就是装好，我也装好，就是打上那个钉，种植体，安上那个牙。
1: 嗯，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种植牙流程啊。
0: 您讲一讲。
1: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回到刚才检查做好之后，比如说我们当天给您做一个种植牙一期的手术，我们叫种植一期。
0: 嗯，
1: 我们首先把这个种植体植到你的颌骨里面。
0: 嗯，
1: 然后我们要等待这个种植体跟你的骨头发生一个骨结合，这个过程大概是3到4个月
0: 啊，3到4个月，
1: 主要是这个等待期。但是这段时间你不需要频繁的来医院就诊
0: 哦。
1: 那骨头长好之后，你来医院取个模型，然后下次装上去就 OK 了。
0: 哦，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这颗牙就里边就是有，就您种植体种进去了，它中间还是缺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哦，那我明白了，就等这个骨钉长好了，种植体跟这个骨头融合了。等3到4个月没啥大问题了，装那个外边那颗牙冠。那我再细问一下，
1: 嗯，
0: 第一次跟您见面到种这个种植体，是如果一切这个都 OK， 检查都 OK 的话，是多长时间？
1: 这个要看当天的手术安排了。
0: 哦，那最快的话当天就能解决吗？
1: 如果最快的话当天也可以
0: 啊。最快当天就可以，就是我身体条件一切都允许，当天就可以哈。
1: 对。
0: 哦，那也很快。
1: 如果说就是我们能安排的情况下，就尽量让患者减少患者的就诊次数。
0: 就只是说，如果今天不忙的话，随到随做了，就是
1: 啊，对，
0: 来吧。那朋友们哈，哎，最后问曾医生，怎么预约您的号？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东莞口腔医院啊，上面有咱们各个院区的一个触诊记录啊，
0: 选择虎门院区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曾医生的这个预约门诊的啊，这个每天的一个安排哈。好了，最后呢，再次感谢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如果牙齿有一系列的问题的话，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啊，各个院区进行看诊。好了，感谢曾医生的做客，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好，拜拜。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从卢屋跨铁路大桥到附近拥堵507米；新城路的北向南，新城大道到附近呢拥堵815米左右；东部快速干线。

的东向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到东深路呢拥堵 1.16 公里，杨朗路的西向东目前拥堵518米左右，大源路南向北金沙港六路到附近拥堵890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 1.07 公里，唐天南路的北向南，石鼓立交桥到建设路拥堵 1.12 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
5: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3: ，Play Music，
6: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那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咱们的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呢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系列产品，那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来吧，朋友们，中秋节呢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哈。那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给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的都是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哈。不止好玩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研学专线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敬请致电详询。

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的话呢，这条信息呢您可以仔细关注一下。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呢全程陪同。第一条呢是北京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九月

29号出发，7699元。第二条呢是南疆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块钱每人。那不用做攻略啊，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星院，还有呢这个帮助了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以及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星光行动，帮助特殊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啊，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振兴乡村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此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点亮、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台哈，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管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再来看到，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的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歌音乐大赛复赛已经圆满结束了，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哈，15强选手呢，已经成功突围晋级决赛。总决赛呢，在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呢，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总冠军。那目前呢，知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线上的投票通道，您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啊！大家呢可以为您心仪的作品啊一起来投票啊，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此外也鸣谢啊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西药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将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冠军的诞生。

让我们再来关注到，为了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时至12时23分，在全市的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呢，我市的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12套节目以及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在收听、收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者是信息的时候呢，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社会活动。

0: 这个所有员工都到齐了哈。
1: 老板
0: 啊，
1: 都挺忙的，那么所有员工不就我一个吗？真是的，你说我们一个麻辣卖麻辣烫的老开会，
0: 住嘴！
1: 有
0: 没理想没追求，你这种，我告诉你啊，要不是你二舅在我这儿有30%的股份，你这个资质想进入我们这种股份有限公司根本不可能。
1: 切，1000块钱你还好意思说呢？
0: 你二舅能拿出1000块钱吗？那不是我拿700，他拿300吗？
1: 行吧，老板，
0: 数都数不明白。
1: 你还有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我这还有事儿呢。
0: 你忙啥？有什么事儿啊？大晚上的，
1: 就这个
0: 麻辣烫都让你卖黄了，差点的，这点事儿都干不。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马上到年底了，咱们开个会啊，简单点啊，简单点
1: 啊。对对对，简单点。
0: 我现在这个会议由三部分组成，我说先说第一部分啊。
1: 哎呦我天哪，还三部分，你真是。
0: 你想不想干了？
1: 不想干了，你赶紧开除我。
0: 你想不想把这半年的工资拿走了？
1: 想。
0: 小厅坐着听我讲。明年马云马化腾
1: 跟
0: 啊即将到我们公司来考察
1: 啊，
0: 讨论收购我们股份有限公司的事情。
1: 不是
0: 啊，毕竟他们也要走多元化经济道路啊，就是我们麻辣烫股份有限公司啊可能被他们收购。我希望我们所有员工的整体面貌呢能焕然一新啊。
1: 哎呀，就我呗。
0: 不是
1: 老板，你别吹了，这又没有电视台采访你
0: 啊。那个明年呢，我那意思
1: 啊，
0: 咱们卖麻辣烫就不能在这个线下卖了，咱们也得玩 P2P 啊 O2O 啊，你上淘宝卖麻辣烫好吧。你的任务明年呢，你这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呢，明年呢谁下单呢，你就背着锅背着料啥的你上人家就涮去啊。
1: 不是，你觉得这现实吗，老板？
0: 住嘴！这是我们大佬之间强强联合。
1: 大佬，
0: 你懂个啥？
1: 行行行，开完了是吧？我走了。
0: 什么开完了？
1: 忙着呢。
0: 最重要的我还没开呢。
1: 那你快点儿。
0: 这是明年的事儿。今年我们要总结一下员工内部纪律。
1: 就我一个人的纪律呗？你说别的公司人打卡，咱这地方连都这都在你家。连个打卡机都没有，
0: 天天
1: 有啥纪律啊？
0: 你不天天上班，你也在纸上签个到吗？是不是？
1: 对，那
0: 麻雀虽小，要五脏俱全。
1: 行
0: 啊，你就代表了广大公司的这个面貌，是吧？
1: 啊，
0: 前天你记得吧？
1: 记得呀，不跟今天一样吗？
0: 我在隔壁超市买了一箱打折牛奶，是吧？
1: 不是，你提牛奶的事儿干什么呀？
0: 住嘴！这领导说话就你插话呢，有点会议纪律行不行？
1: 就我一个人啊，
0: 就你一个人啊！
1: 我不说话了，你说。
0: 那箱牛奶原价25.8，快过期打折15，我买回来的。我寻思喝吧，啊，我放在办公室刚喝一盒，转眼间昨天半箱不见了，这都无所谓，你说。是吧，可能某些同志喝了，你喝就喝，你把那个瓶还扔在箱子里干什么？哎呀，那喝的有的还没喝完剩了半口，你说你我喝不喝？当然我喝了。我跟你说，今天更可气。
1: 今天又咋的了？
0: 整个箱子都没了。箱子呢？
1: 啥箱子呀？
0: 装牛奶的箱子。
1: 不是，
0: 我告诉你啊，我办公室有监控视频，是吧，门上有指纹，谁偷的马上拿回来，现在赶紧去隔壁超市买，他还来得

0: 一人打折，我就说你呢，
1: 老板。你说咱公司就咱们两个人，你这番话说给我是什么意思？
0: 啊，
1: 我虽然是穷点，
0: 你把嘴边的牛奶擦完了再跟我说这话行吗？
1: 不是，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0: 嗯，
1: 穷，我觉得不可怕，
0: 不可怕，
1: 可怕的是没有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0: 你就是太积极了。
1: 我就是啊，用这种积极的心态对待一切事情
0: 啊。
1: 我现在
0: 怎么的
1: 有改变？
0: 有什么改变？我看你这来我这半年了，天天肥出老胖的，吃吃吃的，你有什么改变？
1: 我的改变就是，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积极心态的穷人。
0: 你的积极心态就是把我的吃吃喝都给吃了吧？
1: 不是，你说
0: 你二舅一共就拿了300块钱入股，你来我这儿半年，是我没给你开工资，但那股份全让你吃回去了。
1: 哎，老板
0: 啊，
1: 那牛奶你买一箱一起喝呗？你说你还锁起来，那也不是我没有钥匙吧？
0: 孩子，我不是。你说你我都这么大个老板，我差那一箱过期牛奶吗？我是怕你呀，一气喝完，你这是老鼠不过隔夜凉啊！那牛奶一箱啊，你这两天全喝完了。
1: 我这不得补营养吗？我毕竟
0: 咱们这一箱牛奶是咱们整体公司所有员工一个月的营养食粮。你说你这两天全，哎呦我天哪！
1: 今天我们开会就讲这牛奶的事儿，是不是？
0: 杨大胖子，你说你来的时候才180斤，现在得背250斤使劲了。
1: 你不要人身攻击好不好？
0: 那怎么的呢？
1: 我250斤关你什么事儿？
0: 那你看看你来的时候我也是200多斤，现在自从你来了，我天天吃不上喝不上，我当个老板，我现在瘦成干了都。
1: 我跟你说，老板，我有很重要的事儿，你要是就跟我讲这个
0: 牛奶的事儿，你要不要工资了？
1: 我给你有15块钱，给你一半钱，我要走了。
0: 你先把钱拿来，
1: 一会儿的，明天的。
0: 你
1: 还有
0: 那个还有第三项呢？
1: 还有啊，
0: 坐着严肃一点。
1: 行，那你说，
0: 我们这么大的公司是吧？哎呀，为了我们国际麻辣烫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未来的健康发展和持续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啊，你懂吧？所以呢，
1: 说都不会话了你。
0: 我们公司全体员工
1: 就俩人，不要老是说
0: 中层以上领导，
1: 还中层，哎呦天！
0: 集体研究决定，
1: 决定啥呀？
0: 明年裁员。
1: 哎呀，太好了！哎呀，等这一刻，这老板，我报名，你裁我吧，行不行？把我那工资给我结了，我现在就走。
0: 你情绪稳定一点。
1: 不是我激动，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
0: 裁员的员工工资不予以结放啊！
1: 不是你这……
0: 明年我决定裁员5个人，5个。
1: 不是你等会儿，老板
0: 啊，
1: 你不识数是咋的？
0: 怎么呢？
1: 咱公司就你跟我2个人，到哪儿有5个人？你裁谁呀、啊哎？鬼呀、啊！
0: 你现在你这两天你赶紧招进来几个人让我裁一裁，现在就咱爷俩这不好裁人，明天你再招进来3个人不就得了吗？裁5个人。
1: 你是这过瘾的是吧？
0: 杨大胖子，就我跟你说这，
1: 我不是没有名字，我说你这老板你怎么的，我要给我二舅打电话。
0: 哎，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0: 胖姐，这不冲动呢怎么一天呢？我跟你说啊，咱们公司不容易，你也算公司的元老是不是？不指着你为老板吧分忧解虑，你也不能添麻烦呢、啊、
1: 我没有添麻烦呀。
0: 你说你我就说哈，咱们公司开张1年了
1: 啊，
0: 你是半年前来的，自从你来了之后，原先我一个人苦苦经营这个公司，那销路是一路直上，一个月比一个月的业绩好。
1: 直上啥呀，你都快倒闭了。
0: 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发现咱们这个麻辣串吧、
1: 怎么了，
0: 这个每天这个串的销量吧倒是不错，怎么不见进账呢？
1: 我这边吃边那啥，
0: 全让你吃啊。我
1: 不是，
0: 你得减，孩子你得减肥了，就不冲别的，当叔的说你一句啊，你看我跟你二舅是这么个关系是吧，你看你真得减肥了。你说你250来斤，咱们公司形象都让你给毁了。咱爷俩一出门，你在前边，根本就后边看不着我呀。
1: 哎，你也别太谦虚， 老板，我也要劝你一句
0: 啊，
1: 你呀、啊，你就是这个减肥不健康，
0: 减肥
1: 你知道吗？过度的在意体型，盲目节食很不好，既伤身又伤身。你以后不能这样了，想吃就吃。
0: 我什么盲目减？你倒我倒是想吃，我吃得着吗？都让你吃了。
1: 我跟你说，这关键看心态，不要减肥，减什么肥？
0: 你有什么心态呀？
1: 你看你要看看自己、
0: 嗯、
1: 是不是？你每次照镜子你就想呀，哎呀，虽然我腿胖了，但是我裤子瘦了呀，
0: 裤子瘦。
1: 你这样一想，心里就会平衡多了。
0: 我想什么？现在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后新路的南向北，后虎路后街路段到新山路呢，拥堵616米左右。管庄东路的北向西，管庄路附近拥堵733米，东部快线的西向东，石竹快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34米，京深线的北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589米，京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08米，石竹路南向北，原美中路附近拥堵456米，在市大公路的北向南，岳山通道到附近的拥堵1.5公里。大源路南向北，金沙港六路到大朗石下路拥堵890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那么听众朋友们，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是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只是好玩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 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敬请致电详询。

0: 报告。
1: 请进。
0: 小雅经理在呢。
1: 啊，加班呢。
0: 啊，加班呢。
1: 有事吗？
0: 没啥事儿。
1: 啊，没事，出去吧。
0: 不是，怎么我就出去？这样的小雅经理还是有一点小事儿跟你说一下哈。
1: 嗯。
0: 你那什么，梦想照进现实，想做立刻去做。
1: 你干嘛呀？
0: 梦想照进现实，想做立刻去做呀。这不是你今天让后勤让我们贴那个标语吗？给公司。
1: 是啊。
0: 那
1: 你跟我说什么？这不是为了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吗？贴上这一句标语。
0: 这不我受到激励了吗？我这不过来给你表一下态吗？梦想照进现实，想做立刻去做。
1: 那你这今天刚贴上你就被激励到了，这效果挺明显
0: 的。我也不是刚就激励到了贴上的，我是怎么事？我想了一下子，我就是梦立刻做什么这个事儿。所以我给你汇报一下我这个学习心得。
1: 啊。
0: 要求加薪，我要加薪。
1: 加什么薪啊？加薪呢？
0: 想做立刻做，加薪，加薪，我要加薪。
1: 行了，还加薪呢？
0: 我想了一下，我就想做这点事儿。
1: 你为公司做了什么贡献呢？你就加薪呢？
0: 我为公司做什么贡献？你心里没数吗？
1: 我没数，你说。
0: 好，你既然作为一个经理哈，
1: 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0: 我不是着不着急的事，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好不好？
1: 谁跟你嬉皮笑脸呢？
0: 认真一点，这是一个员工，一个老员工跟经理，跟一个部门老经理。

0: 在谈这个问题。
1: 是你做了什么贡献啊？
0: 做贡献是吧？好好，我就跟你说说我做了什么贡献。嗯、你作为经理，你心里没数啊？
1: 我真没数，我真没看到啊。
0: 我来公司几年了？
1: 五年了。
0: 我就问你，公司这五年来来来进进出出多少员工？没有十位的20-20个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有
1: 啊。
0: 我这五年没辞过职，这是对公司最大的贡献。
1: 哎呦我的妈
0: 呀，中流砥柱，真的是中流砥柱。
1: 小志啊，
0: 啊，
1: 你看你来公司这么些年了，
0: 啊、是是，
1: 你有没有好好想过？
0: 想过加薪这个问题。第一年我就想，
1: 你光想加薪啊？你哎来吧，哎，你来公司这么多年，你谈谈你的心得感想。
0: 心得。想感想这事是吧？
1: 对，你说说。
0: 那我就感想点说吧。
1: 嗯，
0: 我觉着公司底薪制度不公平，福利也不够完善，奖金的发放过于严格。
1: 严格？
0: 文言文你不懂，就是很严格。
1: 你是不是想说严苛啊？
0: 你是不是嘲笑我口音磕巴呢？
1: 这是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
0: 也磕。
1: 我再说了，我想听的是你的心得，不是你的应得。
0: 我
1: 什么这个完善那个严苛的，跟你有关系吗？
0: 我
1: 再说了，你还好意思跟我在这儿提加薪呢？
0: 我怎么不、
1: 啊、提公司制度不公平呢？
0: 我
1: 哎，你就说你这个月啊，
0: 我
1: 半个月过去了，你迟到了几次？你看看你这打卡记录，
0: 我
1: 几次了？四次。
0: 什么？这是你。那个打卡表是你自己写的吧？
1: 什么我自己写的？这人力资源部给我的。
0: 那人力资源部他们看的是这样，我拿我手机我看一下，我等一下，我看看我手机
1: 啊。你还有记录自己迟到呢？
0: 那肯定得记一下，万一他们多算一次呢？真是的，来
1: 哟，小志，这手机英文版的呀？
0: 啊，
1: 你看的全英文啊？英语学的不错嘛。这该表扬就得表扬。
0: 要是我能给他调整过来，我才不用英文版。我这不是不会调吗？
1: 不是，
0: 哎，你会调，你帮我看一下怎么给他调成汉字儿。
1: 怎么着，你这英文都调不回去语言那块儿啊？
0: 我这不是那天我直接一下调成英文，我看不懂就没调回来吗？这不是啊？
1: 哎呀，天哪！
0: 瞎骨头，
1: 你啊，今天上午。都迟到了，你什么理由啊？
0: 哦，今天上午我迟到了是吧？
1: 啊，
0: 我得记一下，要不然这又忘了。今天上午迟到了，这不是昨天我那什么喝酒喝多了，今天没起来。
1: 哎呦，
0: 没起来，
1: 你还挺坦诚的。
0: 那这都喝酒，
1: 你不是不能喝酒吗？怎么喝上酒了呢？
0: 那也分啥情况，
1: 啊、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小雅，你知道人什么时候自己的酒量一下呼一下就变好了吗？
1: 什么时候啊？
0: 那当然是自己请客的时候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你知道不知道现在的酒都多贵呀、啊？一瓶破啤酒12块钱。
1: 啊，
0: 你再怎么喝醉，你只要看到那桌子上啊，那酒都是自己买的，啊，就那都得喝下去，你知道吗？那
1: 你这个也不能。为了酒贵就喝，那喝多了多伤身体呀、啊！
0: 废话，12块钱一瓶呢，那一口就1-2块钱呢，那是。那
1: 你啊，你这对自己的人生太不负责任了。
0: 你错了，小雅、
1: 啊，
0: 那你是真不了解我呀、
1: 啊！
0: 别看你跟我俩就生活这么……
1: 谁？你说清楚点。
0: 工作上边这么多年呢、啊？
1: 嗯。
0: 怎么说呢？我这个人还算是比对自己负责的一个人，知道不？
1: 没看出来。
0: 昨天请客，你知道我请的是谁吗？
1: 谁呀？
0: 那家说出来吓你一大蹦蹦啊！
1: 嗯，
0: 业界大牛啊！我这不是考虑到这些年在公司我一直受到打压排挤，然后我就想有个新的精神面貌，我就觉得跟就是怎么说呢，得跟好人学。我找了个创业导师给我就排解一下。
1: 创业导师
0: 啊？那家伙昨天我们是大饭店撸串啥的，就撸了2半夜。
1: 你还认识什么创业导师啊？
0: 那肯定得认识啊。那
1: 不会是骗人的吧？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导师你一说你都听说过，挺有名的。
1: 谁呀、啊？
0: 时常上电台
1: 啊，
0: 麻辣烫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老板
1: 啊，
0: 听没听说过？

0: 讲什么呀？
1: 讲什么？讲创业呀，讲工作呀。
0: 有效果啊？
1: 那当然有了。哎呦我天哪，昨天那家给我听的一这就一拘灵一拘灵的那玩意儿啊。
0: 哎呦，
1: 要不说人家买卖干大吗，我都背下来了。哈哈，
0: 有啥效果呀？我咋没发现呢？
1: 你等一会儿
0: 啊。
1: 朋友，
0: 哎呀，行了，你这就别打招呼了，你这口条。
1: 谁跟你打招呼了？人家就是这么说的。
0: 嗯，
1: 朋友，你想发家致富吗？
0: 哎呀，
1: 微商带你梦想步入现实。朋友，你想过上一步到位的生活吗？加入我们的团队，那些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你这都什么呀？
1: 飞机游艇一步提
0: 啊，
1: 这微商带你去夏威夷。
0: 夏威夷、啊、
1: 我们的品牌很自信，加入我们就是后边那句我忘了。
0: 还哎呀，你就学了个这啊。
1: 等会儿我翻翻我的手机上面写的是啥。对对，很自，反正这就是这么回事吧。汉语拼音我也不太懂。我跟你说，不光是这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公司的理念，懂不？我觉得这个理念还是很不错的。
0: 哎呀，真是令人堪忧啊。
1: 有这个实战分析啊，还有这种叫做逻辑分析。
0: 哎呦，还学逻辑？
1: 那肯定
0: 倒是挺需要逻辑的。
1: 那我问你一下，那个我跟你说，那个逻辑很那个什么，你都未必能答上来啊。有这么一道题哈，说一个5米的深坑啊，
0: 几个坑啊？到底啊？
1: 一个5米的深坑。
0: 三个坑，
1: 一个
0: 5米的坑。
1: 对，你是这费劲的，你这个理解真费劲，你怎么能当上经理呢？真
0: 你说不说？
1: 好，一个五米的坑啊，
0: 嗯，
1: 里边的没有水。假如哈，你跳进去的话，你怎么出来？你能不能出来？5米深坑没有水，你能出来吗？
0: 这还不简单？
1: 你怎么出来？
0: 把脑子里的水放出来，不就飘起来了吗？
1: 你开玩笑？你，我就问你啊！哎，你谁脑子里能有那么多水？你脑子里那么多水呀、啊？这放着？
0: 我脑子里进不了那么多水，我干嘛要跳下去啊？啊？
1: 哎，对呀。昨天我咋没想起来？
0: 那你怎么答的？一个5米的坑，里面没有水，你进去你能出来吗？
1: 我喊救命啊！
0: 喊救命！
1: 啊！就，
0: 反正你就学了这些呗。
1: 这不是算啥，这属于逻辑漏洞。
0: 你这逻辑也不行啊，
1: 漏洞嘛。还有人家实战课呢
0: 啊，
1: 实战课
0: 还有啥？
1: 导师讲的很明确，那家伙听得一句灵一句的。真的小雅、啊，我把这些课程学会来了，绝对能帮咱们公司就是那个提升业绩啥的。我这学费这饭费不用报销，
0: 谁给你报销？
1: 真的，我这自个人
0: 我这挺忙的。
1: 哎，不是，我再给你讲实战这一块。就是怎么销售。我问问你，比如说你是个卖眼镜的啊。
0: 我们也不是卖眼镜的呀。
1: 是比如说你是个卖眼镜的，
0: 那跟卖眼镜差太远了。我们公司
1: 比如说
0: 不是，你别这样啊，你
1: 这就
0: 干嘛呀？
1: 你就是个卖眼镜的，今天你就这样，你把你眼
0: 镜啊，行，
1: 这我问问你，怎么把一个眼镜那能卖到价值最大化？
0: 啊，怎么卖？
1: 你跟你说啊，顾客来了吧？
0: 啊，
1: 你打招呼，你
0: 别招呼就别打了。
1: 好，省略这个环节啊。
0: 嗯。
1: 他得问你哈，你眼镜多少钱呢？
0: 是啊，问价吗？
1: 多少钱？你就回答六百。
0: 六百。
1: 六百。
0: 啊，
1: 你就看这个人哈，如果他眼睛一眨也不眨一下的话，你就继续说。
0: 说啥呀？
1: 这个只是眼镜价的钱哈，我们的镜片是400。
0: 啊？
1: 哎，如果你再看他还是不眨眼睛的话，你就再补充一句。400一片儿。你看这眨多少钱呢？
0: 那要是眨眼呢？
1: 嗯，
0: 那 没让他眨眼睛啊？
1: 那你就坚持一会儿，你就别眨眼睛，你坚持挺一会儿呗。
0: 这
1: 挺一会儿，别眨。
0: 哎呀，小智啊，
1: 啊，
0: 你啊，真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例，用你的言谈举止，
1: 嗯，
0: 让其他人明白，
1: 明白，
0: 你是一个没有内涵的人。
1: 我啊，
0: 但是我希望没有内涵，你也不要放弃。
1: 我没，
0: 从现在开始学习。
1: 不是，
0: 当你读了足够多的书的时候，
1: 我读，
0: 你就会发现自己还很笨。
1: 我。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0: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被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开幕。
0: 外国绿色贸易进出口规模居全球首位。
1: 北京澳门医疗合作走心走神，助力大病不出澳。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水循环日趋异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重心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与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

0: 市唐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此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卫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新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公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王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宏：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1: 湾区在线，
1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喺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同地区嘅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个亦都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今年的东博会仲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
1: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

0: 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钢炭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今日发布了《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今日起在北京举行。大会期间，涵盖民航上下游产业链的近200家展商，集中展示多项包括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领域行业创新成果。展区内还设置航空服务体验区，观众可现场互动体验。
1: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今日在北京平谷开幕，多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参与，聚焦全球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围绕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膳食营养产业升级、农业创新与南南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
0: 以央企携手兴农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今日在北京启动。活动为促进援扶地区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可持续的国资央企方案。
1: 今日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日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翼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家票根经济活动于9月16日至23日在西安开展。活动以电影家美食、电影家出游、电影家文娱、电影家市集为主线，覆盖西安市600多个消费场景。活动中同步推出了丝路电影生活季电子游览地图，游客可通过该地图了解联动商户信息并一键导航，在电影节期间畅游西安。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下面就要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香港首份5年规划意义重大，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热评话，9月16日。备受瞩目和期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时发布。这个是有关香港新阶段发展的大事，是特区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的重大举措，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在首份5年规划的引领下，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步伐定将更加铿锵有力，助推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叶平指出，制定和实施首份5年规划是香港历史性的一步，规划是对香港中长期发展作出的科学前瞻和统筹谋划，与施政报告的年度具体政策一脉相承，有机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系统化施政体系，开创特区治理崭新模式，一国两制制度优越性和活力进一步并发。叶平强调，香港特区首份5年规划主题鲜明，亮点分呈。这份约6万字的规划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居民所盼紧密结合起身，充分展现香港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战略思维，满满承载700多万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未来的期盼。叶平最后说，历史性的首份5年规划是香港社会聚民心、惠民力、集民智的宝贵成果，是特区未来5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相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香港各界定会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团结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 一步步把蓝图变为现实，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表示，将全力推进落实首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让每一位市民分享经济发展红利。来听报道。
5: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发挥国际优势、区域合作、北都布局、民生福祉、发展安全等内容，清楚勾画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行动路径，将有助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广阔商机，一国两制等我们拥有独特优势。展望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全力以赴，令香港可以把握好新机遇，加速发展。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特区政府会致力提升金融市场的内涵和深度，提升金融基建，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出，五年规划强调和坚持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的众多独特优势，除了深化香港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的专章之外，五年规划其他不同部分亦多处彰显法律对香港其他方面发展的重要性。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两份重磅文件对发展香港经济、改善民生至为重要，其制定和落实必定成就香港经济社会的成功发展，亦必定能够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国家的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的同心协力，香港必将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以清晰的战略方向、务实的政策举措，开创更加繁荣稳定、更宜居宜业的美好未来。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特区政府律政司会全速推进各项政策措施，以专业服务力量支撑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将联同监管机构和业界，全力推进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各项金融政策措施落地，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具体成果，令金融发展红利惠及社会各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保安局未来五年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城市安全治理和风险预警能力，深化社会治安防控和跨境协作，并且优化口岸布局和出入境安排。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指出，会按照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进香港绿色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商经局及旗下部门全力支持和推进五年规划，透过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加上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推动经贸迈向高质量发展，从而达到五年规划的发展目标。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特区政府将持续深化与各地区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对接健康湾区建设，加强人才联动，促进跨境医疗数据要素流动，并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国家标准走向国际，为完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发展局会继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做好土地发展、城市规划和公务工程的工作，为市民缔造更宜居的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特区政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在五年规划六大范畴里面，特区政府房屋局团队会竭力解决房屋问题，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里面的劣质劏房问题， 亦会提出提效，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

0: 优化置业阶梯等。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事务局会致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优化治理架构和绩效管理，打造高效政府。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致力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持续巩固和发展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教育高度国际化、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推动教育更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五年规划在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方面提出六大方向，施政报告则落实具体政策和措施。他期望社会各界多了解相关内容，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叠加优势，与特区政府一同建设更美好、更繁荣的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在青年政策上，特区政府一如既往以装备青年为本任，并积极为青年拓展发展空间。民政工作则继续落实以民为本的理念，强化地区治理体系，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同时构建智慧社区网络。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五年规划写下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施政报告则按此制定指标并交代进展。劳福局将以五年规划为总纲领，加强支援弱势社群，保障劳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全力按五年规划的前瞻布局，落实施政报告里面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扩展全球航空网络，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建设香港成为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未来五年会以深化文体旅融合协同发展为长远目标，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壮大产业规模，展现国家发展成就和发扬香港特色，并订立指标。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共收到17000份意见，展现了大家对香港未来的热切期盼和承担。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全体行会非官守议员全力支持行政长官，积极配合特区政府落实施政。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定低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两年间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是澳门和内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依托北京协和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保齐澳门疑难重症诊疗短板。协和澳门医学中心院长刘正恩：
2: 减少我们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努力实现大病不出药的基本目的。
1: 两年来，协和医院累计派出141名专家，开设数十个专科门诊，建成澳门规模最大的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以及填补澳门公营医疗空白的核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于今年6月启用，今危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澳门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水平诊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
3: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目前已经成为了澳门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撑，我们将紧扣澳门居民的健康需求，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携手筑牢大湾区健康屏障。
4: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日计算，国庆假期首日亦即是10月1日的火车票今日就可以购买。今年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1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号喺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强调应坚持喺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孙磊表示，国际法系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嘅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要确保国际法得到公正一致适用，中国是国际法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践行者，始终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切实兑现国际承诺。中方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之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4: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世界气象组织强调，跨境河流、冰川和地下水系统需要更广泛的数据共享、统一标准以及协同预警，以提升各国应对洪水、干旱和长期水资源风险的能力。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6度。澳门晴天，30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4度。深圳多云，33到25度。珠海晴转多云，31到27度。佛山多云，34到25度。惠州多云，34到25度。东莞多云，33到25度。中山晴转多云，32到25度。江门晴转多云，32到25度。肇庆多云转晴，33到25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7: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局部会有短时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会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50%到85%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是在公园路的南向西会有缓行压力，圆山路的东向西呢，从杨林路到茶兴路啊，当前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迎宾大道的西向东，当前车辆走走停停。罗沙路的西向北是从奇峰路到东纵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丹东线呢是南向西，目前关注到是在青龙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

晚上的6: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我们开通了视频直播啊，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间呢，各位是可以跟着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进行科学锻炼的。那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老师呢，是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吴美玲老师和王林英两位老师啊。今天晚上这支舞蹈挺有活力的哈，跟着我们两位老师跳一跳，动一动。因为最近呢，就是下雨天比较频繁哈，经常下雨，很多人说这个不适合户外运动，那么没关系。想要跳舞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拿出手机打开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视频直播，跟着我们的专业的老师一起来跳舞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刚刚说到这两天总在下雨，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啊，下雨过后呢，家里的阳台呀、花盆的那个托盘呢，都要去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积水，因为这段时间就是蚊虫比较多，而蚊虫的那些卵呢、幼虫啊，它都是离不开水的啊，所以家里如果有积水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一点了，说不定这个蚊虫就会滋生了。所以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家里的那些花盆的托盘的底部，还有一些这个空调的接水筒啊，或者是这个家里有庭院的啊，那个排水的沟渠也定期要去看一看有没有堵住了。另外有个事儿要通知一下大家的哈，为了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的一个这个实施。那么在人防信息网络和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防这个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办法的有关规定啊，给大家提醒一下，市政府呢是决定在2026年9月18号，也就是明天呢、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呢会有一个市民防空警报的一个情况。那到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哪里听到呢？包括我们各个园区、各个镇街的这个防空警报器啊，还有包括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电视频道啊，以及我们的广播频道呢，可能会分别出现一些声音和图像的一个方式啊，来发出这种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这三种的防空警报信号。那所以也是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啦，还有我们就是各界人士哈，听到或看到了这个防空的警报信号或者是信息的时候呢，注意去听辨啊，然后照常的进行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说一说的哈，就是最近最有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上周周天的时候，我们2026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复赛，已经是圆满结束了。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的原创歌曲背后啊，其实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而每一次的舞台绽放呢，也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复赛已经

0: 结束了。那经过了多轮的这个角逐 PK， 我们十五强的选手啊，最终呢是凭借着出色的创作才华还有舞台表现成功突围了，进军了我们的总决赛。那总决赛在什么时候呢？就在下周哈，9月24号会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那么到那时呢，十五强的选手呢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那么目前啊，知东莞 APP 呢已经是正式开启了线上的一个投票通道了，大家的每一票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抓紧行动起来哈，发动自己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家人呐、啊，来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那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大赛主题曲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的创作单位。还有就是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支持单位哈，包括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长电、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啊。在9月24号的晚上哈，我们会在哪里呢？在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让我们一起来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我们的比赛正好是9月24号，是中秋的前一天哈，第二天就过中秋佳节了，确实是个好日子。哎，说到这个过中秋，还有这个一个礼拜的一个时间，大家这个月饼准备好了吗？别这个到了过中秋了，走进访友的这个月饼还没准备好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哈、啊，如果说你也想就是吃到正宗的广式的月饼，其实去东莞的茶山，走进华美梦工厂，你会看到整一个广式月饼它的一个演变的脉络。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呢，是广式的月饼制作技艺是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们从原料的严选呢、啊、包括制皮包馅儿，还有这个烘烤，每一道工序都非常讲究。而且呢在茶山哈，有一座真的就是国内唯一的一个这个华美的月饼博物馆，里面呢有上千件的古饼模放在里面，而且呢它真的就是这些饼模啊，记录着整个广式月饼它的一个就是千年来的一个演变脉络了。而且呢非遗传承人也是从这些老饼模当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啊，反复的调试啊测试啊，最后就是敲定了 1.5:8.5 的黄金薄皮的一个配比。所以你吃到的华美月饼真的就是皮儿薄，但是呢里面的馅儿啊是这个满满当当的，再搭配上15克的非常香的大蛋黄，一口咬下去咸甜平衡，这就是正宗的广式风味啊！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喜欢吃广式月饼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华美月饼。而且现在我们也有一些福利，有些这个特惠的价格，这两天看到我们华美的这个朋友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哈，这个忙起来了。省级的非遗技艺，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的氛围感。团购热线各位也可以记一下，86403555 86403555。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5: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5: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6: 让我们一起变成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那么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也就是我们的东莞电台

微信视频号，老朋友吴美玲老师和王玲英两位老师呢，在教大家跳一支充满活力的广场舞啊，让我们一起这个饭后运动运动啊，管理好身材。那当然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可以献出一份爱心。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东莞市慈善会的20周年系列活动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消息哈。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要和大家见面了。那20年来啊，是慈善会呢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去办好每一件民生帮扶的小事，大家耳熟能详的，包括像民生大管家微信院，真的是帮助不少的市民朋友解决了身边的一个急难小事儿。还有像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是专门啊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还有帮助孩子们啊是抓住这个宝贵的黄金的康复期。另外呢，就是啊，这个彩虹小书包的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还有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啊是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会有像慈善的徒步活动也会陆续的推出。另外啊，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哎，内容也是非常多非常丰富的，包括像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还有像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啊，都会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0: 能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0: 交通小精灵。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挑选车身的颜色，有人喜欢稳重的颜色，也有人呢喜欢低调的颜色，更有人呢喜欢出奇一点的颜色。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其实车身颜色呢有不少学问。汽车颜色呢会影响行车的安全，跟保值率有关，车身颜色啊也会影响行车安全。澳大利亚最大的保险公司呢，曾经对汽车颜色和交通事故率之间的关系呢，进行了研究，结果就显示啊，撞车等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颜色呢，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白天黑色汽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比白色汽车高12%，而在傍晚和凌晨，这个数字呢，高达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然后呢是红色、蓝色、绿色，再其次是黄色，而白色车呢最安全。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黑色最难被人识别，白色和银色最容易识别。另外，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知道，黑色车的事故率呢是白色车的3倍，这也就是为什么校车、工程救险车、消防车、救护车等大多都选择显眼的黄色、橙色、红色或白色。总之，结论就是浅色系的汽车事故率更低。此外呢，颜色还有膨胀性和收缩性，浅色属于膨胀色，深色属于收缩色。浅色的车子看上去呢会显得大一些、饱满一些，比如白色；深色呢看上去会更紧凑、更坚实，比如黑色。就像大家穿衣服一个道理，穿浅色的显得丰满一些，穿深色的显得瘦一些。所以呢，浅色的车子会显大，深色的有缩小的效果。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东莞大道的西向北，从科创路一直到格堤路口的位置上呢，会有缓行压力。八一路是东向西，虎英路附近当前拥堵1公里左右。富民中路的东向北，当前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我们看到在十大公路的南向北，从十大路到辽步红利路，当前也同样存在着缓行的压力。那松山湖大道的东向西呢，从工业西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啊，当前也是有一个慢行的情况存在的，提醒各位保持耐心了。经过以上路段呢，提醒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

0: 彩，晚上好，我是微微。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我们的吴美玲老师和王玲英老师带来了一支燃脂操，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当然啊，这个管理好身材呢，除了是要动起来，也要管住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吃呢，我们不是说啊，这个一听到要吃碳水就这个抗拒。吃呢，我们是讲究什么呢？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因为这样不仅你的身材会越来越好，你的血脂血糖都会受益，而且还能降低全身的一个炎症水平。有没有我朋友是吃完饭之后总觉得很困倦的啊？尤其是中午，就是一睡到下午，你都有点浑浑噩噩的感觉。那就是中午吃完饭，你感觉这个要必须睡一觉才能够开展工作和生活的话呢，可能是你的血糖啊在这个飙升。想要稳定血糖呢，首先吃饭的时候粗细搭配，比如说你可以用燕麦或粗粮来代替部分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来稳定血糖，改善血脂。而且呢，就是像米饭呐、馒头啊这一些，还有面条哈，比较主要常见的主食来说呢，它们都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它就很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利用。如果说你吃的时候吃的比较多的话，就不好意思，你的血糖就会一定蹭蹭上去了。那人体胰岛素增加分泌了，然后就会刺激我们的松果体去分泌褪黑素，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晕碳了。所以吃完饭之后呢，你很多朋友就是啊一直不动，躺着啊，或者是直接就睡一觉了。那这个时候身体摄入的糖原它没有办法被消耗掉，那么你的血糖也会啊很快就升起来了，让人觉得这个就是越睡越困的感觉。吃饭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不要吃太饱，因为如果说大量的血液它集中在了消化系统去帮助你这个消化吃进去的东西，那么大脑的供血量它就不足了啊，可能这个时候你也会有一些困倦。如果说你出现了餐后嗜睡啊，极度的口渴，甚至有一些这个视力模糊的情况，那就说明你的血糖啊已经失控了。那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能说是忽略它，要检查检查自己的这个血糖情况，建议及时就医。如果说你想要稳定血糖，推荐大家这么吃。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叫做饭前喝汤，美丽健康哈，对吧？饭前一碗汤，比如说喝一些青菜汤，然后呢再吃一些蔬菜啊，这个凉拌的蔬菜呀，炒熟的蔬菜都可以，接着吃肉啊，鱼虾肉蛋这个时候吃，最后再来吃主食。主食摄入的越少啊，相当于就是你控制的这个血糖的稳定程度也会更好，但是不能说啊完全不吃碳水啊。碳水是一定要有的，你哪怕如果说你这个吃也要吃，你如果说完全不吃，或者说是就吃的太少，就那么一小口，那可能对你的这个血糖的控制也是不利的。要知道，就算是糖尿病患者，他们一天下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热量也得占到全天总热量的50%到60%。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呢，吃饭吃个七八分饱啊，时常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有一定的微微的饥饿感就可以了，同时也要保证营养元素的一个均衡摄入，这既有利于管理好身材，又有利于我们这个就是强健体魄啊。七分饱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的胃啊还没有完全满，但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了，就是你已经不太想继续吃下去了，就你吃东西的速度也降下来了，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不吃了啊。八分饱呢，就是你觉得胃里面已经满了，当然了，再吃一两口也不会觉得难受啊，这就是八分饱。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米、面、馒头这一些呢，就属于精致碳水化合物了，吃了之后呢，就很容易让你的血糖快速上升，所以呢，在吃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加一点燕麦呀、糙米啊在里面，去帮助你稳定饭后的一个血糖。比如说燕麦有哪些好处呢？燕麦首先它本身是一种粗粮啊，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像蛋白肽等等。那这些营养物质啊，它在共同作用之下呢，是帮助我们稳定血糖、改善血脂的，甚至还有一定的就是通常就是让你的噗噗更顺畅的一个作用哈。另外就是 在我们控制体重的一个方面呢，它是有一定作用的，能够降低我们全身的一个炎症反应。那健康的燕麦吃法是什么呢？首先，整颗燕麦或者是燕麦米，它是保留了完整的谷皮跟胚芽的，营养比较完整啊，消化会比较慢一些，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燕麦饭，与浸泡过后的大米1:3的比例去煮。那正常人或者说是三高人群哈，将燕麦融入到每一天的饮食当中，去替代一部分的精白米面。而且同时你要注重这个蛋白质的补充，以及像这个蔬菜水果呀、奶制品、豆制品都得要这个适当的去吃啊，不仅是适合长期坚持，这样的话营养也会更加均衡一些。当然了，想要稳定血糖啊，还得要有运动才行。那饭后1小时是比较适合运动的时间，当然你饭前运动也行，但是运动过后哈，就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马上吃东西，也不要说马上吃饱了之后马上去运动。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像慢跑、快走或者是骑自行车、游泳什么的啊，都是不错的一些运动选择。在这些基础之上呢，你可以再适当的去增加一些抗阻训练，就是比如说弹力带啊、哑铃啊，这些都行。如果各位实在没有时间运动，就哪怕你利用碎片时间啊，我们就是回家的时候走走楼梯啊，或者在家里就是吃完饭之后，你就在家里就是靠着这个墙壁来这个做一下这个深蹲啊，或者说是扶墙的那种俯卧撑啊，都是可以的，利用碎片时间去做就好了。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啊，出去这个看一看不同的风景。你比如说在这个90月份哈，我们这个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就可以安排上了，马上这个要放假了嘛，对不对？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秋天的新疆，我想跟各位说一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如果说哈，这个要说我个人认为中国最美的秋天在哪里，那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新疆。当然了，就是新疆北疆的话呢，现在这个伊犁那条环线就已经没那么好看，最好看的点在这个阿勒泰那一边，就是喀纳斯啊、禾木啊这条线。那这边呢，我们有一条线路是从这个北疆阿勒泰走一圈之后，还会再去赛里木湖的。这条线路是双飞8天的行程，9月29号出发，7699元，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海峰哈、和大家一起去。这条线路真的就是为大家量身定制的。本来走北疆阿勒泰的线路是不带赛里木湖的啊，为什么特别安排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都去新疆了，我可不想白活呀。好好好，给大家安排上了我们的赛里木湖，而且还特别呢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禾木的旅拍。当然了，到90月份进入秋季之后，新疆的南疆是特别的漂亮的。南疆那边有非常非常好看的胡杨林。我们现在呢，在10月18号有一条线路是6999元的3飞8日游，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和大家一起去。金秋的胡杨林啊，我想跟大家说，真的就只美那么20来天。进入10月份之后，真的就往南疆去就好了，穿越千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真的这些风景啊，你错过再等一年。这两条线路呢，全部都有全程2+1的航空座椅的那种沙发座椅的非常舒服的大巴车，而且高端酒店住宿，好吃的新疆那太多啦，大盘鸡、土火锅，南疆还有鸽子汤啊。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红酒晚宴，让大家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跟着我们去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当然名额有限哈，我们是一个团就那么多人啊，爆满了我们就不会再收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哈，因为我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去嘛。像这个新疆我真的是走了非常多次了，对线路也好，对我们新疆的一些旅游的注意事项啊，也是相对比较了解一些的。所以各位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啊，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 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弟子规，授人训，首孝悌，次子
4: 训。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9: 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我们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吴美玲以及王林英老师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教大家跳操呢，一起运动一下。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实惠好货哈。你说这个马上过中秋佳节了，除了月饼之外，走亲访友的你是不是还想带一些其他的东西呢？比如说哈，给大家推荐福牌阿胶的福胶固元膏，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礼盒包装啊，这是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了，而且现在的一个特惠价格真的很实惠，200克有4盒，然后也就是说这个四盒的一个官旗价是122的，我们现在的一个价格只要99块钱。另外呢，还配有这个精美的礼袋包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相当划算的一个价格。还有就是，如果说觉得不想送阿胶，送这个人参蜜片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是长白山的人参蜜片，而且是每一罐里面是有40片左右的，50克40片，独立包装，吃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呢是4罐礼盒，到手只要139元，就一盒里面是有4罐的哈。走亲访友的特别拿得出手，这些东西呢各位可以在哪里找到呢？首先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你打开之后后面回复两个关键字哈，叫做订购，回复这两个字你就可以薅一波福利啦。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也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哈喽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透过百度地图的数据可以看到，莞张路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还有在罗沙路这一块是奇峰路到东纵路西向北的方向啊，要比平时拥堵31分钟。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的音乐大赛。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东莞市企业歌手大赛到目前为止已经马上要进入到决赛了，决赛的时间就在下周四啊。当然呢有不少的企业也已经报名参加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总决赛在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的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

目前，吃东莞 App 已经开启了决赛线上的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非常的重要，赶紧行动啊！大家发动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团队，另外也诚挚的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于咱们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的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如果您走进了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地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灵感，反复的调味，反复的尝试，敲定了 1.5 比 8.5 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很薄而且不容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当然广式月饼嘛，还会给您搭配一个甄选的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的热线电话是86403355 86403355 86403355。

各位朋友，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咱们东莞市的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的系列主题活动。在这一个活动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难事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有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捐募，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陆续推出。那除此之外，这一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很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满满善意吧。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

0: 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五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谎。

Hello， 各位。2026年9月17号周四晚上的8点15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是重煤防控。大家都知道啊，这一段时间呢，咱们东莞还是挺潮湿的，毕竟下了不少的暴雨，蚊子的卵、幼虫的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所在。咱们在家里呢，要这么检查：第一，你自己家里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坚持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如果大家自己家里有这种水培植物，你要坚持3到5天换一次水。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容器内壁彻底给洗干净了，也可以改用这种土的种植啊，就不要再水培了。在社区里面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的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排毒。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9月18号啊，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到10点23分，市政府在全市的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套、电视二套节目和广播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这个频率，将会分别通过声音和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的信号，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收听，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另外要和大家分享福牌阿胶福胶固元膏礼盒，200克乘以4盒打包价99元。中秋送礼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200克，足足有40片，四盒关切的售价是122。那今天呢，咱们中秋特惠四盒秒杀价只要9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第二个要和大家一块分享的是来自于长白山人参啊，长白山人参人参蜜片礼盒，50克乘以4罐，价格139，269两盒。那现在呢，大家走亲访友都会讲究一个实用，一份好礼不光要让人记住，还得送到对方的心里，夸你真会选东西。中秋节不如送给大家健康而不是高糖高油的月饼，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啦。

Hello， 各位，今天晚上在最后的几分钟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呢是，中信出版社寄给我的一本书，叫做《金钱的心理学》。因为大家都知道，除了自己的节目之外，还做了一个财经类的账号，叫做“财女安琪”，财富的财。那在做这个账号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少的出版社会寄一些书给我，来让我试读。我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当中的一句话啊，这本书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核心之一叫做学会知足是投资的必修课。投资当中最难的是什么？各位，有人认为是投资的知识啊，有人认为是心态，而这本书当中提到了一个特别难做到的点，叫做知足。在人类的历史上，在拥有巨额财富之后，有一些人仍然会选择冒险甚至违法来追求更多的财富，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激流勇退是一个人的智慧，不赚最后一个铜板也是一个人的智慧。麦道夫曾经任纳斯达克董事会的主席，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向投资者承诺，我会给你更稳定的更高的收益。实际上他是用新投资者的资金支付给旧的投资者。这场骗局持续了20年，涉案金额高达650亿美元。直到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金链断了，骗局才被看到。最后麦道夫被捕，并且判了150年的监禁。他在2021年的时候去世了。按道理来说，他早就财富自由了，为什么还要那么贪？说白了就是不知足。所以学会知足适可而止也是投资的必修课。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啊，我在看到自媒体的一些心得体会。这也是我遇到了我一个行业内的前辈，他几乎算是站在了一个上帝视角来帮我通看全盘。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局者迷的，他告诉我，其实在包括我自己的总结啊，经过和他的聊天，我发现其实做自媒体我们需要掌握三件事情。第一个，你的网感。什么叫做网感？叫做你对于热点有没有这种敏感性。比如说今天同时出现了三个新闻，你觉得哪一个新闻更加会吸引人的眼球？这就是你的网感。它需要你不断的去看新闻，不断的接触最一手的新鲜资讯啊，你才能够锻炼你的网感，这是第一点，各位。第二点是什么？叫做情绪。

你会发现啊，那些爆款的文案里其实是带着怎么说呢，博主他也可以称之为演绎者啊，带着他的情绪来的，因为有了情绪才有了这个文案的推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表达。第三个点叫做内容为王的内容啊，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个当中，如果你做到了两个，你可以积累一定的粉丝量。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集大成者，比如说百万粉丝以上，那这三个你缺一不可。缺了哪个就去补哪个，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啊。也是最近做账号的一些心得体会，分享给各位。好了，大家今晚的阅读时间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再见喽，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Hello， 各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那根据天气的预报啊，我们可以看到明天的温度是28度到32度之间，部分阵街依然会有阵雨，但好在没有中雨和大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准备一个雨具放在自己的车上。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和音乐一起陪你度过，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跟各位来听到的我们的歌单呢，甜蜜歌曲可以好好的在家里来赶紧练习一下，八首甜蜜情歌。究竟有哪些歌很甜蜜，能够代表一些可能你不好开口不好说出来的心声呢？我们先来听听看。

今天呢，我们的八首甜蜜情歌，你会选择哪一首呢？可能很多的小情侣啊，没有办法说能够在一块儿用一首情歌唱给对方听，其实也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跟各位分享了八首甜蜜情歌，你可以来选择看看究竟要学习哪一首当做你的表白曲呢？古巨基的喜欢，我们就先从这一首充满了各种的爱意的喜欢开始咯。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爱上副驾驶，一起在歌里来听世界。今天呢，我们听甜蜜的感觉。刚刚已经播放过歌单当中第一首古巨基的《喜欢》，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应该要去珍惜身边的人，也要珍惜一种特别的缘分。在之前，梁静茹有一首歌唱到说，只要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后来她自己又唱了另外一个版本，一个升级版，她唱到说，好多梦一起想，好多关一起闯，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不怕受一点伤，不怕日子多奔忙，你会在我身旁，感动过每一天，一起实现。这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也是大家想要听到的梁静茹的一路两个人甜蜜的升级版本。

梁静茹一路两个人，两个人一路呢，听听喜欢的歌曲，做做喜欢的事情，是很浪漫的。不管是在一起做什么，只要是在一起，一路是两个人，那就是极大的幸福。我们爱上副驾驶，把甜蜜分享出来。接下来呢，是周杰伦《告白气球》。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来分享，来听听看甜蜜的歌单，听听这种表白情歌，好好的来练习练习，来唱给你的另一半听了。

接下来聊点开心的吧，听点甜蜜的吧。我们今天呢，甜蜜歌单接下来的一首人气单曲，今天第七首 Carrie Rae Jepsen 的 I Really Like You。 接下来还有比较内敛的，比较温柔的，然后呢比较甜蜜的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克群他的很多情歌呢，甜度都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很有情境感。现在还有两首萧亚轩，还有一首呢是 Jason Mraz， 各位想听到谁的声音，哪种甜蜜感觉呢？

萧亚轩她除了是潇洒小姐会唱一些非常动感的舞曲，其实唱起情歌来呢也是格外的甜蜜。刚刚听到这首歌，我们今天甜蜜歌单的因为你来自萧亚轩。最后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赶紧来听到今天还有一首 Jason Mraz 的 Lucky。 这首呢很适合男女对唱，比较暖心比较温情的一首歌，在这样温情的旋律当中结束今天非常浪漫的一个小时。我是小曼，再见了，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这里是大牌巧克力，巧克力小姐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

大牌巧克力，接下来我请上张震岳。这首歌叫做破吉他，应该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这首歌讲什么呢？就是一个历经了潮流更迭、产业变迁的阿美族青年回到出发地的故事。张震岳呢，本身是一个非常真挚的创作者，对于一个非常成熟的音乐人而言，他非常想要去表达出自己最想表达的声音。当流行的声音越来越表象，这个创造出了很多流行经典的歌手选择回到出发的地方用这样一首最纯粹的作品表达自己的心声，请上张震岳这一首《破吉他》。

单排场立正在直播，这首歌会比较的特别一点点，它的前奏当中会有一些唱段，是来自卡奇社的歌《游园惊梦》，坐在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4: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刘若英和柯震堂的一个合作，那他们两个共同带来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每天的不理想》。其实刘若英一直是非常

感性但是又很真实的，在他的一本书叫做《我的不完美》，他用一些诗作也好还是散文也好，抒发了自己日常举止的种种的一些感怀。那这一次参与了《不完美人生指南》的合集，他说之前写书是更加个人，这一次是因为一个定制，有很多的规则和规范，但是也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而更加的丰富。我们其实很多以为的完美都会有一些不完美在里面，也因为有那些不完美，所以呢人生才可以完美。接下来这首歌《每天的不理想》，希望能够释怀你的一些烦恼。

大家反映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中国新说唱，对吧？有一年的冠军，他叫做艾热。这首歌叫做《用音乐安慰你》，就是在看清了很多事情之后呢，产生了新的世界，还有对身边人的新的看法。所以艾热将一切的欲望用爱作为原动力啊，像万物生长的规则一样不停的循环运行。他想要用音乐来安慰这个世界，同时也要想向世界来证明自己。这首歌就是最好的时机啊，请上艾热这首《用音乐安慰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9: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艾芙杰尼，这首歌名字叫做 TMO， TMO 就是意大利语，大约是我爱你的意思。都说最怕 rapper 唱情歌莫过于此了嘛，那这是一首融合了 soul 和 trap 两种音乐元素，极具甜蜜浪漫色彩的情歌。但是 TMO 又从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大胆爱你，我不再委屈。那首次突破风格的艾芙杰尼让大家了解到他的情歌也是如此的颤动人心。艾芙杰尼 TMO 就在大牌巧克力。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请上莫文蔚和郭一凡的合作，这首《自洽》。

接下来这首歌是最近很多人又很想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一起晒太阳。这是来自9229，他们的很多的一些歌曲都是关于生活的细节，比如说让你早起去爬山呐、一起晒个太阳啊，然后晨练跑个步啊，来听听看这首歌。

0: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3: 越过大雨的飞鸟，
2: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这首歌一直在哇哇哇哇哇，这是来自李宇春2019年发布的专辑同名歌曲哇哦，这是一个拟声词，哇代表了是新生命的第一声，自我意识的啼哭，也是一种对人这个主体更为生动的表达，就是像一个新生的婴儿赤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带标签，纯粹的做自己。这首歌融入了李宇春自己的一些世界观和态度在当中，创造出了一种独立精神的音乐，用简单的哇来表达对这个世界对爱的好奇和向往。你曾经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请上 5 Seconds of Summer这首 No Shame。

把失措换来的只是长久的难过，抽烟的沉默。有时我独自在想，我是否真的正在写歌。我躲在秋天落叶布满金黄的坡，看到阳光直射，还有太阳光的炽热。几十年后我是否还继续在这儿。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去人类的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漫步就用这双，该怎么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在校园交接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婉言。一别几何时，你春山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善三分。
0: 见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啩？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仲祝我烹茶侍奉君啊。
0: 咁就好咯。

多謝，多謝，多謝。茶可口，味芳甘，贤妻待我亦殷勤。今日窗明几更静啊，仲豪兴。

0: 好红的花，小件小件啊，
1: 是小件啊。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啊？
1: 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
1: 哎呀，
0: 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我两时刻相思，不如就叫做相思红吧。

看妻神色今日大异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元夫名祭啊，婆婆不亮。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

0: 玩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是把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

梦如月，夜飞都，近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写公宿处，今尚在。露水荡漾，清猿啼。皎濯谢公屐，深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言万转路不定，

山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虎色兮鸾回车，先知人兮烈如麻，虎魂迹已破洞，恍惊喜而长嗟，惟绝食之枕席。

史向来只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虚行即骑访名山。

0: 总是被惊醒，又在翻来覆去中入睡。梦里的你和记忆中的样子一样美，但我却快记不得我们第一次的约会，牵着十二朵玫瑰，不断散发出了美味。
1: I wanna free，
0: 但是记忆像洪水，
1: 不断地往下坠。
0: I can't breathe，
1: 快要窒息了宝贝，
0: 但你没回头，记忆掉落在你最美的漩涡。 It's black hole。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啊，主城区东城中路有堵车，这会儿拥堵是文华路到东纵路，拥堵是将近半个小时啊，这也是目前最为堵车的一条路段啊。目前是在管城段啊，还有在新丰路。提醒各位，目前是东莞中学段有拥堵，堵车是5-6分钟。向阳路呢是西向东，在管城段啊西城楼公园这段有拥堵情况，堵车是5分钟左右。还有在横塘路，提醒各位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在东莞外国语学校有点缓行啊。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呢朝晖路也有拥堵，是在南向北的方向啊，中塘段正在堵车。另外呢，在新竹路方向是北向南，在松山湖段有一点点的拥堵排队啊，另外工业北三路有点缓行，集中在南向北。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今天啊是周五啊，9月18号是我们的开讲日啊。早听天下在早间的陪伴着大家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呢天气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温度26度到34度之间啊。夜间的话呢也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的。现在湿度呢50%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
1: 是，明天呢周六啊，午后呢有雷阵雨，雨势不大啊，天气比较湿热，最高温34度。周天呢雨水会比较大，会出现大雨。也是34度的最高温啊。
0: 嗯，没错哈。那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啊。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聊像荧光虫啊、萤火虫还有海底的深海生物啊会发光，那它们发光到底是靠什么办法呢？

0: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会说一说百万人追更的一位噪音博主，还有这个赛道哈，
1: 嗯，
0: 戳中了很多买房人最深的痛啊。
1: 下一条热搜聊到9月30号新规落地啊，互联网支付迎来重要调整，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快到双节了啊，买票出门玩的时候大家可要注意了，尤其是买高铁票啊。最近呢，网上有个热搜啊，说好多人呢去一个地儿叫泸州啊，但都买错票了，因为泸州那高铁票有泸州有好几个地儿特别容易买错啊。咱们今天就来说说为什么很多地方的城市的高铁票啊，什么东西南北啊，这么多相似的名儿，这么容易踩坑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好，冷知识小宇宙，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很多会发光的生物啊，像是深海的一些鱼类啊，萤火虫啊，它们发光靠的是电吗？因为我们人一提到发光啊，就想到电啊。自然界当中呢，这些发光的生物靠的是什么呢？其实呢，所有自然界能发光的生物啊，靠的都不是电啊。我们人工的光源都是用电啊转化成光，那这个过程呢会发热啊。但是生物发光呢，它其实在科学界当中属于冷光，就是它发光的时候不产生热量啊。这种冷光呢，能量利用率极高，因为我们人类发电呢，你再变成光，它会散很多的热量，这相当于能量的损耗吧。但是生物不会啊，它呢不需要电流来参与就能发光啊。
1: 那生物发光真正的能源呢，是身体内部专属的化学反应，也就是生物荧光反应哈。所有发光的生物体内都自带两种核心发光材料，分别是荧光素和荧光酶。只要身体输送养分呢，两种物质相遇就会有化学反应，能够稳定发光。简单来说啊，就是靠体内化学反应代替了人类的电流发光。
0: 咱们说说大家最熟悉的萤火虫啊。萤火虫尾部呢，长期会储存一种东西叫荧光素啊，这种东西平常属于静止状态，它不会随便发光浪费能量，但需要发光的时候呢，它通过神经来控制氧气的进出，调节呢化学反应的强弱，从而控制它尾巴这个地方发光的明亮以及闪烁的节奏啊，非常精准，而且不需要任何电的支持啊。
1: 是的，自然界呢很神奇哈，在夜间的时候萤火虫发光真的很漂亮啊。很多人会疑惑，那既然不用电，发光的能源是什么？
0: 对呀，
1: 答案非常朴素哈，就是它吃的东西转化成了化学能。生物日常摄取的养分呢，一部分是用来运动生长代谢，另一部分是储存在荧光素当中，等到需要发光的时候再把储存的化学能呢直接释放或者光能。那另外呢，其实啊，如果海边的朋友可能也看过一些海底生物会发光，比如说你去捕鱿鱼的时候啊，有一种灯油它也是会发光的啊。那深海啊，这个漆黑本来是没有任何的自然光的，但是比如说有发光的鱿鱼、发光水母、深海鱼类，它们都会靠这套化学反应发光。它们呢利用光亮吸引猎物，迷惑天敌，寻找同伴，这是深海生物赖以生存的技能。
0: 对，
1: 全程呢跟发电导电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另外呢，有些自然界的生物它是会放电的，咱们比较熟悉的那个电鳗、电鳐啊，这些鱼会放电。
1: 是的，
0: 但这种会放电的鱼啊，它不会发光啊，就是它们呢是靠放电来捕猎的啊，或者是来防卫的。而呢会发光的这些那个生物啊，什么萤火虫什么的，它们不会放电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对人来说，你看那个点电灯啊需要先发电，但是对生物来说，人家不用，吃点东西就能够自己发光了。所以科学家现在也依据那个生物会发光的原理啊，制造出这种冷光材料，就是不需要电就能发光的。不过呢，目前这种材料由于它那个冷光啊，它那个光源就是亮度还不太够啊，所以呢目前呢可能应用还不是很多啊，但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如果这种冷光能够真正的应用起来，那对节省能源来说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了啊。那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粉丝，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0: 冷风蔓延。
1: 大家好，我是东莞市后街镇白毫小学六年级的卢思彤。今天的冷风蔓延，我要说的冷知识是，海里真的会有发光的鱼。在深海那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世界里，阳光根本照不下来，可是一些鱼类却能自己点亮生活。它们身体里有特殊的发光器官，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发光细菌，能制造冷光，就像天然的小灯泡。有的鱼在肚子上排列出整齐的光带，用来伪装自己。有的鱼在嘴边挂一盏小灯，引诱小鲨小鱼上钩。还有的鱼能一闪一灭，向同伴传递信号。最有名的就是安康鱼，它头上的小灯就像钓竿一样，可以在黑暗里钓来猎物。科学家们发现，这种生物发光不仅能吓退敌人，还可能是深海里最重要的语言。

0: 感谢我们小粉丝的补充啊。那冷风蔓延呢，是为小粉丝来准备的一个板块啊。小朋友想参与的话非常简单啊，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导播的微信之后呢，导播会拉您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啊，就是找到我哈、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跟我们早听天下共同来发声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歌曲跟宣传，然后接着回来。
1: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

0: 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早间呢跟您一起出行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到资讯速递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东莞本土的一条消息。
3: 资讯速递，
1: 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通告啊，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为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呢定于2026年9月18日啊星期五，也就是今天的10:00至10:23，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二套节目，广播一套节目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通过声音和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及社会活动。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内国际的新闻资讯。
3: 资讯速递，
2: 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国办发文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意见，把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废弃处置全部纳入监管闭环，严厉打击非法制售和超量储存烟花爆竹。那背景呢是中秋国庆燃放高峰叠加城乡小作坊回流，监管要求属地和部门共享违法线索，防止只管生产端不管流通端的老问题再出现。
1: 住建部实时介绍15住建高质量发展。国新办9月18日实时召开发布会，住建部介绍15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房地产平稳发展和城乡人居环境提升。市场关注好房子标准、老旧小区改造资金、城中村改造节奏，以及房地产从高周转转向存量运营的政策落点。
2: 文旅部印发15文旅发展规划，明确把文化强国蓝图落实到非遗活化时公共文化文旅产业跟数字文旅上方向上。假期经济前呢，官方强调愿景变幸福实景，落实县域文旅低票价公共文化服务，以及文博文创合规划和景区预防过度商业化的治理。
3: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啊，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9月以来，全国已有超20城优化公积金政策，大病提取范围进一步扩大。9月，全国多地密集落地公积金惠民新政，目前已有超20座城市完成政策优化升级。本次调整核心聚焦民生保障，重点扩大公积金大病提取病种范围，覆盖更多重大疾病。参保职工本人及直系亲属罹患重大疾病，可依规提取公积金余额抵扣医疗费用，有效缓解大病家庭的经济压力。
2: 新生入学被强制要求要填写父母的收入。近日有网友发帖表示，浙江师范大学研一的新生网上报到系统要强制采集父母的信息啊，其中呢父母信息有12项内容，包括身份证号、宗教信仰、工作单位、平均收入啊，这些都是必填项，没有办法跳过。网友吐槽啊，想查户口。那么记者进行电话核实，校方并未回应。那平台上不少学生反映啊，多所高校新生都被要求采集家长的工作跟收入等信息，那么群内成员是全部可以查看的， 这隐私泄露风险呢非常之大啊。
1: 同济大学痛经请假需脱裤检查上热搜。同济嘉定校区学生发帖称痛经请假开假条，被要求妇科检查，校方回应必要时会做相关的妇科检查。事件引起大众对高校妇科问诊伦理、校医院权限、女生生理假制度空转的讨论。
2: 云南国产榴莲大丰收，9月16号西双版纳的景洪市啊，国产榴莲集中开采，本土的金枕榴莲是丰产丰收，单株呢最高挂果达到34个，单果重量约3.7公斤啊。那么西双版纳呢，这次榴莲啊，达到了1.5万亩的种植，告别了过去零星试种，迈入了规模化。
1: 中医暂不纳入首批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9月16号正式印发首批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方案，类别由征求意见稿11类调整为13类，新增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等，中医针法、灸法、拔罐、推拿等暂不纳入首批编制。官方强调按分类制定，动态完善，分批推进。各省现行中医医保报销政策不变，只是暂未统一全国标准，后续批次会跟进。
3: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新闻资讯啊。美国返还58件中国文物，那其中包括流失百年的山西天龙山菩萨像，中美完成了重要的文物返还交接工作。那么这次的文物种类非常丰富啊，历史价值也很深厚。那么此次文物返还呢，也是两国合作打击非法文物走私，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重要成果了。
1: 时隔3年多，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预计年底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重启加息周期，时隔3年多再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收紧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胀压力。结合美联储官方经济预测点阵图分析，机构预测今年年内美联储或将再度加息一次，持续加息将扰动全球汇率、股市、债市，对全球金融市场及各国进出口贸易产生连锁影响。
2: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财经方面的消息，英特尔单日暴涨7.67%。当地时间9月17号美股收盘，英特尔涨7.67%哈，报108.8美元，盘中呢一度涨超过10%，市值一夜增加了407亿美元，约合2700多亿人民币，创2个月以来的新高。那也直接催化。但是路透称 SK 海力士目前正在洽谈租用其俄亥俄的工厂产能，在美国本土生产存储芯片。
1: 再留意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继豆包手机2代上市之后，首款豆包汽车要来了。9月17号，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了解的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上汽奥迪相关的车型也将在年内亮相。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8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7: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8: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9: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中。